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232到233公里之间，湖尾交流道前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

0: 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43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 40.4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 48.4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南下在 111.5 公里西滨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6.4公里在树林前中内线车道有铁锤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8:03，除了先前我们有提到在东山路二段啊，就在那个东山河生态绿洲的南下车道这边有这个发生事故之外哈，另外我们看一下台九线114.7到114.8，这个是在东澳路段哈，也是南下车道，说路面上有一些比较细小的一些砂石啊，应该是砂石车上面掉下来的哈，而且经过车子的一个碾压之后呢。现在车道上面已经干净了，但是两侧的标线上面都还有这个细小的砂石。好，这个情形我们已经跟那个东分局这边来通报了，他们会派哈、这个公务段的人员前往去处理。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好，这是南下台九线114.7到114.8，也就是在东澳路段。
2: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哈哈！
3: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4: 阿孙哎，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3: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4: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3: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4: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3: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4: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5: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6: 林茂盛，你要去带啊？
7: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6: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9: 时间是9月13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宜兰捐血站，宜兰市百里路16-7号。 我们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卫生纸，金车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饮料，还有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提供的洁肤香氛皂，
8: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7: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8: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八点过八分，我们再来关心这个是在台九线，一样是在台九线哦，119.5K， 这是靠近南澳路段，北上说有一辆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好，那不会影响到北上车道，但是它蛮靠近下一个要北上的大左转弯，然后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这是在台九线119.5K 南澳路段北上有一辆故障车，请大家留意一下。然后另外在市区部分，我们看一下今天在东山的完山路，靠近完山路101向前，好，这个建案有在进行吊挂作业哦，占用一个车道，又刚刚好是在转弯处，这个也要留意一下下咯。

好，时间早上的8:13，景广真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有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哈。目前看起来还好，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线车道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稍微注意一下下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高速公路国道5号的一个车流状况以及行车速度。好，目前南北双向行车速度都是正常顺畅哦。监视器画面我们看一下，目前在头城端的车流看起来还 OK。 好，平林端这边也都还好，没有什么问题。哇，现在连平林这边太阳都出来了，一大早呢宜兰这边是太阳很早就出来了，但是平林这边就是看起来比较云多一点，但现在看起来太阳也很大哦。所以我们用路朋友，如果说您在隧道里面，然后快要靠近隧道出口的时候，要稍微有点心理准备啊，因为阳光还蛮刺眼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刚刚先前有提到市区道路的部分，在东山路二段，就东山河生态绿洲的这一起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因为已经发生大概有一段时间了。好，这个是先前在东山路二段，就是台九线东山河生态绿洲的这个路段南下车道有发生事故。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这是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之间路段，首先是在东比较靠近东澳端这边114K 左右这里，好，路面上有散落一些细碎的这些砂石的状况，好，这个应该可能还没有处理完毕，好，大家留意一下。然后再往南一点是在 119.5K， 这是靠近南澳路段了，但是它是在北上车道，好，有一辆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那因为不远处就刚好是一个大弯道，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好，那再来的话，这是在东山的完山路101巷这里有一个建案哈，那今天正在进行吊挂作业，刚好在一个弯道处，而且占用了一个车道哈，这个也稍微注意一下下。另外讲到东山完山路这边，再顺便提一下东山乡的梅林路这个水沟的一个工程还没有完工哦，也还在持续进行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喽。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社会新闻，我们现在看的是起事故啊，哈，好，这是罗东的纯净路三段呢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自撞造景艺术设施的交通事故，罗东分局获报之后迅速前往处置，幸好呢这起事故只造成车损，并没有人员伤亡，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后续厘清，请听一下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凌晨3点左右，李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罗东纯净路三段由北往南行驶，行进

0: 待路段时疑似没有注意路况，不慎自撞路口造景艺术设施。罗东警分局公正派出所副所长刘学儿说，
1: 该起事故系李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纯金路三段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不慎自撞路口之造景艺术设施，此事故仅造成车辆及设施毁损，无人员伤亡，详细肇事原因待厘清中。
0: 有鉴于夜间行车视线相对较差，罗东警分局特别呼吁用路人夜间驾驶车辆应减速慢行，并随时提高警觉，注意车前状况，才能确保行车安全。同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该路段的交通执法与见警率，全力维护民众的用路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有民众在三星乡的一家超商厕所发现了高达55万元的遗失现钞。三星警分局获报后迅速调阅监视器追查，确认这笔巨款是保全人员在执行 ATM 补钞时不慎遗落，经过清点之后已经顺利发还给失主。请听一下报道。三星警分局是在中午接获民众报案，在超商厕所角落发现大笔现钞，警方赶到现场会同报案人清点，发现该笔现金高达552000元。
2: 刚刚放在这个位置，好，我先把钱，刚刚录影，我先把钱收起来，放在这个位置。好，
0: 那为了让巨款紧速物归原主，警方立即调阅超商监视器画面，过滤出入人员，迅速查出这笔款项是保全人员稍早执行 ATM 补钞作业时不慎遗落，随即主动联系相关金融机构，并通知保全公司前来认领。经当场逐一核对，确认无误后，警方依规定将现金全数发还。保全人员对一时疏忽险量巨额损失还心有余悸，更对巨款在短时间内失而复得频频向警方表达感激。三星警分局也借此提醒，携带大额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贵重财物离开视线。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另外一起呢是这个被小偷这个偷走现金，还好大部分的钱也追回来哈。好，我们看一下，这是宜兰市一处社区医疗器材办公室，因为窗户没有关好，在凌晨的时候遭到窃贼呢入侵，偷走了将近100万元哈。那这个窃嫌呢在得手之后呢，跑遍各超商呢，把钱分批存到自己的账户。警方获报呢，查这个路口的监视器哈，并没有查到哈这个一些讯息，而是经过抽丝剥茧之后发现修根的田埂上疑似留有嫌犯的足迹，那在扩大呢调出民宅的监视器，才终于把这个林姓男子给揪出来，被警方依照加重窃盗罪移送法办。好，据了解呢，这一名林姓嫌犯呢是宜兰市一家美食餐厅的厨师，他本身就有正常的工作收入，但是他的这个行窃偷钱行为已经不是第一次，而且今年6月份他才刚被判刑哦。这次呢又在9月2号入侵位在黎明三路社区的一处医疗器材工作室犯案。嫌犯先是半夜骑车到现场，接着步行走田埂避人耳目，翻过社区的围墙之后，从这个工作室的气窗进入，全部的犯案过程呢他都戴手套，他就是避免要留下指纹的哈。好，警方隔天获报后呢，也立即派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并且跟刑事警察大队呢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呢这一间三楼半的办公室，员工下班之后其实并没有人员居住，那当天一楼的气窗没有关哈，所以呢让这个林贤呢才可以如入无人之地，在没有破坏门窗的情况下呢自由进出。至于100万元的现金呢，应该是收到的进账的货款还没来得及去银行存放，所以就被偷。警方表示呢，因为这个附近路段的监视系统比较少哈，不过经过警方努力不懈追查，巡线发现这个周边的田地留有疑似犯嫌行径的足迹，警呢锲而不舍调出附近的这个民宅监视器，隔天就立即锁定了犯嫌，并且向地方法院呢申请搜索票，终于在9月4号将林姓男嫌呢给查缉到案。好，那这个被偷

偷的百万元呢，除了林姓范闲呢留下一小部分花用之外，他在得手之后呢，跑遍了市区的超商24小时的 ATM 哈，全部把这个95万呢，剩下95万全部都存到他的同一个账户里面呢。结果没有想到，才隔两天就被警方查获哈。好，那检察官在讯后认为林姓范闲在短短几个月内间连犯案，而且行窃金额惊人且恶行重大，所以向法院的申请羁押获准。

0: 好，8:23。主计总处呢公布去年家庭可支配所得差距扩大到6.17倍，也创下了近14年新高。台湾世界展望会目前在宜兰服务大约有1500名的弱势儿少，面对开学季，目前助学金呢还有大约220万元的缺口，请听一下报道。台湾世界展望会长期深信教育是翻转贫穷的关键力量，每学期为宜兰地区约1500名弱势儿少发放7500元助学辅助金，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并协助孩子安心就学。像是单亲家庭的小晴和妹妹，在展望会常年辅助下顺利完成学业，即将分别前往科技业和金融业就业，真实展现教育翻转生命的成果。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1: 目前展望会在宜兰地区服务约1500名的弱势儿少，在每个学期开学前都会发放7500元的助学金。透过这笔助学金，不仅能减轻家中主要经济负担者的压力，更能让孩子无后顾之忧的安心就学，在学习过程中发展潜能，长出属于自己的能力。
0: 适逢开学季，目前宜兰地区的助学金还有约220万元缺口，台湾世界展望会号召大家一起响应助学行动，让弱势孩子拥有平等的学习机会，自信勇敢地朝梦想迈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进。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这新的马路小天使说，这是国道5号北上出南港隧道有2辆车的事故哦，伤脑筋哎。那现在像南港系统这边不就会塞车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哈，看看有没有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得到这个路段呢，南港隧道哦。好，所以请现在在国道5号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好，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还好哈，车子没有特别的多，但是这样反而要更注意安全了哈，因为车子没有很多，通常车速会很快哈，所以要小心哈。好，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出隧道速度马上就会降下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赶快把这个状况呢跟品控这边来通报一下。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2: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OK， 这是来自 Foundation 带来的 Baby Know That I Found You。 我们来关心一下刚刚提到国五啊，这是北上出了南港隧道的这个两辆车的事故。好，那刚刚有看到那个驾驶好像已经下车，然后站在路肩，可能在讨论或者是在联络事情了哈。那车子的部分没有看到，不是他没有，而是刚刚好那个监视器画面拍下去，刚好那个上面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国五的各个那种什么标示牌的那个架子哈，所以刚好把车子给挡住了，所以没有看到车子的状况哈。好，那这个情形我们已经跟屏控这边来通报了，也非常谢谢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哦。好，这个事故应该远景拖吊车都还没到场哦，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往北的朋友们哈，等一下靠近那个南港隧道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它是一出南港隧道不远处就发生的，我外侧有两辆车事故。好，8:29将近快30分喽，待会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网络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台湾出现印有中国企业瑞幸咖啡标识的货箱，引发外界猜测是否将在台开幕。经济部投审司昨天表示，已发函给国内顺义公司委托的律师事务所，要求本案应由瑞幸咖啡循路资投资管道进行申请。去年底就曾传出该品牌即将登台，当时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未禁止中资餐饮来台，但需依法申请，经济部也会注意其资金来源与实质关系。今年九合一地方选举有19695人登记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尺抽签。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万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尤英龙说：“
3: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啊，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2: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尤英龙则强调，

0: 学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铛奖及金质奖昨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复书立法院法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时源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3: 其实八个不复书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2: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竹联邦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征财吸收车手，初查共有20名被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横跨6个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财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指点。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侦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5: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绑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财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焦西维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0: 陈佩琪，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慧姐姐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0: 好，8:42，我们进行不是薯条不欠诈单元之前哈，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5号目前北上在44到42公里，这是过了罗东路段内侧呢，目前在进行路灯的一个检修哈，所以是施工封闭哦。所以从那个苏澳交流道上来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国五北上44到42，罗东交流道上来一样要注意哦，在内侧。另外，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外线有移动式清扫，目前还在进行。北上罗东到宜兰外线车道也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啊，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至于先前在南港隧道出了南港隧道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喽。好，这是目前我们接到的一些路况讯息，如果听众朋友发现路况的话，也欢迎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继续，我们赶快来进行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诈单元。
1: 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今天呢要来跟我们做的是有关于毒品防治的一些宣导，欢迎分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天要来分享其实还是针对这个毒驾的状态，还有这个相关的宣导跟呼吁哦。那因为这个丧尸烟弹，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不知道丧尸烟弹是怎么的话，代表你真的平常没有什么在关注我们的社会新闻，对不对？哈，这个丧尸烟弹的情形，还有一些毒驾的状况，其实是现在在新闻媒体上面，也不能说每天都会出现，但是偶尔其实我觉得每周可能都会有一些新闻事件的发生，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相关单位积极在取缔的状况哦，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情形，请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下分享。
2: 对，那涉及毒驾哈，那如果说是有使用毒品上路的话，开车或骑摩托车，或者说是微型电动车，它会涉及刑事跟行政的一些罚则。那只要是检验出毒品反应哦，除了罚锾以外哦，更会面临刑事追诉跟驾照的剥夺。
1: OK， 所以其实这个影响的幅度是非常大的，对不对？就是你可能真的吸毒毒驾之后，你可能车子会被没入嘛，因为我们进行快筛，如果你真的是阳性反应的话，车子会立刻的没入，可能还会吊牌。然后未来如果假设我们真的是乐戒成功，我们也没有再吸毒了，但是如果我们还要继续考驾照的话，有很多很多细节的规定。现在考驾照我觉得其实是越来越难的，我以前考驾照好像没有这么困难，有这么多什么路驾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你是曾经毒驾想要再考驾照的话，可能还有更多相关的规定要去做。所以今天针对这些部分呢，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些简单的说明跟分享。
2: 那如果说是涉及毒驾的话，它的刑事责任就是涉及到刑法第185条(3)公共危险罪。那公共危险罪的话，其实可以大家去查一下法条，它法律越修越严格，然后如果说是致人重伤、致人于死，或者10年内的累犯，也有一些加重的规定。
1: 10年内累犯，其实那个时间拉的蛮长的，说实话，
2: 对，
1: 就是时间很长。一个人有多少个十年？
2: 对啊，
1: 那5个10年、6个10年，其实就很多了，这样子。
2: 对，那第二部分是他的行政罚则跟驾照处分的部分。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第35条规定，那除了案件会移送地检署外，那交通裁决单位也会开立高额的罚单并处分驾照。那主要是告的罚锾，就是汽车就是150,000，机车120,000。那如果是慢车，比如说是自行车或微型电动车，
1: 脚踏车也不行哦，
2: 对对对，会处1.2万元。那其实这个罚锾的部分，因为到时候还是会看地检署那边判决的结果嘛，会来去做折抵之类的。
1: OK。
2: 另外还有一个是直接吊销驾照。那吊就是查获毒驾，就是一律吊销驾驶执照，
1: 就你的驾照就没有用了，就直接不能用這樣
2: 子。那如果是致人重伤或死亡，会终身不得再考领。
1: OK。
2: 那假设你是被吊销的部分哦，还是有一些重考的一些限制。那另外，刚刚主持人讲的末路的部分，是目前新还在修法，还在研议，会把相关的车辆。

0: 做末路。嗯，但我觉得以目前社会对毒品的一个
1: 态度
0: 厌恶的程度来说，哦，那法院通过应该只是迟早的问题。
1: 是，
0: 对，嗯
1: ，OK。其实就安全的状态之下，没入也是一个合乎的太阳啊，就是我真的把你没收，让你不能再开，没有开的机会，应该这样讲。
0: 对啊，那台车不管那台车是宾士、法拉利、保时捷，嗯，就是没入，哦。
1: 我觉得比较衰的是那个啦，就是可能一些客运的，不是，就是汽车的租车业者，哦，甚至有看到就是比方说，这个修车厂，哦，他可能只是把车辆借给他的客户做代步车使用，但是这个客户就独家被抓到，他的车就必须没入。
0: 法令还会在做相关的修正，还在研议啦。嗯，那就像主持人刚刚讲，如果说是车辆的使用者，哦，跟车主不一样的话，嗯，是不是到时会有一些
1: 细节规定？
0: 会不会有一些规则的规定，哦，这个可能要再等相关的交通单位再做相关的研议。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有拒绝检测或拒测，他的罚的会比较重，
1: 是，
0: 那如果是第一次的话就直接开罚27万，
1: 哦，拒测的话，所以这就是让大家把这个罚金提高，也是让大家就是如果你没有吸食的话，你就是坦坦荡荡的接受测试是没有问题的啦，这样子。
0: 对，嗯，那如果拒测除了高额的罚款以外，嗯，那一样会移至保管车辆，那吊销驾照。
1: 是，
0: 那如果是第二次，嗯，或多次拒测的话，那直接就提高45万元了。
1: 嗯，
0: 然后之后每次，比如说你第三次拒测，那就是再加个18万这样，
1: 而且是无限次累加。哦，
0: 对对对，会一直往上加。
1: 嗯，
0: 那第三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重考的部分，比如说你是独驾被吊销驾照，
1: 嗯，
0: 那也不是说你吊销期满就可以直接重考，你还是要完成相关的一些道交的安全讲习或者毒品的治疗，
1: 嗯，
0: 那还要医疗机构还要出一个，比如说6个月没有毒品反应的一个检验报告，
1: 哦，要证明，
0: 对，然后考回驾照，嗯，你要再重考，考回了以后，你一开始只能领短期的驾照，
1: 是，
0: 然后还要再经过相关的一个观察，嗯，然后才可以又恢复到你有驾照的一个状态，
1: 听起来就非常麻烦，
0: 对，所以。
1: Okay.
0: 还是呼吁大家，哦，就是，欸，
1: 不要吸食
0: 毒品，
1: 毒品
0: 就不要碰了，
1: 嗯，
0: 对，
1: okay.
0: 毒品不要碰了，
1: 不要碰这些东西，就不会有后续衍生的这些问题嘛，
0: 对
1: 不对 ？OK， 所以针对这个毒品的毒驾的相关法则呢，我们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其实针对这个毒驾的部分呢，我们最现在比较常见的太样，或者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毒品样态，就是伊托米酯哦。伊托米酯它大部分会加到这个电子烟的烟油当中，然后有些这个毒驾的驾驶，它可能是有些可能是不知情的状态，有些是可能知情的状态，因为吸食了之后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毒驾的情形出现。那针对伊托米酯，它其实是有一些时间演进的情形，就是我们的法规其实针对它的太阳有做不同的修正，这样子。
0: 伊托米酯其实在从前啊，它算是一个新兴毒品类的东西。
1: 嗯，
0: 那它从国外引进来以后，然后把它加入那个电子烟的烟油那个液体里面，嗯，那另外它在原本一开始是三级毒品，
1: 是，
0: 那后来又提升到二级，因为越来越泛滥嘛，
1: 嗯，
0: 而且也发生了很多件的那个冲撞或者肇事或者有一些同人殉职的案件，
1: 是，
0: 所以在前年的时候是列为二级毒品。那今年6月27号经过行政院跨部会研议后正式生效了嘛，嗯，就把伊托米酯跟相关类似的物品提升为一级毒品，
1: 是，
0: 就跟我们以前知道的一级毒品鸦片、吗啡、海洛因、古柯碱那个是同一个 level，
1: 嗯，
0: 因为它对社会的危害性很大，嗯，
1: 是，
0: 对，所以其实也不是只有看成瘾的，啊，成瘾性，
1: 哦，
0: 或者说对健康的破坏，那我们也要看说它，欸，它对社会的危害性大不大，
1: 嗯，
0: 那经过评估以后是把它列为一级毒品，
1: 是，
0: 那一级毒品的处罚标准就相对的比较严格，比较高。
1: 对，就是如果你有制造贩卖情形的话，就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哦。
0: 对，对，嗯，
1: 这个状态，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这样子代表他的，就像我们这个分局长刚刚说的，有时候不单只是对身体造成的影响，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它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才会把它提升到这个一级毒品的程度。那其实有时候，因为电子烟其实目前台湾也是一个不合法的状态，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取得，都是一个问号，哦，不能说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问号，你怎么去取得它？有些可能是从国外带回来，哦，当然在台湾贩售啊，这个是不合法的

0: 情形，所以这个情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哈。那就像我们刚刚分局长所说的，毒品的部分你千万不要去轻易的尝试它哈，你比较不要去尝试它，原则上就不会有后续的一些衍生的问题出现了嘛，对不对？
1: 对、
0: ，OK， 好。那单纯的这个依托米子，其实有时候我们虽然说它是毒品哦，但其实很多的毒品它原本只是药品而已。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合法、然后合乎剂量的状态之下来进行使用的话，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另外一个情形就是它可能会有成瘾，或者是如果你非法的使用，用量过大的话，就会造成一些社会的状况跟问题哦。所以针对依托米子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再做一些简单的说明呢？
1: 那依托米子它原本是一种医疗用途的一个药，麻醉药剂哈，它作用比较快，而且它比较短时间透过静脉注射，然后会做一些镇静的一些效果，手术前
0: 是，
1: 但是后来就被一些不法分子把它滥用了，那滥用就把它混在烟油里面，那用电子烟的形式，然后经过它的当然它的传播途径是透过一些比较年轻族群。或者夜店、所以我们就很常听到就丧尸烟弹，
0: 是、
1: 上头烟或睡眠的烟弹，
0: 把它取一个比较大家会感兴趣的名字，不然看到依托米子大家会想说什么东西这样子，丧尸烟弹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有那个注意度这样子。
1: 对，那为什么会称为丧尸烟弹，是因为它吸食了以后它有一些副作用跟危险，比如说它身体会失控，它食用了以后它的肌肉会抽搐无法思考，身体也会有一些异常的颤抖、
0: okay.
1: 就跟丧尸一样 会突然之间的陷入昏迷或站立不稳、那当然它吸食过量的话会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呼吸衰竭，永久性的神经受损甚至死亡，
0: 就是使用个药物滥用、药物过量的情形，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存在、
1: 对，你看它的副作用这么强烈，如果说它吸食了，它开车或者骑摩托车，那对社会 会造成没有办法去想象，比如说他车子可能吸他突然陷入昏迷，或者他肌肉没有办法去自主性的控制，
0: 是
1: 他如果冲进人群啊，或者那个发生车祸，那是不是影响会比较大？
0: OK， 所以其实这个状态还是要跟听众，有时候大家对依托米子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这么了解的时候，就会对他有一些误解哈、可能这个。就会觉得说，用有什么关系啊，什么之类，但是它其实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所以针对这个毒驾的部分，我们还是要再次的跟听众朋友呼吁，千万不要去施用毒品，然后可以尽量的避免这个。就是我觉得应该不是说避免毒驾，而是说如果你觉得你的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
1: 其实药驾也是啊，比如说你有施用那个一些
0: 安眠药。
1: 安眠药、或者有些是抗组织胺的，要过敏会吃
0: 镇定剂之类的，
1: 抗组织胺会想要睡觉，那个就不要上，不要上路。
0: 是 OK， 就是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最清楚啊。如果在安全驾驶的状态之下才是最好的这样子，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拒绝毒驾。那如果你在这个道路上面发现了有一些异常驾驶的状态的时候呢，我就是强烈的建议大家闪远一点，就是尽量避开。那如果可以的话，把他的车牌记下来，跟我们的警方做一个通报，让我们的警方来做后续的处理这样子，千万不要自己想说我要去追车啦，或者是跟这个疑似这个车辆有一些冲突什么之类的，造成自己的危险，就尽量避免这样子的情形啦，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毒驾的议题，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跟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线上的听众朋友，谢谢。
2: 好，我们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账呢，讲的是有关于这个毒驾哈啊，但我发现真的疲劳驾驶啊哈，或酒驾这都是一样，危害都是相当严重。像我今天就觉得精神不太好，自己都觉得自己反应变得很慢哈。但还好我在坐在播音室里面，我不是在驾驶哈，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呢。所以真的还要很小心啊！当你要是在路上发现有些人那个车子这开的怪怪的，或者是骑车骑的怪怪的，赶快通报警员警呢去这个问一下看看，说不定你可以救了很多人的命呢。

0: 好，蔡以真演唱的歌曲《雅后香香》，8:59，将近9点了。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慧晨。
1: 早上9点，我是 Masca。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景广，每天情绪好高昂。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One more.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0.4公里过了竹北，两部小客车的事故

占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 366.7 公里过路竹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28.9公里在三重

炸到台北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五股二前内线车道有压缩机掉落。西向在5.3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稍早在台65线北上4到5公里，板桥一到新庄二掉落的木板已经排除。台82线西向17.5到15.7公里过了鹿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0: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0: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0: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0: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好，自由行走的花，来自萨顶顶的歌声，9:11。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高工局的网页上面，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的一个南北双向行车速度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监视器画面现在在平林这边，还有在头城端这边，看起来车流状况都很 OK 的，没有问题的。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哈，因为先前国道五号有好几个路段有在进行一些移动式清扫或者是施工的状况，要特别跟大家提醒啊。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目前在国五北上罗东到宜兰的外侧，还有头城到南港的外侧，都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啊，另外一个路段就是，这个路灯检修是在北上44到42公里，这是过了罗东路段的内侧有在进行那个路灯的检修，所以呢，有一段是有被封闭起来。好，所以刚刚所提到的都是国道五号的北上部分哦。好，其他的话目前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哦。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好，今天本来是第二个礼拜二，我们原本要进行的是交通顺畅我最新单元哈，不过因为我们来宾这个刚好这两个礼拜比较忙啊，没有空，所以我们把它挪到最后一个礼拜哈，再跟大家来进行这个交通顺畅我最新的单元。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这个跟劳工朋友权益相关的哈，就是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还有多少人是属于纯旧制。我们知道说从94年劳退新制实施之后呢，之后只要是94年以后再出来工作的朋友们哈，全部都是新制啊哈，就不再是有旧制。但是我们有很多

的劳工朋友可能是在94年前就已经在工作了，而且你可能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没有换过其他公司，所以呢，你的劳保年资哈、哦、可能还有旧制的部分，那也有可能在94年啊，或者是缓冲5年、99年的时候有更改，也有可能一直都没有更改哦。那前一段时间呢，劳动部有说哈，就是有增加一个新的制度，就是因为现在那个什么劳退的那个账户啊哈，在运用部分哈，就是投资股票或什么的，其实赚蛮多钱的。那当然，对于那种纯旧制的劳工朋友来讲，会觉得说他也是劳工啊，但他却没有享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收益啊哈。所以呢，劳动部呢就有从今年8月份起呢，就有开放让全国有超过11万的劳工朋友是纯旧制的劳工朋友，可以开立个人的退休金专户哦。那其中你可以自愿提缴退休金，就是你可以每个月自愿提缴，比如说6%好像还可以更高，也不确定了哈，但至少6%一定有哦。然后你那个纯旧制的那个部分呢、啊，就跟公司哈雇主的这个纯旧制的部分的这个旧制退休金的话，也可以跟雇主呢协商是不是要提前把它结存，然后就可以存到你的个人专户里面去，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享受哈、哦、这个劳退基金的这个个人专户的那个投资啊，或者是节税啊等等这些收益啊哈。好，不过从8月份到现在1个多月多一点点了啊、哦，这个有做这样动作的不多哈、哦，因为这个台银是专门在承接这个案子哈、哦，但是台银这边说大概才30几个而已哈、哦。啊，为什么这样子呢？主要是很多的雇主不愿意啊，哈，因为他这个要结清旧制年资的话，是必须劳雇双方合意啊，就是说两方都讲好了，但是只要有一方拒绝哈，就可能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他也没有违法哈，就雇主不愿意提前跟你结清，他也没违法。好，这个状况可能我们的劳工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啊。但是如果说假设您都是纯旧制，然后都在同一家公司，然后没有结清劳退旧制的劳工朋友，也不用太担心啦。有些劳工会担心说，到时候会不会雇主不愿意给？有可能，那到时候就去走调解啊，或走诉讼啊，然后也是可以，因为依照法令规定，雇主是一定得要给这一笔，旧制的退休金，只要你有达到退休条件的话哦。

好，林凡演唱的歌曲《岁月这把刀》，9:20。通常如果现在啊还保有那个旧制年资的劳工，应该都有一定年纪了啦，至少应该都6年级生了，可能还有5年级生的也有，年资通常都已经很久了。甚至有一些劳工朋友可能都已经满65岁了，但是还是继续在职场上贡献哈您的技术跟心力哈。但是对于那种满65岁以上，就是劳基法强制退休年龄的这个65岁以上的劳工朋友来讲啊哈，如果说您再回职场工作啊哈，可能有一些事情还是得要注意哈。待会儿9:30过后，我们今天的老师帮帮忙单元就会有提到有关于这个高龄者契约终止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啊等等啊，不管是雇主也好啊，或者是高龄者的劳工朋友都可以听看看哦。好，9:21啊，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好，没有再接到有什么突发讯息了。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喽。

0: 开车时眼睛要看前方，不看手机，不聊天分心，也不做其他事情，
1: 专心开车才能看见红绿灯和路上的行人。
2: 请把注意力放在路上，专心驾驶，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好，李十一带来歌曲叫雨南下雨的雨，天哪，这首歌听起来真放松，放松到觉得很适合那个睡觉前听。好，9:30了，大家要打起精神来，我们赶快先来关心新闻。
1: 警广新闻，
2: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位在印尼雅加达约150公里以外的克拉克托兹直火山5号时爆发，喷出岩浆，并伴随回岩柱，造成印尼在周末期间有8座机场因为在空域中侦测到火山灰而暂停营运，导致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表示，这场火山喷发让主要机场及其他航空枢纽关闭数天之后，今天清晨已经重新开放。秋冬流感季进入高峰，有医师建议急诊医护全面戴 N95 口罩，台大医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记者任兰心报道。
3: 秋冬感染症升温，近期有医师因急诊拥塞，建议医护全面戴上 N95。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有点舍本逐末，新冠、流感、RSV 等病毒并存是台湾的常态，感染管制应依风险采取适当措施，重点是及时辨识与隔离，一般飞沫传染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耗用医疗资源。
4: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 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3: 黄立明医师也强调，高龄者因免疫老化，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达6-7成，再搭配施打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查获一个仿冒精品名表的犯罪集团，在新竹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并在全台据点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淑凯说，
6: 专案小组经常期跟监埋伏见识

0: 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四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等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1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啊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皮肤红肿、脱屑、流血、流汤是不少异位性皮肤炎患者的日常。台湾本土最新研究指出，有90%的病友生活品质差，三成的中重度每个月要花2.5万元治疗。另外，患者在意肤况改善远高于止痒。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全身就是很像大象皮一样，然后就是很红肿痒痛，然后又流血流汤。
4: 准博士的王小姐靠着健保给付生物制剂，原本大象皮般的皮肤已经明显改善。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红肿痒到睡不好，脱个衣服结果衣服都是血和组织液，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日常。本土研究发现，70%的病友看过至少6个医生，一直换医生就是看不好，更因为面容焦虑引发社交退缩。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医院皮肤部主任朱家瑜医师说，现在有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可以治疗，但每月花费动辄数万元，常压的病友喘不过气来。
5: 在自费的方面呢，大概大于20,000的患者，而上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非皮肤相关的，比如说会要买空气清净机，要买抗菌繁螨的枕头被套。63%的患者月支出呢是突破超过25,000。
4: 调查也发现，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对于药物的疗效，比起止痒更在乎肤况的改善。朱医师呼吁病友可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告诉医师想达到怎样的治疗目标，让医师帮你做最好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由冯慧吉播报，谢谢收听。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

0: 但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2: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1: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2: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2: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3: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李刚林，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老师，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请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来分享，也是解释令，对不对？
1: 对，
0: 也是前一段时间劳动部发的解释令。OK， 好，这是讲什么呢？
1: 这是五月份发的。那针对就是说高龄者，因为我们高龄者的话就是讲65岁以上的劳工啦，就高龄者哦。好，我们在这个中高龄及高龄就业促进法里面哦，28条有提到哦，就65岁以上的劳工哦，雇主可以哦来以这个定期的一个劳动契约哦来雇用之哦。他这里的用词哦，他是讲说雇主可以哦，雇主得以啦哦，这个定期劳动契约哦来雇用之，但是他不是因哦，所以没有强制性哦。
0: 是，
1: 好，那我们在劳基法的第9条有提到，我们的劳动契约分成就是定期跟不定期哦，但是只要工作有继续性的话，原则上就是不定期为原则哦。好，那除非就是例外嘛，临时、短期、季节跟特定这4种哦。好，这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他的工作都属于这种不继续性的工作哦，所以他可以签定期劳动契约。
0: 好，
1: 那这个就产生一个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1: 就是说我现在哦，我在市场，我有听到就是说传闻，这个人很厉害，然后他也凑巧刚好哦，也从前一个公司哦离职了，因为毕竟嘛，就是年纪大了哦，所以也被这个公司给离职了哦。
0: 是，
1: 好，那我听说啦哦，就是他很强哦，所以我去把他挖角过来了，但之后哦，他来我这里哦，半年的时间而已，
0: 是，
1: 我觉得可能。有可能啦，属性不合
0: 哦，或者是蛮传闻。
1: 对，也有可能哦，传闻的部分哦，或者属性，他可能前公司他跟我公司的一个属性哦不太一样哦，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哦，把他这个专业哦，就是转到我们公司来哦。好，所以我想跟他终止契约。那所以我又不想再额外付任何的费用，
0: 之前费。
1: 对哦，那我就可能也是一样哦，透过强制退休，因为他已经65岁
0: 满了
1: 哦，那来我这里的时候可能已经66岁了哦，那我雇用他嘛，当然有劳退6%提缴所以我现在哦觉得说只是这个风评啊那个可能有点夸大的一个部分哦，好，所以我想要跟他终止契约了所以我可不可以又直接哦就65岁以上嘛强制退休。
0: 他来的时候已经是满65岁了。
1: 他来的时候，因为他前公司就是65岁嘛，强制退休。
0: 可是他现在来还不到一年。
1: 对，不到一年，半年而已。如果后来发现好像是风评夸大一点了或者是或许是我们行业隔行如隔山所以他的这个专业在我们家可能就没有办法发挥好，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跟他终止，可是我又不想多花钱。
0: 我觉得哦，今天我要是公司的人资的话，我就会建议雇主，你就等一年吧，满一年吧，你就不要签约就好啦。
1: 没签约，当初也没签约，都有些公司有可能口头契约所以请他来嘛那就来上班嘛。
0: 可不可以也终止哦？应该还是可以吧，他都65岁了。
1: 所以其实哦，在这个解释令还没出来以前哦，这有一个灰色模糊地带，我们只能道德劝说这样做好像不太好，可是依法哦，
0: 是可以的。
1: 好像看起来也没有瑕疵。
0: 对
1: 呀、
0: 因为他65岁啦
1: 对，
0: 他已经到了强制退休年龄了。
1: 所以我把你请来嘛，那你那时候是65岁半，那你现在来我这里半年嘛，满66岁了，
0: 是。
1: 那我依照就是劳基法54条的一个强制退休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啦所以在以前真的常常有这种灰色地带。
0: 而且你来的时候，我也是有给你6%，因为现在是新制嘛，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能，我也不用另外再给退休。
1: 对，所以我就强制退休就好了嘛。那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中高龄及高龄就业促进法28条，它只是讲说得以定期缺的一个方式来雇用之后，我也不一定一定要用定期嘛，还是不定期比较有保障啊，对吧？因为你看一般劳工都是以不定期为原则嘛，所以不定期比较有保障嘛，所以我当然还是以不定期雇用你啊，所以现在半年了嘛，有觉得就是说可能不太需要啦。
0: 问你要半年给之前费多少？
1: 满一年就半个月满半年嘛就才1/4。

0: 可是他们这种可能
1: 薪资都很高，
0: 哎，对对哦，那所以我在想说，可不可以我也强制退休就好？因为毕竟66岁啦，
1: 嗯，
0: 哦，那我可不可以也强制退休就好？
1: 这样感觉很没有那个。
0: 这个在以前真的，我就讲法律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瑕疵啦，哦，只是我们讲的说。感官不是很好，
1: 对，
0: 哦，好，那我们在今年的5月确实解释令出来了，
1: 哦，有讲到这个部分，
0: 对，有讲到这一部分，嗯，哦，好，所以他就提到，哦，他说劳基法的54条第一项第一款有规定哦，劳，嗯，工哦非年满65岁者，雇主不可以强制退休，就是他满了嘛，嗯，
1: 是
0: 哦，他66岁哦，嗯，所以按照这个旨意的部分哦，就是来规范哦，劳工年满65岁前受雇在同一个雇主哦，那继续受雇到这个65岁前哦，嗯，那雇主哦都不可以任意来终止他的一个雇佣关系哦，所以他说雇主不可以要任意强制劳工退休哦，以保障高龄劳工的一个工作权益哦。好，但他讲得很清楚哦，你请他来，
1: 嗯，
0: 哦是在65岁前，
1: 对，
0: 好，好，那我如果他65岁前嘛，所以64岁半来嘛，那半年我觉得也不好，好，那现在65岁满喽。
1: 那好像意思就是可以啦，
0: 哎，对嘛，又好像是一样哦，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了哦，第二点，
1: 所以还没讲完，
0: 哎，还没讲完，对，
1: 大家不用着急，
0: 对对对哦，所以他说，因为这个劳动契约需经过劳雇双方合意哦，嗯，那雇主在雇用劳工时哦，那如果已经知悉劳工已经年满65岁之后，劳工要终止劳动契约哦，那因为与这个劳基法54条第一项第一款哦涵盖的情形有别哦，嗯，所以就无该款的一个适用哦，如果。雇主哦，要再以这个65岁的一个规定来强制退休的话，
1: 嗯，
0: 那应该与该款哦，保障劳工哦，高龄劳工的一个工作权益意志不符哦，嗯，所以雇主要终止契约，应该要视个案哦，来看看有没有11条、12条、13条的问题啦，
1: 嗯，
0: 那你不可以直接就是用65岁强制退休啦，
1: 所以意思是不可以，
0: 哎，对。所以我们刚刚强调嘛，当然他有提到哦，嗯，哦，说明一的部分有提到哦，就是主要是在讲，就是说65岁前受雇嘛，然后到年满65嘛，哦，那我都不可以强制这个退休，因为你65岁半才来，哦，那当然我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说哦，可是如果你是64岁半呢，
1: 哦，那就可以，
0: 哎，那就可以，好像有点那个。这个法律上的一个灰色地带瑕疵哦，但是他在第二点里面也有提到了啊，基本上哦，就是说我们的这个65岁强制退休的一个部分哦，还是要有一些的一个保护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基本上哦，我会比较个人觉得啦哦，可能这个有点就是说还有一个所谓的灰色空间哦，因为。65岁以后嘛，好像被保护了。
1: 嗯，
0: 高龄者。
1: 那65岁以下就没有被保护。
0: 对，那如果64岁半嘛，嗯，哦，那基本上你没有，可是半年之后是不是强制退休？
1: 嗯嗯，
0: 哦。所以其实解释令后段了哦，他并没有讲到很完善哦，嗯，但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觉得啦，应该避免。哦，因为还是要视个案来看啊，要不要走11条？因为你。这个半年了，那你觉得说他不适合，嗯哦，那你说因为法规里面嘛没有保护他的一个地方，嗯哦，那你要用这种瑕疵的一个部分 哦，
1: 嗯，
0: 哦来去处理哦，可能还是会回到就是我们在这个解释令之前遇到的情况一样，嗯，所以后来有解释令保护了，
1: 嗯，
0: 那如果之后又有类似这种情况60岁到64到65这一段的劳工进来了之后，嗯，可能一年多哦，就被强制退休了，但是后面也会一样有类似解释令出来哦，也是来约束一下哦，雇主哦，保护一下，嗯，都有可能。
1: 其实我觉得哈，说实在，你真的就算给他一个月之前费，也可能都不会多到哪里去。对有些公司来讲，根本是九牛一毛，干脆给钱不就好了，
0: 对
1: 不对？
0: 没错，哦，
1: 这样大家双方也愉快，嗯，对不对？要不然你就签定期契约，
0: 哎，
1: 嗯，就是65岁以上的你就。进来都签订
0: 65岁没有问题，因为我想这张解释令是对65以下的哦，
1: 不友善，
0: 不友善，对，这个友善是65以上的。对
1: ，OK， 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0: 嗯。
1: 好，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喽。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ubsico Let's go。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哇，这礼拜社都要开课了嘞，
1: 对，好忙哦。
0: 哎呀，就无用哎，听讲你今麦上三节课，对不对？
1: 三节。
0: 哇，我的天哪！
1: 有啊，我都拢个排啊满了呢。
0: 哎呀，安尼嘛，别拜啊，
1: 别拜啊。
0: 哎，就是说你都排得很满的话，就是每天都很。
1: 很充实，
0: 充实，
1: 对，但压缩到我的运动时间
0: 啊，运动
1: 我原本那个时间一定就是8:00多、8:30，我就开始超慢跑，
0: 哦、嘿啊，
1: 那因为现在上课都要到9点，回到家都几点，还要洗个澡，所以你不会在那个时候还在跑吧？
0: 哦，说的也是，
1: 对，会影响到。
0: 可是你时间再晚一点，你社大上课也到很晚呢，
1: 嗯嗯，
0: 对，
1: 他是7点开始上课，
0: 嗯，
1: 对，所以我可以在就是我们下班嘛哈，下班之后呢。
0: 啊，有一小段时间可以运动，
1: 去吃个东西之后，我就开始去走操场。
0: 嗯，
1: 哎，这样也可以。
0: 哇，那你真的把时间哈运用的非常非常的
1: 非常紧凑哎，
0: 对呀对呀，
1: 对你不是也一样忙吗？我们一开始就课程很多，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哈要去看医生都没有
1: 时间，哎呀，
0: 对呀，
1: 那怎么办？
0: 所以就是不严重的就算啊。
1: 嗯，你不严重那很好啊。
0: 不是啊，
1: 有进步啊。
0: 不是，我就说我的那个。肩膀啦，就是根本没办法靠自己，反正就是慢慢的来、啊，
1: 一定可以的啦，
0: 不急啊，也没那么急啊。
1: 对自己平常就比如说我们一个礼拜两次的复健啊、或者是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看一次医生还好，自己来，很多事情要自救。
0: 对啦，没有，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讲啦、就是不要每天晚上都在家里面，然后就坐吃饱饭就坐着看电视啊，
1: 那个、叫马铃薯
0: 啊，
1: 马铃薯沙发好吗？就是一直躺在沙发上，那叫什么马铃薯？什么马铃薯人、
0: 啊？就是坐在沙发上，然后吃。

0: 吃马铃薯，就是吃薯片
1: 哦，这个意思哦。那昨天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啊，然后我朋友还问说要不要吃爆米花，我跟他说在假扮你啊，你搞公杯爆米花，
0: 这就是大家的印象啊，就好像进电影院总是要吃个东西、啊，
1: 可乐这样。
0: 我觉得吃爆米花还好，还好，还不是那个最讨厌吃炸鸡。
1: 臭豆腐嘞、哦，有人带进去戏院看臭豆腐，这被禁止吧？这应该是被禁止的。
0: 哦，知道哎、欸，哦，那更夸张哎，对啊，
1: 电影院是可以吃东西的，
0: 是可以吃东西，但是你不要吃那种味道太重的、啊，
1: 对对对，不要影响到别人这样子、
0: 哎。这样万一碰到人家没有吃饭怎么办？肚子不饿死了？
1: 对对，我昨天以为说我们去看电影是包场哎、欸，因为我看到很晚，我看7:55的，那我看三个小时，
0: 7:55还好啊，
1: 7:55我看三个小时到11点快、哎、快11点结束，
0: 我好像曾经看过10点。很多的呢，
1: 我跟你讲，我昨天去才发现说，我本来以为说那个座椅啊哈、嗯，因为最算是我们宜兰县最新的电影院嘛哈、嗯，那个座椅都有斜，都有那个层，也有分有斜坡嘛，嗯、有斜度嘛哈、嗯。可是前面高点真的会挡到我呢，
0: 还是会啊，因为我们个儿太小了，
1: 对啊，所以我就挪位置，还好有点我没有包场，我以为说那个时段应该是包场，
0: 你还笑想会包场，
1: 没有，我很多次看都是包场，哎、嗯，然后。昨天竟然来了14-15个、哦、所以啊好在我还是有地方可以换
0: 位
1: 置、
0: 啊
1: 嗯、还可以换位置、嗯、我不喜欢前面字幕被挡到的那种感觉，
0: 尤其
1: 因为我没有看不懂，
0: 对，
1: 听不懂英文啊，
0: 你不是看那个什么、啊、我们不是看那个就是华语片嘛、嗯、
1: 对
0: 对
1: 对对、嗯、所以我就觉得被挡到的感觉真的很不舒服，
0: 是、嗯、
1: 好在可以换位置，
0: 所以像通常我如果去看电影我其实没有很我不高嘛，对不
1: 对、啊、
0: 可是我都还是会体谅到后方的人，我都会坐矮一点、嗯、我都会坐的舒适一点、啊
1: 对对对对，我跟你讲，会越坐越矮，会越坐越矮。
0: 对，
1: 通常你刚开始的时候，
0: 高个儿的朋友哈，大家自己要
1: 让。
0: 对，就是说你在看电影的时候稍微坐低一点，不要坐那么高，好不好？
1: 对，
0: 你要想到后面可能是碰到我们这种矮个子的，
1: 刚好挡到人家的哈。嘿，我就想很少人理你啦，真的很少人理你。你想说啊，还躲你的，
0: 对啊，谁叫你那么矮？
1: 对啊，那你就瞧一下位置。
0: OK， 好了，10点了。赶快交给你了哈，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哦，拜拜，
1: 再见。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20.9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一线双向19.1公里跳浪隧道北口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首歌曲呢是21名飞猿乐团哦，这么庞大哦，他们所唱的叫《辗转难眠》。他讲了我昨天的状况哦，昨天晚上看电影看到11点钟啊哈啊，洗洗睡都已经是12点多了哈、啊，没错，12点多，结果辗转难眠呢、啊、哈，可能那个电影啊哈，这个太刺激了，所以整个脑袋里还在轰轰轰轰这样啊，所以没有办法马上入睡哈、啊，一直到呢快2点的时候我才睡着的。哦，昨天有件事情哦，昨天回去的时候啊，哈，好，那就是呢，在算是大半夜呢，哈，11点我骑摩托车啊，哈，我照惯例啊，就是会把一件薄外套穿上嘛，啊，骑着机车嘛，总是要薄外套啊，啊，在白天的时候呢，是为了挡阳光，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现在晚上变得很冷哎，昨天晚上是不是22度啊，哈，我没有再去仔细看那个时候温度状况怎么样哈，我就一样的套上我那个薄外套啊，哈，就一路一路。路呢要骑回圆山呢、啊。

0: 我都很怕我会错起来。这时候呢，身体已经在抖了哈，也在抖了。我在想说，哇，前方的路还那么远哦，因为我只骑到一大这里哈，就觉得怎么那么冷着哈。那我们家在圆山呢哈，所以呢，至少还有这个十分钟的路程着哈。好，我就把摩托不是，我就把那个雨衣给穿上了，真的很有效哦，挡风哈又保暖。我在想讲，好，我刚才落的波浪，我想讲我笑哎，阿波罗，我的情绪面好摸啊，哎，但是哦，我觉得我很聪明哎，我想到了可以拿雨衣哈来保暖呢，而且又防风哈，效果真的很好哦。把这个配包给你讲哈，不要怕哈，不要怕，把你当做笑哎啊，那又怎么样？关系较好啊，笑也较好啊。他就让我度过了一个呢快要岔开来的晚上，真的很感谢那件雨衣哈。好，那今天到底要又会不会用得到雨衣呢？我待会再跟你说哈，因为待会要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才能够知道今天天气的状况怎么样。但一惯例啊，昨天我跟听众朋友讲到说呢，这个礼拜天气最好的就是礼拜一跟礼拜二。好，昨天天气也还蛮不错的，但是就是真的冷哈，冷了，所以我才会拿起雨衣哈来防寒的这一招了。好，我们先看一下国五在北上的状况怎么样呢？今天都是北上哦。好，那请听哈，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的外线有移动式的清扫，44到42公里之间过了罗东内侧车道哈，在做那个路灯的检修作业哈。这边呢内侧是施工封闭，所以朋友们记得走外侧车道了，是往北的44到42公里之间。那北上的罗东到宜兰的外侧也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状态。那朋友们，您要挪车道的时候啊，或者要转弯之前哈，请记得提早打灯号这个动作哟。好，我们在行车方面的速度，我们看一下行速。目前在国五的部分呢，不管是北上，不管是南下啊，现在的状况呢都就抖哈，都还很好，很不错的呢。好，我们看一下呢，速度至少在70以上喽。好，请注意一下，虽然说天气是好的，但是你进入隧道之前呢，还是要开启您的车大灯。好，您在隧道里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一起跟前方车子保持的安全车就是50公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慧玉妹妹，宜兰天气报备呀。

哎，起越冷，越起越冷，越起越害怕。我想说怎么办？我快要被冷死了。我想到一个办法哈，你猜我想到什么办法？我只有那件薄外套哦。

好，我本来讲说呢，今天呢，这无风又无风无浪，这样哈，啊，但不能讲无风无浪，为什么？因为有浪了哈，无风无雨哈，那个倒是真的。来看一下，今天已经是礼拜二了，今天是9月8号，在基隆北海岸，在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连屿，容易有长浪的发生，跟昨天相同。好，在一大早和凌晨3点多的时候呢，发现在龙洞啊，在苏澳啊，在连屿哈，都有1.5到2公尺的浪高。好，所以呢，今天是属于呢有浪的这样的天气了。好，来跟朋友们讲一下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在苏澳的浮标呢是将近2米，好，将近两米啊，在花莲的浮标这边呢大概是1.7。好，所以呢，目前是属于呢浪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其他的特报都没有的呢，很难得这样哈。好，这个台湾呢，在这2个月的时间里啊，常常有热带性的低气压啊，然后汹涌的变作红台，有吧哈？啊，今日呢，看到哦，这我们的四周围哈，在台湾的四周围，哎，这个也无风嘛，也无雨哈，真的是心平气和、风平浪静的，还蛮不错的哦。好，那这样的天气呢，大概维持的时间哈，在礼拜三的明天呢，就有东北季风来扰动喽。我们目前看到的在各测站的回报宜兰天气的情况，好，因为仪器校正的关系呢，我们看到很多地方

地方呢并没有给我图腾，但目前看得到的呢都是大太阳，圆圆满满的大太阳。好，所以呢今天呢应该也是温度的话有30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呢在有31的是头城，现在是 31.3 度。好，我们看罗东 30.8 度哈，这也算是今日的高属于呢比较高温的地区了哈。好，石城 30.4。那圆山的话呢 30.2， 大福 30.5， 罗东讲过了，宁城 30.4， 北关 30.1、最高的也还是头城，东澳的话跟南澳的话呢都是 30.6 度的情形，礁溪 30.3， 三星蓝阳分厂 30.7， 宜兰是 30.6。好，所以这讲到30，我还讲蛮久的哈，那代表说呢30度以上的地方呢不在少数，所以今天的温度呢大概就站在这个高度。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降雨的情形哈，今天的降雨率呢是 20%。 好，如果说呢天气没有那么热的时间，然后又没下雨的话呢，我会建议朋友们中午去吃饭的时候啊，你就用走路的方式啊。好，我这样昨天这样走，我昨天竟然走了16000步呢，我怎么走到16000步，自己都觉得纳闷哈。我中午的时间，因为想说我明天昨天呢哈，就想说呢下来班之后呢约吃饭，吃了饭之后看电影，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呢可以去走路。好，所以我就利用中午的吃饭时间后，我昨天其实中午也没有在外吃饭呢哈，反正就是出去绕一圈这样啊，好走一走这样啊，绕一圈回来回到电台这样哈，就累计了有7000步哎，我就绕一圈呢，就绕我们电台这附近呢绕了一圈呢走回来之后我觉得很开心哈，我走了7000步。后来不晓得为什么到了晚上去看个电影呢，走来走去这样啊，好就走到新月去嘛啊，然后就在上面也是一楼二楼三楼上走来走去，竟然走到16000步哦。所以我就上传了挥汗有礼，我跟你讲啊，这两天我就可以得到50块钱的奖励金了哦。

这个音乐我很喜欢呢、哦，它还有人声啦咋啦咋啦咋，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这是水琉璃的丰收年华。

对吧？不错听吧？啊、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天气呢？今天的全天温度是，我、哦、今天比昨天再降了一度哈、哦。好，所以我昨天那种冷的感觉，如果你是在大半夜的时候回家的朋友们，记得现在已经不能只是薄外衣了，现在要把那个外衣换得比较厚一点了哈。摩利都也请请我赶快呢拎几几哦哈。这个部分我们提醒骑机车的朋友，那今天的全天温度是21到31度之间，昨天还有22度呢。而明天的话呢，是降雨的比例升高到50%哦，50%则被更好了。所以呢，马上的天气，可不像你要稳定，或者给赶快好算好摸的来准备起来。那明天的温度的话呢，啊，大概是22到30度之间，所以跟今天差距并不大哈，只不过呢多了雨的影响上哈。那之后的不管呢礼拜四、五、六、日、一哈，天气的部分呢都是不理想的状态哦，也都是合并着有下雨的可能啊，不过低温的部分会回升哈，会升到24度、25度左右。帮他看一下浪的状况啊，浪的状况的话比昨天稍好，昨天呢是昨天好像是中到大浪，是不是？

那今天的话呢是小至中浪，所以呢今天的状况呢在风浪的部分大概就是呢1到2公尺高哈，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提醒给大家来注意一下呢，海边的浪是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的哟。来听啊，听听这条歌呢是王秀琪所带来合作《灰心酸雨》。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金广宜兰台陪伴你，不怕

0: 开车时眼睛要看前方，不看手机，不聊天分心，也不做其他事情，
1: 专心开车才能看见红绿灯和路上的行人。
2: 请把注意力放在路上，专心驾驶，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为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为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10:27，那慧玉先帮朋友们回头来看一下呢，在国五目前的状况有什么改变吗？好，目前来讲的话呢，并没有什么不同，好，所以我们就略过了。那来看一下呢，在公路总局的部分啊，好，在东分局跟我们讲到的，其实路况差不多跟昨天呢相同了啊。我们讲到台七线的部分呢，目前在粗坑路段在连路段都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好，这个粗坑的话呢是105公里这个周边哈，进行道路的修复跟标线的相关施工，所以这边呢有号志灯来做管控哦。看到红灯停，看到绿色灯号，您就可以过了。所以呢是采取呢这个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状况，而且呢这个情形呢连假日都相同，所以假日也会启动哈这样的管制。朋友们注意一下，是在粗坑啊台西线上，我们在讲。再连的话呢，在108公里啊，这个附近108公里的话呢，是边坡的改善工程，它是呢周一到周五哈，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钟，就是您的上班时间里。

每十五分钟放行，每十五分钟管制一次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到这个月底，再来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啊，你一定知道我要讲哪里，就是这里没错，宜兰市的东港路上现在有人行道的改善呢、啊，它会到年底啊，所以也请朋友们小心通过，机车骑士要特别注意哈。好，那台七丁线的话呢，在双连皮、在圳陶都有边坡的施工作业的情况，也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双连皮的路标，台七丁的一公里处哈，如果是圳陶的话呢，是在五公里处啊。大家个别通行的时候，都请配合现场指挥来通过哟。时间快到10点半，我们准备进行新闻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提醒，近期常见以帮忙投票、宠物票选等名义传送LINE连结，民众一旦点击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取LINE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 LINE， 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志玲组长说，
3: 今年一至八月受理LINE账号盗用案件共八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 LINE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录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2: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三步一查：不点不明连结，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 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1: 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准点率达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宇晨报道。
4: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 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 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5: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两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天上的天后水气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气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4: 消基会提出六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迎接中秋。

0: 秋佳节以及促进新住民文化共融，云林县政府将于9月13号傍晚在虎尾镇拜武街夜市举办新住民中秋联欢活动。记者施欣凯报道。
1: 中秋节是团圆节日，对离乡来台的新住民而言，月亮也寄托着每位新住民对家乡亲友的想念。为了促进新住民文化共融，云林县政府将在9月13日傍晚在虎尾镇拜武街夜市盛大举办115年新住民中秋联欢活动。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2: 那所以我们预计在9月13号的下午5点，在我们虎尾的夜市拜果街举办中秋烤肉的活动。”邀请所有新住民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共襄盛举。
1: 云林县民政处表示，活动现场备有特色烤肉、异国美食与精彩文化表演，邀请新住民朋友携家带眷踊跃参加，在温馨团圆的氛围中感受云林就是家的温暖。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台湾仍然是受到北风的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桃园以北跟花东地区有一些迎风面的零星降雨。那午后在花东还有这个中南部山区跟屏东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过了中午这些地方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的这个温度因为都是可以见到阳光的，所以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地区的话是在28到29度左右。但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温度上可能跟今天的清晨差不多，都是有点偏凉的温度。在北台湾空旷地区，还有在基隆地区会有18、19度左右的一个低温。那南部跟花东是在24到25度左右，所以在入夜过后，外出要特别留意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另外是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仍然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3: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家乡长新德旺，边高道上听看听，保护。

这是魏妙如的转身之后，时间10:42。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国五的南下，我记得刚刚有出现一个新的讯息，好，不过让我来找一下哦，说是南港到头城外侧，好，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

天呢，在不是说很晚哈，去看电影啊，到十一点，十一点。快十一点才结束嘛哈，就回到公司这边呢，骑机车回家嘛。哎，经过我们电台附近的道路呢，全部都是被封闭的状况哦。我在想说，哎，那白天怎么没看到封闭哈？因为我白天也是原路过来的啊，那白天没看到封闭封路，那晚上呢？哎，竟然整条道路都封下来呢，都封闭了哈。所以我就稍微绕了一下呢，其实也不是影响太多了哈。我就想到了，这个施工人员真的很辛苦哎，好大。大半夜的还要办理施工的作业啊！主要为什么会在大半夜里施工，就是怕是骚扰到别人哈，怕是影响到大家的用路了哈，所以呢就尽量避开白天的施工哦，真的是好辛苦啊，因为你想睡觉，其实他们也累啊。都要谢谢这些的工程人员哦，感谢你们的辛苦喽。

至于说呢，在滨海公路哈，哎，在台二线的部分，好，那这个就不是了，这是台九线上啊。目前呢，有在做路口的改善作业的地方，也是采夜间施工的情形哈。这也是呢，不想打扰到大家的这个生活哈。好，我们看到也是要注意到的，现在呢，并没有在办理的状况，但是到了晚上哈，你就会发现它开始施工了啊。如果你是属于夜生活的朋友的话呢，您就要小心了。在滨海公路的乌石港这边路口处啊，在133到134，啊，这里有改善的作业在办理。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啊，它是经过的时候都是机动管制的啊，不像呢刚慧玉讲到的是在我们电台附近啊，好像是在文化路上啊，或者是在这个民权路啊，或者健康路上的这个全面呢，啊，把道路给封闭起来的状况。是昨天呢夜里的时候我经过的看到的，但今天不见得是如此了，今天的部分我们有接获到通知。好，所以这个刚刚提到的是在乌石港的部分，那乌石港的部分呢夜间的施工呢，它会持续个几天的时间到9月10号，9月10号的话是礼拜四，今天是礼拜二，所以还剩几天的时间在施工，请要注意咯。台九线的80K 到81公里处呢，这是宜兰市的里雾桥的南端，一样是路口改善的作业，一样是到礼拜四，一样是从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以此类推的一个状况会持续到礼拜四，那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都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好，那这个状况呢我，帮大家整理结束了。那么再来呢，我们就要跳到南澳公务段的辖区里啊。好，今天礼拜二，每逢周二的时间，从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下午的2点到3点，苏花改的百米西桥高架道路都会有路面的移动式清扫在办理。好，所以呢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到11点钟呢，所以再过13分钟左右啊，这里呢就会把这个清扫给撤除了哈。不过现在还有10多分钟时间还在作业中，那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这边在清扫工作的同时呢，可能需要您稍微停等一下喽。这个状况的话呢，也请您呢注意他们的安全哈，所以也是配合现场有指挥哦。那下午的话是2点到3点，一样的地方，百米西桥高架道路的路标是台九线的104.9到107公里的地方。

其实台九线的作业啊，施工的情况还相当的多。我们看一下呢，在苏花改嘛哈，好，东澳到南澳呢，到9月14号这段时间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排除假日，它有路容维护的情况，所以呢，其实大半就是机动管制的情形。我们再来增加大清水民隧道的部分呢，好，159.4公里民隧道的复建工程的办理，你也知道啊，这边呢原本是采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但呢如果是情况有需要的话呢，就会来一个双向都封。

封闭啊，封闭时间要30分钟的状况。好，这个时候呢，就要请大家耐心守候喽。好，这个会蛮影响到您的前进了啊，所以让你了解一下。那台九丁线的话，在9公里路段9.4K 的地方，这就不是台九线了哈，这是旧的苏花公路，在9公里路段有横向箱涵的排水跟路面改善的工程，会到10月底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啊，这个情形也会对少部分的用路朋友们造成一些的影响啊，所以这里您也要多多小心。那我们还要讲路容维护啊，现在目前办理的这个状况，今天是9月8号，所以9月8号还有9月9号的明天，以及9月12号的礼拜六啊，9月12号的礼拜六哦，是滨海公路的顶寮到苏澳路段，还有台二五线的顶寮到南方澳路段都会办理路容维护啊，所以届时呢，在连假日都施工啊，所以呢才会来了一个9月12号啊，9月12号的礼拜六，那今明两天都不是假日啊，所以今明两天的施工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滨海公路的顶寮到苏澳是159到167公里的地方，那如果顶寮到南方澳路段，这是指台二五线的3到13K 的地方都有交管，好，您配合交管来利用进入，安内就可以了。

0: 好，时间10:50，如果有任何新的发生的状况啊，你有看到我这边还没有说的朋友们啊，也欢迎您利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的方式来跟警广宜兰分台说哦。我们更欢迎大家加入主播台的 LINE， 主播台的 LINE 加入了之后呢，您就呢时不时的和任何的交通方面特殊的状况，还是说呢天气方面的情形、积烟水的路段啊等等，都非常欢迎您呢用文字叙述的方式呢让我知道，加上画面呢也更理想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成为我们的 LINE 好友，你就是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喽。我们就专属为您服务这样哈，也感谢您提供路况做我们的马路小天使，感谢您呢。好，那 ID 是多少呢？就是0800-000-123.4啦喽。
1: 啊、哦，好累哦。
2: 累啦，那来杯咖啡提提神吧。
1: 哎，下雨了哎。
2: No， 这个伞给你。
1: 哇，起风了哎。
2: 有点冷哦、嗯，我去把窗子给关好哦。
1: 哎，那我走喽。

在这里办庙会上。好，这是一首客语歌曲，李咏德的《旋转之门》。

大家好，我是天气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会议报道。

10:57，来，我们跟朋友们讲到说呢，你要走那个山区道路的时候哈，要去太平山上的话，太平山上九月份还要我不晓得那个中央阶梯的部分呢，是不是紫醋转黄转红了吗？是不是要再晚一点？我想的太快了，再晚一点是不是？因为呢，看到很多朋友说去日本啊赏枫啊枫叶哈，我就想说呢，我们台湾也有啊，是不是渐渐要转红了？不过时间应该还没到了，现在才9月初而已了哈。好，那您去太平山上的话，就是我觉得看那个枫叶挺不错的哈。那再就是呢，山毛榉啊，山毛榉要等到10月份才是了哈。10月份，我应该没记错吧？10月份啊，走。

山猫局部倒挺好的。好，那现在呢，朋友们要去太平山走宜专一线道的时候，有几个状况跟您说了。在7公里的地方呢，这边是红绿灯号志灯的管制，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红灯停绿灯才能走哟。好，这个地方是如此比较特别。那其他的地方呢，则是呢有现场交管哈，8到10K 处，还有13到17.5公里的地方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状况。哦，9月4号啊，已经结束了。好，那也很好。但是红绿灯号志灯的这个管制的部分呢，是还持续当中哈，所以呢，在7K 的地方的时候，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小心喽。那在山上的话呢，有步道的部分呢，它是局部开放的，像是剑琴怀古步道只开放到750公尺的地方，冒险怀旧步道的话呢，开放到200公尺处哈。这个资料提供给您参考。快到11点钟，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纽古格萨瓦瓦金瓦南瓦尼乌瓦金布拉瓦莱希亚。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园林到北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7.5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线车道以及加速车道有竹扫把掉落。北上89.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两包掉落物。北上中和道安坑以及北上木栅道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6.8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间有轮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是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一廊盛大。

演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

0: 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4: 好，现在时间11点过6分，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的会议预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新增的两个状况，而这个部分的话呢，请您注意是南下哦，南下国五南下18.5公里，在雪山隧道里头内侧车道这里有坑洞的出现啊，当然就会来陆续呢把这个坑洞给补上了。好，所以届时朋友们您可能要走下外侧车道了哦。好，行经该处的话呢，请您多加注意小心咯。好，这是刚刚在11点02分的时候我们接获通报，那南下了。好，那接着国道5号的北上呢，在头城前内侧车道这里呢有施工封闭的状况依旧哈，在33到32公里之间，所以我们也请朋友们哦，好，原来它是从呢罗东路段呢现在挪到了头城前的路段了，所以呢地方稍稍微有些改变哦，改变还蛮大的，改变了10公里的范围哈。好，稍早的时候呢是44到42公里之间，现在已经排除，已经呢把那个路灯呢给检修好了，现在来到了33到32公里。好，这个路段呢是往北上啊，所以宜兰乡亲朋友们，您经过的时候要自己多注意喽。现在的行车速度的部分呢都很正常良好的，没有问题，都在71以上的状态。好，那还是请您注意一下，您进入隧道前要记得开启车大灯，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及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今天礼拜二嘛，所以呢会议会来进行空中警网的和平守护者单元。今天要跟您介绍的是礁溪分局的中校派出所的警员尹豪毅哈。那豪毅呢，他就是在日前呢有接获通报呢，知道说呢辖区当中呢有精神有异的男子啊，需要远警的协助呢带他回家哈。那这个任务呢也成功达成，我们来听听看他来叙述这个历程。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景广宜兰分台的节目主持罗慧玉。我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来到了在礁溪分局的中校派出所，我们要专访的警员是尹豪毅尹警员因为在日前呢、是有民众发现这个精神有异常的男子，好像就在人家的家门口跟他探来探去哈、可能刚开始可能想说他是不是小偷啊还是什么的，那您获报之后是怎么样到现场去，然后呢怎么跟这个对方来做沟通的？
2: 那当初接获村长通报的时候，一开始也是想说他会不会是想偷拿东西，因为这类人有时候会出现、那后来在中央路三段看到他的之后，发现因为他那时候天气很热，那他就穿着外套而且加长裤、

0: 穿这么多很像冬天的穿着。
1: 我记得当时他是赤脚在柏油路上行走，
0: 是，
1: 对，所以很明显跟一般人就不太一样。
0: 嗯嗯，
1: 对，那当然是上前跟他关心一下，看他到底是什么状况。
0: 先问他住哪里，叫什么名，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这是先问他叫什么名啊，住哪啊，有刚需要帮助无，安尼啊。
0: 哎，让他回答。
1: 伊其实讲无啥会出来。迄时阵问伊叫啥名，伊就支支吾吾啦。那一直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像是往旁边的草丛吐口水之类的。那一开始没有发现他是什么状况，但是有知道说他好像没办法正常回答。对，因为他不像是害怕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情绪，好像没办法接收我讲的话，对，好像不能正常的交流，就是他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0: 是哈。
1: 那但是就必须还是得要询问他，那就只能用猜的。
0: 嗯嗯。
1: 那问他说是不是住哪里，壮围，或者是新南村或是什么村，一个一个问这样，那看他哪个有反应。
0: 结果都没有反应。
1: 对，那其实有。先去就是一个一个试嘛，那把我知道的几个村试一遍。那讲到新南村，他就有回答说，是，
0: 对，我都在新南。
1: 啊，没有，他没有讲那么，他就说嘿，就嘿而已。
0: 奇迹呢？
1: 对，他一讲不出来，嗯，一无法多正常的讲话。
0: 是，
1: 对，
0: 嗯，你判断伊是失智的人吗？年纪大不大？
1: 就是。其实他年纪不大，看起来应该也就二十出头。
0: 哦，很年轻小朋友啊。
1: 但是他蛮高大的。
0: 哦呵呵呵。
1: 那可以判断，其实从他这样子回答一个字，就可以判断他大概是心智有种问题了。
0: 哦，这样。
1: 对对对对，因为他不是在回避，他是讲不出来。
0: 是是哈。那尹警员，你当时并不认识他，因为
1: 我没有碰过他，
0: 见过这个人。
1: 对，我没有见过他。
0: 所以你当下知道说他讲的回答的跟你的对话没有办法再连在一起哈。
1: 对对 对。
0: 所以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呢，可能有异常的状况了哈。
1: 对对对。
0: 好，那你是不是要找到他的地址或找到他的家人？这个部分怎么样有线索呢？
1: 其实先从住的位置猜测，
0: 好
1: 啊，比方说他是住什么路或是什么村。那像刚刚讲到新南村，他有反应的，那就可以直接去问问那边辖区的派出所，直接打电话去问一下，说有没有学长认识，或者是那边比较资深的学长问说他没有印象。
0: 嗯 嗯。
1: 那就很刚好，壮围所的那个学长，一个那个待比较久的泰电学长，他就有直接说，哎，这个人是以前住他们村的。以前住他们派出所辖区的人，
0: 怎么那么巧？
1: 他有印象，他记忆力好，他都记得很清楚。
0: 那你要把他长相叙述给这个泰电学长吗？
1: 直接拍照给他看，
0: 直接拍照给
1: 他，他就直接跟我说，他以前住这边。对，那后来
0: 他
1: 的爸妈把他接，好像接去宜兰市住。
0: 嗯嗯，
1: 那他们有他以前留下来的资料，那就直接提供给我们。
0: 哦，
1: 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是提供妈妈的电话。
0: 哦，太好了，有妈妈的电话可以把妈妈找来嘛？
1: 对，就是对，尝试去联络，那却很幸运的有通了。
0: 啊，太好了。
1: 对，那其实通了之后，跟他妈妈联络到之后，其实也发现他妈妈有一点，也是有点状况。
0: 我以为他妈妈很高兴很焦急的赶快来接他，
1: 他确实很高兴很焦急，但是他妈妈的反应其实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0: 哦，那妈妈能不能找到，
1: 就是，
0: 你们派出所？
1: 也有感觉他跟他儿子有点类似的状况，有点感觉，有点缺陷。
0: 是
1: 感觉啦。
0: 嗯，呵呵，
1: 对，因为很多我们直观的想到的就是他在哪里，我们去接他。
0: 嗯嗯嗯，但他的反应不是这样。
1: 但是他有提出说我们也有主动提出跟我们送他回家这样。
0: 嗯嗯，
1: 那他的选择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有变化。对对，感觉他就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这样。
0: 是是是。
1: 对，那到最后，
0: 那个，
1: 其实我们就直接帮他决定了。
0: 嗯嗯，
1: 要不然你住哪里，我们直接送过去。
0: 对，不然拖拖拉拉不想怎么办。
1: 对对对对对，
0: 是是啊，家住在宜兰市，没错。
1: 对对，在宜兰市那边。
0: 好后来你就载着这个男孩子哈，这才二十几岁的嘛哈。好，你们发现在中央路三段这个男生，就把他直接送到妈妈家。原来妈妈是住在宜兰市哈。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男孩子他也是宜兰市那边。可是怎么会走到我们壮围的中央路三段？那也走很远呢，哈。
1: 对对对，
0: 你们问说他是想去哪里吗？
1: 他讲不出来，他

0: 想要干嘛？其实也是之前壮伟的那个学长，泰定学长，他也是跟我们说，他以前在更小一点的时候就偶尔会这样做。那他可能出门，他想要去某个地方之后，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沿着某一条路一直走。那他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他也不知道怎么去，但他就 是他就是想走出去
1: 對對對这样。好，不过这样的孩子可能家里要牢牢 看好哦，好，不然的话已经曾经有过记录了。
0: 因为他们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爸妈非常抗拒外力的协助，
1: 这样子哦，
0: 对，他们都是倾向于我自己顾，我自己顾就好。但是其实他们照顾的状况在其他人的眼中没有这么好，对不对？因为像会既然会让他自己这样出来行走这么远，走了好也是走了好几公里，而且那个那时候气温30度以上，
1: 对啊对啊，对，很热，而且可能路上也相当危险哈。
0: 那其实也听学长说，以前有帮他们通报，就像社会处或什么之类的，但是都被他们拒绝。对，所以其实没办法强制去介入啦。
1: 好，这个情形的话是好在我们当时听说是村长发现了，
0: 对对，
1: 有这名男子呢就在中央路三段这附近的地方，在那边就是有点对对有点
0: 对对对
1: 就是找不到回家路的那种感觉了哈。好，所以我们通知了派出所哈，
0: 对对对，
1: 派出所这边赶快来前往去做一个处理哈。
0: 嘿，
1: 那我再请问一下豪毅，如果说呢我们一般的民众啊哈发现了这样的情形，除了说直接通报110请员警来前往协助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帮他直接带到派出所吗？你觉得这是可行的方式吗？如果遇到了像有精神异常的人或者是有失智的长辈的话，
0: 其实偶尔也会有一些民众直接载着失智的长辈到派出所，
1: 也有，
0: 对，那因为其实一般在跟这类人接触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出一些抗拒，他不太会愿意坐别人的车，
1: 对，
0: 因为他很陌生，他会有一点害怕啦，
1: 对对对，
0: 他们其实也会有点害怕，那讲真的就不勉强，
1: 是
0: 他愿意配合那就 OK 简单处理，那他真的不愿意配合，但是他的行动不可控，感觉会发生危险，可能往路中间走啊那一种，
1: 是
0: 那我觉得就是先控制他的
1: 安全
0: 活动的范围啦，然后不要往路上走，远离危险区，那请我们派出所过去，其实也比较方便，因为有我们公权力可以直接介入，
1: 对对对
0: 对，因为一般民众没有这个权利，你们直接去限制他，如果真的造成了什么损伤，
1: 危险，
0: 对，那也是个纠纷啊，
1: 对对对，如果当中拉拉扯扯的，
0: 对对对，因为
1: 发生危险也不好，
0: 因为讲真的一般民众的经验没有这么足，
1: 没错
0: 因为派出所三不五时就会接到，
1: 是
0: 是，那久了之后我们会比较知道说那可以怎么帮助他，对对，可以跟什么单位做联系一起协助这样。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案子的话呢，我们也是很快速的时间当中我们把他呢跟他的妈妈做联系哈，之后呢也你们是用巡逻车把他送到他的妈妈的地方，
0: 对，就直接开过去了，
1: 真的哈，好，这样更安全了哈，
0: 也快一点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也非常谢谢你们及时的提供这样的救援，
0: 是是是，
1: 让他没有在道路上发生交通的意外，
0: 是是是，
1: 谢谢尹警员，
0: 不会
1: 谢谢你，
0: 不会不会，
2: 我做你的靠山，我做困难拢不怕，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特动的靠山，咱也要让警察上温暖的瓦靠，我是汪丽瑶，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

时间11:18，我们在一连线境啊，其实呢常常看账啊，看到这样子呢找不到路回家的，不管是长辈啊，或者是呢需要协助帮忙的朋友，那也在远景这边呢叙述说呢，大概就是接获通报啊，那通报的人可能是村长，可能是里长，也可能是呢看到他发现他呢神情有异的这一般的社会大众哈。好，那刚刚呢营警员有跟我们讲到说呢这个时候呢您要把他带走哈，带到派出所去呢是比

较不那么理想哈，大家呢赶快呢让他是可以在现场是安全的状况，先接护一下他的安全，那赶紧打个110电话110哈，这点位让远景呢他们比较有经验哈，他们也可以呢以公权力的方式呢来协助跟介入，所以这个部分呢朋友们您只要记得通报啊，通报警方这样子呢就可以了，也非常谢谢大家的协助帮忙哟。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上来这条歌我就看一哈，恭喜失智的家人。遇到这样的状况啊，不是失智的家人，是失智者本人哈，所他的一个心情的哈，这个写照了哈。杨哲所带来《那是有一天》，
1: 那是有一天。

0: 先不一定等得到，不一定一个再见面哦，所以也是爱抢 app 现在啦。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好，目前呢，在国五的部分呢，有新增一个叫做标线施工啊，这个作业在北上，在苏澳路段的部分呢，54到53公里之间，它是在内侧，好，所以在画设标线的关系，目前呢是封闭的哦，内侧封闭，请您走外侧车道，还有一个内侧封闭，在做路灯检修的工程，封闭道路的是一样北上啊，33到32公里。之间好，我们发现到南下的部分呢，现在行车的速度开始有点缓慢了，好，这提供给您参考，但是这个慢呢也还能接受的范围是50多公里的时速。好，南下在南港到石碇的话正常，离开了石碇之后，那像你走平陵啊，走雪穗啊，走头城的沿线56、57哈，这之间的行车的速度，所以呢大家多加小心哦，跟前方车子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啊。南下是这样的情形，北上的话呢正常 OK， 北上有76到84公里之间的行车速度。那我要回头讲到太平山区，好，原本跟朋友们讲到说啊，太平山呢这个管制啊，在那个一专一线道的8到10啊，13到17.5啊，那个做号志灯管制的状况啊已经结束了，可是我刚刚呢不信邪，赶快再去上那个太平山的官网再确定一下啊，我们总是要去确定现况怎么样，才可以跟你讲最新的而且最及时的最正确的消息嘛。我点进去之后发现他说又改了，即日起到9月18号都是属于单线双向交通做机动管制的时段了，到9月18号后那就还有10天的时间了。这个情形呢我们持续帮朋友们掌握，在您上太平山区的时候，唯一的这一条一专一线道7公里的地方是红绿灯号志灯的管制，这边看到绿色灯号在过哈，那8到10、13K到17.5公里的地方，这里长度有4.5K 哈，好，这两处哈，这两个路段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机动管制。那局部开放的话呢，在茂兴怀旧步道的话呢，局部开放到200，这个没有问题哦。再新增呢，就是下环线的支线往公侧的路段也办理整修，在整个9月份的时段里，它都是呢整修的情形，所以呢应该是不对外开放的，大家也注意。那就职则家庭汤屋、餐厅、大众池裸汤区哈，目前也是整修没有开放的状况。中间服务站的整修没有开放，目前依旧如此，它只有一间的无障碍公厕的部分是开放让大家来使用的哈。好，这以上呢是目前更新的最新情形，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呢，您直接也是看太平山的官网的讯息，或者台湾山里悠游网的资料，就可以了解到他们更新的状况。那如果你需要电洽的话呢，就打电话到太平山的售票站，这里啊，电话是980-9619，980-9619，这个电话可以提供服务哦。

好的，有路况报警广感谢你空八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接通了二六号分机，我是金广宜兰分台。好了，我们准备进行11:30的东台湾新闻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万荣乡一名李姓少年在朋友家中饮酒，酒过三巡因发生口角，李姓少年情绪失控，拿刀挥舞，却不慎割伤自己的左手。警方获报到场，少年仍不愿将刀放下，反而躲入户外草丛，警方最后只得将他压制后送医。众人劝说李姓少年放下刀，他却跑到草丛间躲藏。根据了解，李姓少年跟一名朋友相约到花莲县万荣乡西林村另一名朋友家参叙，期间三人都喝了酒，聊天过程发生口角，李姓少年竟跑到附近民宅内找到刀子，持刀返回朋友家，对着朋友挥舞，却不慎割伤左手。李姓少年失控暴走，在场朋友只好通报警消求助。经警方家属不断劝说，李姓少年还是不愿放下手中的刀，反而跑到草丛躲起来。警方跟众人合力找到李姓少年，在顾及安全前提下，不得不将李姓少年压制后送医，幸好伤势没有大碍。凤林消防分队队员翁子祥说，
2: 万荣乡西林村发生一起酒后持刀致伤及伤人案件，消防人员获报前往执行紧急救护，因民众持有刀械，消防及警察人员积极进行安抚及戒备后，合力与民众压制后送就医。
1: 凤林警分局呼吁家长应负起监督之责，不得让未成年人饮酒，情节严重的可能面临相关的行政处分或罚锾。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主计总处公布去年家庭可支配所得差距扩大到 6.17 倍，创下近14年的新高。而台湾世界展望会目前在宜兰服务的约1500名弱势儿少，开学季助学金还有220万元左右缺口。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台湾世界展望会长期深信教育是翻转贫穷的关键力量，每学期为宜兰地区约1500名弱势儿少发放7500元助学辅助金，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并协助孩子安心就学。像是单亲家庭的小晴和妹妹，在展望会常年辅助下顺利完成学业，即将分别前往科技业和金融业就业，真实展现教育翻转生命的成果。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4: 目前展望会在宜兰地区服务约1500名的弱势儿少，在每个学期开学前都会发放7500元的助学金，透过这笔助学金，不仅能减轻家中主要经济负担者的压力，更能让孩子无后顾之忧的安心就学，在学习过程中发展潜能，长出属于自己的能力。
3: 适逢开学季，目前宜兰地区的助学金还有约220万元缺口，台湾世界展望会号召大家一起响应助学行动，让弱势孩子拥有平等的学习机会，自信勇敢地朝梦想迈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中秋节将至，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提醒，送长辈中秋礼应把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大原则，让长辈健康过节。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送礼关键在于选对而不是选贵，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表示，吃得安心，挑选时要看清成分标示，避免夸大疗效的产品，其次要吃得下，考量长辈的牙口以及吞咽能力，避免太硬或太黏的食物，分量也要适中，最后要吃得开心，尊重长辈的口味以及饮食的习惯，才不会让礼物成了柜子里的装饰品。营养师

0: 师也提醒，送礼要避开常见的地雷。
1: 送礼常见的地雷，像是如果正在吃抗凝血药物的长辈，就不太适合随意补充银杏跟高单位的鱼油。而如果是鸡精，它的钠含量通常都会偏高，普林也偏高，肾功能不好或者是高血压的长辈就要特别小心。那年节点心的话，像月饼跟凤梨酥，它的糖类比例会比较高，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分量。
0: 送礼掌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个送对礼物的关键原则，才能让长辈收到温暖的心意，身体少负担，过个健康美好的中秋佳节。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张呛书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1到31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1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29度，金门、马祖都是25到29度。以上动态版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我的儿也得笑，有的儿也得笑，呵呵。
3: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4: 阿孙哎，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3: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4: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3: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4: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3: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4: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5: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正，你要去带啊？
1: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0: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2: 时间是9月13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宜兰捐血站，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我们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卫生纸，金车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饮料，还有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提供的洁肤香氛皂，
0: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1: 你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0: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3: 警广，谢谢你。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这是呢，好多人哦，合唱的这首歌叫《稻城》，黄义如、831、阿普，还有紫红等。11:41哦，看到这个颜色吓了一跳哈，因为现在都已经开学了嘛，所以呢会在国道5号南下的地方出现红色灯号的不多哈。目前呢，石碇到平陵路段4-14K，这个路段的南下是33公里的状况，这个情形什么原因呢？当然要跟朋友们讲到呢，就是呢在雪山隧道里有出现坑洞的情形，目前呢在补坑洞的作业中，在18.5公里的这个内侧车道，因此朋友们您在通行的时候呢注意一下，目前的速度呢已经变慢下来喽，对你来说会造成影响哈。好，请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那这个路段的话呢，您要走的是外侧车道哟。

这边呢会一直在关注哈，这个国道五号的南下的收录影机的状况。我们发现到说呢，这个在10.8K 的这个地方呢是出现好相当慢速的状况。好，刚刚呢一直在注意哈，发现到说呢在外侧的部分呢开得比较快哈，那内侧的部分呢就一直啊大家呢这个在车子的部分呢移动的情形呢就慢速下来了。好，不过现在看起来是两边哈内外侧车道呢都是一样的速度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是10到11公里之间，10到11公里之间的这南下的方向呢，现在速度慢，好，可能到现在是几公里的时速，我来看一下呢，好，大概就是33公里的状况啊，这是真的呢非常慢的，好，朋友们多一些耐心哦，两边车道都有在移动，哎，都有在移动，哎，好，但是呢，真的是慢慢的在移动当中哈，好，我并没有看到说呢有一个车道呢有让出来的情形，假设有一个车道让出来，就代表说呢这边出现了像故障车啦，或者是呢出现了像车祸的状况，好，在等待做排除呢，可是呢看起来又不像了哈，也不像说因为两边的车道都同时有车也同时在做移动哈，那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不要拉长车距哦，有时候拉长车距呢也会造成呢后方的车速变慢的一个情形，所以请大家行经啊国道五号的南下在10到11公里之间，在彭山隧道呢这个路段的时候，是石碇到对彭山隧道的时候呢，特别注意这个现象呢，目前的速度相当的缓慢。那南下的话呢，还有一个在雪山隧道里面的坑洞出现要补的一个状况，是在18.5公里的位置。不过呢，18.5公里的这周边的时速的话呢，倒是没有那么缓慢呢。好，目前呢，在18公里的这路段呢，我也看一下收录影机哈，这边的速度蛮快的哈，蛮快的在移动当中，而且呢有63公里的一个状况，好，就是4到14公里之间呢，这里的时速掉到了目前是27公里的状态。

11:47，金广言论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喜姚北妹妹阿优，最近呢比较有做运动的，我本来有哈，那我因为呢，我不是跟你讲说运动部的会很有理吗？大家还可以去呢，超商、超市和超商换东西来吃这样子哈，就觉得说呢有赚到这样哈，很开心哦，所以我就把那个会很有理的这个 APP 呢，就或者是新闻哈，就转给呢所有的群组里啊，让大家去看。那结果呢，就有后续的反应了哈。那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们呢，就跟慧宇讲说，那我们来做运动。可能原本是在家里面看电视在追剧的朋友，现在都站起来了，真的是好棒棒哈！好，您的这个朋友圈当中是不是大家就为了这50块钱呢？想说呢，我们来玩玩看这样哈。每个礼拜呢有50块钱啊，这是运动部给的奖金。但如果各个超商的话呢，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加码哈。好，加码的话个别的状况不一哈，大家各自去看一看。所以呢，在家看电视呢，恐怕会加速大脑的退化哈。那现在呢，借有这样的活动呢，你拢会在酒列后边又得给呢，卡起来，卡起来，好来做运动哦，可以外出哈。但外出的话呢，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外出呢去做运动哈。其实呢，有很多的这个像一些的户外活动呢，大家都可以去参与的。你看展。

也可以啊，像我昨天去看电影，或者大家呢一起去唱歌，也是很棒的事情啊，对不对？或者是去跳跳舞哈，也是没事了哈。反正总之呢，不要一直在家追剧了哈，不要一直呢躺在沙发上呢看电视啊，或者一直待在家里，真的会让你的脑袋呢越来越不灵光哦。啊，最新的研究揭秘，好的，走出门呢，去看看展啊，或者呢看看电影，能够活化大脑的神经哦，让我们的生理年龄足足年轻了3岁哦。

有一些呢这个研究显示是如此哈。好，但这是观察性的研究，不是直接证明你说呢看电视啊、或者看电影，不是看电视，是看电影，你要走出家门嘛哈。好，看电影能够抗老。那比较常参加活动的人呢，也可能本身是比较健康，经济状况是比较好，行动力比较好，你才能够走出来哈。所以这些的因素可能影响到结果。差别不只是看什么，而是你有没有走出家门这件事情呢。有些朋友说呢，看电影爱开钱啊，哈，跟朋友聚会可能你爱去吃餐厅啊，好，一寡有诶无诶哈，只要跟人做会，是不是都爱开钱？我咧讲咱有无开钱诶办法哈？走出山林怎么需要开钱？咱去大自然，哦，去这个自然界里啊哈，你走出去啊，你去实在市场也有逛市场的乐趣嘛，对不对？逛市场也很好玩哦，我在市场里面有看到哦，这个市场里黑单位啊哈，隔壁左右邻居都够点哎哈，好，当下讲哎，你搞够怎样点哈，我本来可以帮怎样油哈，因为市场呢要上个厕所，不是说呢，就好像我们家里面呢，那走个几步路他就可以上厕所，他可能需要走到远一点的地方可以帮油嘛哈，或者是说。别的事情嘛，人总是有啥不白嘛，所以呢，隔壁单位呢都会再给你倒三缸，就讲我要去吃这物件，你帮我看这单哈，这嗯，哎，干嘛就大家拢是好朋友呢？

就是去迄水池场的时候，你爱注意一项代志哈。我这边呢，我去水池场啊哈，然后就刚才咧，有点流鼻水，都会一下，然后就跟那个炭商的老板啊哈，然后在那个聊天呢、啊，他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因为我看他们钱都保守的相当好，这样，然后我就讲说呢，他天刚把钱胖给鬼哈，他就跟我讲说，哦、哇，我差他爆啊哈，来偷掉我的钱呢，我这个情形往往买会先，所以呢，我对这钱啊，这个代志呢，拢爱足细致的啦。我咧想讲，敢未使叫隔壁迄大迄头家啊，帮我过节，我迄个。他们是有那个钱桶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放钱的东西啦。欸，不过穿的有一种衣服啊，那有点像围兜兜啊，里面有大个有好多的袋子，那个围兜兜啊哈，一般做店的生意的老板啊，他们都会有那种围兜兜啊，好几个袋子呢就在围兜兜上这样缝起来哈，所以这些坑这些坑百元大钞还得坑千元大钞，现在还有在这样吗哈，所以是随身带着，你要去上厕所的话你围兜反正就穿在你身上啊，这样子的话随身携带着呢，钱不会被丢啊，被偷啦。好，那我们去逛街的朋友啊，去买东西的朋友哈、啊，不要看哇，这个东西好便宜啊，大家抢啊抢啊，在抢的过程当中呢，那个小偷那个扒手也会抢你的钱哦，他偷偷用手呢伸进去你的袋子里面，你完全不知觉的情况之下呢，钱就被他给脏走了哈、哦，所以这个状况，大家去逛市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您随身贵重的物品哦。

回头我说要去逛市场也很好啊，不要都坐在家里面的沙发上啊。好，那出门呢可以干什么？你可以去听个音乐会啊。好，不是很多街头艺人吗？就在那边看街头艺人的演出也是很棒了哈，可以逛展览了哈。好，我们县民朋友们，你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新闻奖也在那边会啊，你要美术馆也。

也是一样啊，记得带上你的身份证啊，出门看个电影呢也不错。我们宜兰有二轮电影吗？我其实不常看电影，所以我不知道宜兰有没有二轮电影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呢，走路去、搭车去、规划你的行程，或者跟朋友去、跟家人去哈。好，就算是一个人的出门，你也可能在买票啊、问路啊，那吃饭的过程当中跟别人交流，对不对？这样子简单的活动呢，其实呢，同时增加了身体的活动量，跟你社交的刺激哦。好，有社交的刺激呢，就比较不会有失智的问题了。好，其实呢，除了刚刚提到的之外，现在不是市区大学都开学了吗？啊，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去学点新的事物啊？其实呢，我有一点想吹萨克斯风哦，因为我要练一下呢，我的肺活量啊，我不是气喘吗？想说呢，练练这种乐器的话，可以让自己呢声嗓啊，那个肺活量变好这样哈。可是又想到说，我买一个乐器啊，花那么多钱呢，要市场学着一学期之后呢，我就打退堂鼓了，就是不再学了。那不在学，那我乐器怎么办啊？请教我才行呢，那一个也贵森森的呀。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可能真是这个看有没有二手的可以借一下了哈。啊，或者是说呢，您自己真的是要有毅力哈。我学这个乐器呢，买的这个乐器这么贵哈，我要持续给它练下去哈。你有没有这样的毅力呢？假设你有的话没问题哈，你可以买全新的乐器。但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先借个二手的哈。自己先测试一下，说呢，你对他到底是不是有蛮长的这个学习力。国道五号的南下呢，这个雪山隧道的坑洞呢，目前已经被补上了，所以啊，这个18.5公里的坑洞呢，已经被排除了。

行车的速度还是缓慢的哦。除了说呢，在国五的南下在4到14公里之间，目前的速度39公里的状况之外，前方的车速呢也受到影响了。就在雪穗里，的接着后方的话呢，目前是黄色灯号，不是，是橙色灯号，56公里的状况。好，所以您来宜兰的路上的话呢，在靠近台北的部分的话呢是非常的顺畅，但是呢一进入到差不多10公里的地方呢就开始变得缓慢了。那继续往前开的话呢，有比较快一点的感觉啊，但是快的话呢也大概是50多公里的状况。除了你离开了头城之后的话，前方呢就可以开到90啊，不然的话呢从4到30公里之间的行车的速度大家都要多加的注意小心，记得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啊，这是南下的状况，北上没有问题，北上都很 OK， 好利用的没有问题。那再来，我跟朋友们讲到说呢，为了防自己的失智哈，所以呢，我们可以多进行一些新颖而且具有挑战性的活动来锻炼你的脑力。刚刚不是讲说呢，学习那个乐器吗？或者学习呢新的语言哈？好，您这个准备退休的年纪了，你退休一定准备了钱对吧？哈，准备钱干嘛？准备钱去环游世界，有没有有这种想法吗？如果有的话呢，那你当然就要学一下英文，对不对？哈，这个对你的外出是挺有帮助的。那我们可以去陌生环境规划一下旅行啊，哈，可以探索新的地点跟做户外的健行。那要不呢你就可以呢下下西洋棋，画画，写诗，或者学习修缮的技术哈。我们家里的水电常会有问题，对不对哈？你如果学会了一点点的修缮的技巧的话，哦，这么叫工人贵什么什么呢，进来都讲我爸哈，哎，我爸闹我爸，这么不我爸，进来都讲能清哈，是不是哈？所以呢，各家也要修在自己讲啊哈。现在讲什么都要说在特调的哈，你都会在改样呢，改收汤起来。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了哈，你在探就贼呢。我觉得探选择探级，干嘛好开心哦。还可以玩桌游，对不对？我心里想说玩桌游，对啊，我们几个闺蜜啊，三五好友啊，常常就说，哎，我们来去吃吃喝喝，我们去走走路，其实

0: 我都觉得呢，走那么一点点路，吃那么多好的哈，这个没有达到我觉得想要运动的目的哈，这不是我的目的哈。但如果说呢，大家可以在一起玩个桌游，我觉得训练一下呢脑力哈，这也是我们在饭后可以做的事情。好，提供这么多呢给朋友们呢，随便找一两样，我相信呢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充实，一定很容易办到哦。也预祝你哦。来，12点钟我们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1: 都知道位置开在荒地茫然。
2: 中午12点咯，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51.2公里冈山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9公里，在关庙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146.2公里，在通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耿如。生命的过程就像一篇故事，难免会有风雨来袭，但不要忘记打起精神，和金广一起丢掉昨天的不快乐，向美好的明天出发吧。

0: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制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0: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

0: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1: 虫虫唐崇盛，全方位安心保障，贴心专业的电台 FM 101.3 警广宜兰分台。

哎，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可以去走一走哈。好，大家呢，这个阳光也不是很烈。好，那中午你有休息时间，如果吃晚饭的话，或者说你要去吃饭的时候呢，改用走路的方式哦。好，累积一下呢自己呢的这个活动量了。好，目前在苏花改的部分呢，159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路面上呢有南下的方向的碎玻璃，已经派员处理喽。但经过的时候呢，也麻烦大家后续啊要特别注意的小心通行。那这里呢原本就有施工哈，我再把这个施工的讯息哈跟朋友们报告一下了。在苏花改的部分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这边呢，是复建工程的进行有一个月的时间到月底哈，那它是呢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但是要看现场的状况。假设它需要呢做双向封闭的话，每一次封闭时间大概是30分钟哈，因此呢会影响到朋友们您的用路哦。现在再加上呢路面上有碎玻璃，所以呢您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好，这个状况应该会蛮快的就会被排除。国道五号的北上呢，在苏澳路段的内侧呢有标线施工的状况，所以呢是封闭道路了，内侧封闭54到53公里之间。好，这件事情呢大家也注意，像是北上哦啊，因此呢要走外侧车道，还有一个路段要走外侧车道，因为在做路灯的检修哈。那一样是北上，是在头城前的33到32公里之间。好，所以这两个地方呢，朋友们都记得走外。外侧车道，走外侧车道才行。好，刚刚帮朋友看一下说道路的行车速度呢，现在呢还蛮不错了，恢复了哈。像石碇到平陵路段南下的部分呢，刚刚的红色灯号现在呢已经变化了，现在变成是黄色灯号，所以呢60公里的行车速度 OK， 持续呢往雪山隧道的方向是56公里的情形。好，这个状况呢也是 OK 的，您特别注意一下呢，一定要保持呢对前方的动态随时要关注哈，记得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小心通行。

有在台七线的部分大同轮皮这里的施工，是每个整点半点各放五分钟。状况算是长期的哈，它一直到九月底，所以要跟朋友们讲到了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9:05到下午的4:00，您在经过大同的轮皮路段的时候，好在台七线的101.5公里的时候，这里是整点半点放行的话呢，变成是12点放行，12点半、1点、1点半、2点哈，像这样子以此类推的状况，您可以通过五分钟哦。不过现在呢是12:13，好，刚好在中间的时段呢，所以还要有16分钟的时间，就是12:30，好，您才可以通行这个路段了。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台七线的明池61.8跟63公里的地方有施工，所以注意小心哈，机动管制。台七甲线的0到45公里，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有路容维护，好，这沿线呢也是采取机动管制的状况。那还要跟朋友们讲到苏花改的部分呢，在今天哈，今天到下午的5点，苏花改的苏澳到东澳之间的路段在施工的关系，右侧的紧急车道是封闭的。那原本呢，右侧车道就不是我们走的车道，我们都是靠左走哈，所以这个事情呢，对你来说呢，没什么影响了。慧玉要接着呢帮朋友们整理呢，是夜间的施工哈，夜间的施工我们就一起讲了，在金月公务段的辖区里嘞，好，是苏花改的观音古风隧道的部分，就今天的一日行情。不是，我再看一下，他说9月7号，那9月7号明明已经过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略过不表了哈。好，这个状况是到今天凌晨6点嘛哈。好，那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中午了，所以呢这个状况我们就把它给排除。要说的

呢是台九丁线的部分，旧的苏花公路在和平隧道 60.3 到 61.1 公里的地方，和平隧道这边的夜间施工会到9月23号假日不管制，那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呢，这边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别的公务段的辖区当中啊，在南澳公务段这边的话呢，则是苏花改的东澳到南澳，以及呢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呢，每天晚上的11点20分，在1点20分到隔天刚诶1点半，好，这没有几个小时了，11点20分到隔天一大早的1点30分，好，这个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因为要运送钢梁的作业需求，所以道路是封闭的情形，好，朋友们记得避开这个时段来利用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头城公务站的辖区里夜间施工的，有在滨海公路的欧九杠，还有在九三的宜兰企业离雾桥南端，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办理路口的改善工程，所以呢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的话呢，就要请朋友们配合指挥通行了，它是夜间施工的地方，采机动管制的状况您小心。好，这以上都是夜间施工的状况。我再来讲台七线的在连108K 的在连，它是边坡的改善作业。好，交管的状况呢是每15分钟管制，每15分钟放行一次哦。

接着慧韵呢再把天气方面的状况来做更新。好，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呢，在长浪即时讯息的部分呢，好，这个部分的话呢，宜兰已经被排除在外了，所以我们就不说了哈。花莲的部分呢，哎，花莲跟苏澳的部分浮标都还蛮高的哈，所以我还是补充进来，甚至苏澳的浮标比花莲的浮标更高呢。好，所以我们这边呢，浪的状况的话，大概是在接近2公尺哦，苏澳的部分接近2公尺啊，那花莲的部分呢，在1.7啊，所以呢，大家注意一下浪有比较高的情形，所以呢，在长浪即时讯息的部分呢，我们宜兰也在列，另外的像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绿岛、兰屿也容易有长浪的发生，路上强风特暴哦，这是心情该啦。十点时阵并无哈，但是在10:22的时阵呢，已发布讲以上的地区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包括苗栗、台中无唔对哈，啊个台东、嘉义，嘉义咱明明无嘉义呢，连嘉义来砍掉哈，彰化、云林。台欧关阿哥连江县这以上地区呢会受到影响哟。

宜兰的侧镇是在休息，有好多在十点的时候呢，我就讲说呢，这仪器校正呢，所以呢没有看到资料哈，目前呢依旧哈还在呢校正当中嘛哈，并没有数据出来。好，在天气的天气图的部分没有出现哈，其他的都有啊，所以呢天气图有看到的部分呢，都依旧是大太阳的出现。好，那温度方面的话呢，有升高哦，我们来看一下呢，光就宜兰市的部分呢，就已经达到了32度了哈。宜兰区庆家馆了，好啊！宜兰区今晚32度，啊，那是罗东的位呢，较低一丝啊。罗东是32.1度，啊，个有无？啊，个有31度以上无？有伫大后家31.1度，以上31.3度。过来，伫咧中城哈，这边呢竟然32.2度嘞哈，好比罗东来的更高一些。太平山上的话呢，太平山庄好，目前穿的15度多哈，有点凉凉的感觉了。大家上山的时候记得呢穿多一些了哈，这个不是薄外套哦，我觉得呢再加厚一些哈。那再就是你如果要去看电影的话，电影院真的很冷哦，电影院的冷气超强的哦，或者是我们搭火车的时候，火车冷气也超强，嘿，那我们紧要，可要见人家给位冲响哈，反正就是觉得很冷很冷哦，好，您自己都要预做准备哦，那我们要刮洗哦，所以呢，也给你哈，在搭乘交通运输工具的时候啊，还有去看电影的时候呢，那个。

手啊手背的部分呢，您都要用长外套把它遮起来哦。那腿的部分不要穿短裤啊或者是短裙哦，嘿，真寒真寒哦。好，所以大家呢注意一下，注意一下这些所在，那天气真的不知道不用钱，都放很强的啦。目前的这个三星南洋分厂这边呢，31.4度。好，我们再观察一下啊，其实呢各个地方的温度也都有上来了啊。那内城的话呢，31.4，三星31度哈。好，所以这样的温度你会觉得热吗？我看一下户外啊哈。不会呢，在我后方啊，这个天空啊看起来是蓝蓝的啊，那个太阳呢也没有很热的感觉啊，所以大家呢去散步，我觉得散步呢是还蛮不错的一个规划了哈。好，反正你中午的休息时间现在不是正在休息吗？啊，至于说呢，今天的降雨的情形呢，维持还不错的状况，啊，只有20%的降雨率啊，但明天的话呢，会升高为50%。好，这个我们在昨天、在今天啊，都已经跟朋友们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形了。好，所以大家记得在礼拜三之后呢，天气会有一点点的变化。你说呢？会狂风暴雨吗？还蛮悲啦哈，看到梦不啦蛮悲啦哈，啊，都、就是微微的天气呢，稍微有点转变。那就是东北季风的影响啊，好，所以每一天看到的都有三点雨呢哦，所以朋友们还是注意一下啊，还是带着伞呢、啊，或者带着雨衣是有备无患的。好，在明天的话呢，低温的部分呢也是呈现22度的状况啊，所以今天虽然说呢有超过31度多、32度的地方，但呢在一大早哈、啊，还有在入夜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冷哈、啊。只有22度，我本来一直想说22度有什么了不起，冬天不是10度吗？哈啊，10度那时候它真的很冷，可是呢没有想到呢，22度呢，在这个深夜的时候呢，骑着 Odobai 啊，还是会非常冷，非常冷呢、欸。很冷呢、欸，你如果只是薄外衣哈，它绝对不够的哈，给它加厚哈，加厚一下啦。我怎么昨天稍微看到新闻说呢，夏天要结束了，我心里想说夏天结束了不会吧，才9月初而已，我哎给我30多岁时阵啊，因为那时候呢生孩子哈，我的小孩呢一个是10月生的，一个是9月生的，9月还很热啊哈，那10月生的这个刚好遇到台风哈，就10月生的这个，我就想说呢怎么搞得10月了还这么热啊，后来发现说夏天会到11月呢，不是只有到10月而已哈，那台风也会11月来呢哈，好，那现在才9月8号，今天9月8号跟我说夏天要结束了，哇，那也凶险。

我们就继续给他看下去哈，看夏天是不是结束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夏天结束了吗？那个温度的部分，今天最高31哈，那明天礼拜三一直到呢下礼拜一的话，我们看到都有30度啊，30度不是夏天的温度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昨天已经结束了。有时候觉得阳光还蛮可爱的，太为忧郁哈。所以记得接下来的天气的情形比较不稳定，所以呢，这雨具都要带着哈，这是给朋友们做的提醒哦。好，我们再来看海浪的状况哈，长浪的情形，一样是在宜兰的海边，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的。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现在是不是如果发生一点小小的插曲的话呢，这个业者啊跟老板娘都会发给大家红包呢。我今天看到两个新闻呢都有红包可以拿哈，但我相信你一定不想遇到这样的状况啊。只不过呢，我们现在的业者处理事情呢还真是呢蛮快速，而且呢处理的时候呢还蛮人性化的。好，就说有一台呢国道五号的那个国道客运啊，要上宜兰交流道的时候呢，哎，厕所旁边不是有灭火器吗？突然掉下来之后呢，啊，灭火器掉下来好像就被启动了哈，所以就喷出了大量的干粉啊，瞬间呢整个车子里面充满了血雾啊，白茫茫的一片帐哈。有人因为那个是粉末，真的如果是我的话一定很感觉很不舒服的，那个粉末吸到我们的鼻腔里面去，然后就被呛到咳嗽了。好，这个非平常啊，司机大哥呢要检查一下哦，该放的东西的位置是不是有牢固哈，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这个新闻真是不曾看到，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呢，粉末，我不知道这班车有多少个乘客了哈，那不过司机处理得很好，司机呢赶快呢先让大家呢靠边，他靠边停了之后呢，好，就让大家呢依序下车，那也带着呢乘客过马路哈。那除了过马路之外，他赶快要联系啊，联系那个接下来的赶快调下一班车来做支援嘛哈。那大概下一班车大概14分钟之后呢就到达了，那所以所有的乘客就在路边稍微等待一下了，他就开始呢司机大哥哈开始帮大家呢登记哈，就联络电话留下来这样哈，因为怕说你是不是有吸到了这个白粉呢，事后有没有身体方面的状况出现情形啊，怎么样啊哈，所以就帮每个乘客呢留下了联络的号码。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哦，事后还表现诚意哈，还给每个乘货2张车票，每个乘客，我刚刚有没有讲错，乘客嘛哈，不是讲乘货哈，好，还给每位的乘客呢2张的车票作为补偿，因为说2张车票就这样子可以了嘛哈，他还包了2000块钱的红包，还附上名片呢，跟大家讲说，如果事后有发生什么身体不适的状况，可以再跟公司联络，是2000块红包呢。天哪，大手笔呢！哦，所以呢，车上乘客说，真正做得足水亏的啦，100分。是不是真的是太体贴了哈，真的太体贴了。好，这样的后续的处理跟关怀都做得让大家讲说100分哈。好，虽然说这个乘客就讲说，虽然事后啊，就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吓了一大跳啊，但是因为司机处理得当啊，所以呢后续的关怀火速派车补偿很到位啊，所以日后还会继续搭乘这一家的国道客运啊。要我的话，我觉得说呢，真的给他们按好几个赞赞哈。当然，我不希望当时的我是在车上的啦。啊，但是意外的发生，谁知道了哈？是意外先到还是明天先到？不知道了哈。所以呢，还是需要做检讨啊。这个公车司机大哥，可能车上的东西哈，需要呢在该当下的那个位置。像是呢，那个不是有敲破玻璃的那个锤子吗？哈，那万一那个锤子掉下来，头就不在旁边，不是有乘客吗？就这样打到那个头。哇，这怎么得了，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呢哈，这不是2000块就 OK 的呢哦，所以你们应该在车上的所有的悬挂的这个设备啊，或者是安全的设备啊，或者是危险的东西啊哈，都要给它就定位，而且给它固定好。这个部分是你的刚刚给省下来哈，每次你出车的时候要来接游客啊，接乘客的时候都爱省在哈，我觉得公司因为这起事件的话呢损失也蛮大的哦，所以一定要做后续的一些呢训练。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事情的当下发生的情形可能发生的状况呢给它变成是零，没有发生，不会发生这样大家呢都会是很快乐的旅程长哈，所以这件事情我的后续想法是如此了。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感谢您的收听哦，祝福您一切都美好，那明天早上的10点钟空中见。

0: 警广午间新闻。
1: 防堵九合一选举借选查获212案，犯罪所得9亿元。台中护理师2度遭冲撞不治，驾驶衣杀人肇事逃逸送办。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九月八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呈现多空拉锯，早盘上涨超过200点之后，遭逢卖压拉回翻黑，随后又酝酿向上，盘中高低震荡超过450点，目前下跌112点，指数来到4721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股周一因劳工节休市，台股市场焦点转向盘面表现，先前强势的半导体及电子全指股涨势出现分化，部分高档个股面临获利了结压力，大盘上攻力道受到牵制，资金往中小型股聚拢，盘面呈现类股轮动。分析师江信才说，
2: 上涨一定要有量，因为距离前高连1000点都不到呢。但是因为上次从47000到48000这边成交量相对都来的比较大，没有量要去攻克这个难度是相对来的比较高一点。但是从技术线型，目前整个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被破坏掉。
1: 分析师指出，台股面临历史高点，静观情却，多空拉锯是正常现象，市场对通膨及美国联准会升息疑虑未解也影响追加力道，外资普遍卖超雅股，其中台股今年以来累计卖超365亿美元，不过台股今年累计上涨 60.72%， 涨幅为雅股第一，显示市场持续看好，基本面依旧稳固，因此即使短线出现震荡也不用过度焦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跟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不甩美国的警告，持续升高对美贸易反制，新一波报复性关税预计在美东时间8号凌晨生效，将对约700项美国商品课征 15%、25% 或者最高 50% 的关税，其中部分钢铁跟铝制品税率将直接加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7号把矛头指向加拿大企业，宣布总部位在蒙特楼的航太公司庞巴迪，除非在美国设厂生产，否则将被禁止在美国市场销售。因应九合一选举将届，全国检警调启动不法金流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防堵境外资金借选，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南星报道。
3: 本次专案由地方警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查查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刑事局另查获洗钱税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说：“
4: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真正的查缉借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3: 黄文阳科长表示，不法金流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的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净化选前治安，苗栗警分局查获一名蔡姓男子非法改造枪支，查扣金牛座改造手枪、空气长短枪及改造工具等证物，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陈依玲报道。
5: 苗栗县后龙镇50岁蔡姓男子具铁工背景，沉迷枪支改造，曾因枪炮案遭到移送。苗栗警分局日前掌握情资，发现他固态复萌，立即启动侦查作为。案件侦办员警深入调查搜证完备后，持苗栗地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查缉，当场查扣改造手枪。男子辩称枪支属已故友人所有，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0: 钢厂查获蔡姓男子涉嫌持有改造金牛座手枪一支、空气长短枪各一支，以及改造用器具一批等赃证物。警询后，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地方选战进入白热化，苗栗警分局表示，对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法行为，将持续强化执法，呼吁民众如遇可疑人事物，务必及时报警，共同维护安全，干净选风。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经颁布严厉的新法，针对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紧缩入境管制与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切勿以身试法，危害自身安全及国家的形象。记者 Jason 报道。
3: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三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4: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3: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中区间凌晨发生一起交通死亡事故，林姓男子驾车行经民权路与柳川东路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一名陈姓女子，造成她送医后不治。第一警分局调查后，将林姓男子依涉嫌杀人及肇事逃逸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再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如说：“
6: 经调查，林男无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5: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台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集团的案件过程中，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提供车辆给诈骗集团使用，并拘提彭姓主嫌及共犯到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对，因为我们受检察官指挥啊，请我们带你，然后还有你
8: 警方到台中拘提涉案的彭姓主嫌跟共犯。全案是南市刑大侦办诈欺车手集团案件过程中，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案情节重大。刑事警察大队客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9: 该涉案租赁业者明知所提供车辆为诈欺集团从事犯罪使用，仍以车辆租赁、代管等合法形式提供车辆，使诈欺集团得以利用正常租赁交易的外观掩饰车辆实际的犯罪用途，形成合法掩饰非法的犯罪模式。
8: 警方进一步查出彭姓主嫌跟诈欺集团暗中勾结，表面上以合法租赁程序交付车辆，实则提供诈团作为跟被害人面交取款、接送车手跟其他犯罪行为的工具。经交叉分析确认涉案事件后，持拘票搜索票前往台中执行搜索拘提，当场拘提彭姓主嫌跟共犯两人到案。

0: 并查扣名下保时捷车辆一辆、手机跟其他相关犯罪证物，作为后续追查不法所得的依据，进一步厘清与诈团犯罪分工跟合作情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持续进入秋天，呼吸道疫情升温，感染症医学会示警，流感跟新冠重症有七成都是长者，尽管痊愈之后，中风等六大疾病的风险仍多二到十倍，呼吁长者趁十月左右右新疫苗开打赶紧接种，机构的长者把握施打加强剂型。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流感就要进入流行期，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流感不是一般的感冒，还可能冲击多重器官系统，中风、心肌梗塞、功能性衰退、心衰竭住院、血糖异常、肺炎的风险增加二到十倍。
3: 刚刚讲的那些疾病，如果得到流感以后呢，在未来的一年，它产生病情加重的机会变多，产生卧床的机会也变多，哦，那变成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人变成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要依靠别人帮忙，或者甚至卧床，这些都是要特别被强调的。那抗病毒药常常会来不及，它常常没有办法在最及时的时候来使用，等到你发现到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2: 秋冬不只要关注流感，新冠也不能轻忽。基层糖尿病医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重症跟流感一样，超过七成都是长者，新冠重症患者中更有近九成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今年公费疫苗全面更新为 XFG病毒株，针对机构长者更提供200,000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呼吁长者把握十月公费左流右新疫苗开打时接种，投资健康稳赚不赔，保护力加倍，还能兑换健康币。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泰山企业今天委托律师到台北地方法院递状，对中岭油脂、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及南桥投资控股等四家公司提起民事诉讼，针对中岭油脂事件造成的相关损失，求偿新台币10亿元。台北市卫生局第四波油品扩大抽液43件产品当中，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以及由特级胡麻油制成的金葫芦特级胡麻油检出不合格，皆为业者先前自主通报问题油品的同品项不同批号的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分别接获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新北市永利油厂自主通报，相关麻油产品检出本瓶皮不符规定，除了针对业者自主通报的问题油品抽验其他不同批号以及不同品项，也同步针对市售油品进行第四波的扩大抽验，共计43件油品。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5: 台北市卫生局启动第四波油品扩大抽验，共抽验43件油品，结果检出4件麻油不符规定，皆为业者自主通报之同品项不同批号油品，且已下架。
4: 其中被检出本品批不符规定的产品，包括统建实业贩售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有效日期2028年2月23日以及5月3日的产品，以及新北市永利油厂自主通报的特级胡麻油所加工制成的金葫芦特级胡麻油，有效日期2028年4月28日以及5月15日的产品。卫生局表示，相关问题油品先前都已要求不分批号预防性下架，后续也将持续扩大抽验各类油品，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警报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行政院日前通过国小体育班落日法案，让体育生困境再次浮上台面，而福联盟最新的调查指出，有近50%的体育生反映训练超时影响课业，且有30%曾经带伤训练，只能咬牙苦撑。记者吴依妮报道。
6: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禁止超过3小时。但根据儿福联盟调查报告，校园普遍存在超时训练、休息不足的问题，有30%学生每学期请公假超过16天，高达49%学生反应跟不上课业进度。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7: 他们超时的训练时间非常长，尤其是大概有60%以上孩子每天都有超过3小时的练习。那或者因为借课很多，所以大概50%多的孩子都非常焦虑，说自己的课业其实跟不上，未来不知道走什么路比较好。
6: 调查指出，有90%体育生从训练获得成就感，有40%认为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不过同样有近半数学生坦言曾有运动倦怠，
7: 将近20%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或传统型，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指教或批评。那透过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孩子其实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
6: 儿盟表示，肯定政府推动体育

0: 般转型，但也呼吁持续注重选手的身心需求及训练时数规范，并强化教练及家长正向管教能力。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的园林到北斗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在10到2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0到93公里，竹林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南下213.1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包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稍早国道二号西行3公里，过大竹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台61线北上268.5公里。白水湖路段有椅子掉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先前北上165.5公里在深港交流道一影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南下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名古亚运代表团授旗。他勉励选手们把握机会，相信自己，放心去拼，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记者宋玲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将在今年9月19号登场，我国有482位选手参加，将竞逐34个项目。总统赖清德南下授旗，并致赠30万加菜金给选手们加油打气，也祝福所有选手能旗开得胜。赖清德表示，政府一定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他感谢李阳部长，因为本身是运动员，知道选手需要，带领相关单位全力以赴，做好后援的支持。
3: 包括训练、营养、交通、复健、医疗等等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2: 赖清德也勉励选手们能够站上亚运舞台，是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教练跟所有团队陪着走到这边，所以一定要放心去拼。
3: 那我不会跟大家设定，我们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要多少金牌、多少银牌、多少铜牌，我不会这样设定。那我只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放心去拼，相信自己，去尽情的表现呢，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我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
2: 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为了深化台美公民外交，民间团体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希望汇集台美各个关键领域的领袖，让双边合作深入社区，增加台湾的国际社会能见度。记者林宇春报道。
4: 有鉴于地缘政治动荡日益加剧，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CAPA， 希望汇集台美公司领域的力量，联合非营利组织、工商会或学术机构，形成强大的地方联盟，同时促进双边市政府及议会的交流，以深化台美的公民外交以及经贸关系。秘书长张坤池说，
5: 他把会跟美国各州的有台连线密切来结合，在美国很多众议院37个州的众议院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已经很爱台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继续合作，跟台湾 work together with 6 major cities。 那另外我们当然会推动宗教交流、经贸发展，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培育未来领袖，培育全球公民，对世界有这样一个责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4: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有台联线主席 Mohammed Noor 也指出，很高兴看到 TAPA 美国总部将设在明尼苏达州，期盼未来双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联合在美台人以及跨部会领袖的力量，共创繁荣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6号喷发，导致8个机场连日关闭，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表示，雅加达主要机场已在今天清晨恢复营运，但最初关闭的8座机场当中，仍有2座尚未开放。这座火山2018年曾因山体崩塌引发海啸，造成429人死亡。这次喷发的火山灰最高升到15000公尺，印尼地质局警告，火山仍有可能再次喷发。新北市财局处统计，因汽机车开启方向灯后未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及变换车道，

0: 衍生的事故的鉴定案件，近三年平均就达到115件。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日前曾发生一起小货车变换车道和同向后方机车碰撞事故，尽管小货车驾驶坚称事发当时已经依照规定全程开启变换灯，也有注意后方车辆，认为双方距离足以完成变换车道，却仍被事故鉴定及法院审酌，认定小货车驾驶未充分注意直行车动态及保持安全距离，也未礼让直行车先行，最终判决有期徒刑3个月。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实务上不少驾驶人误以为只要有打方向灯，后车就应该让我，却忽略后方及邻侧车辆距离、速度还有视野死角，贸然切换车道而发生碰撞。
2: 所以这边还是要呼吁所有的驾驶人，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第一一定要礼让直行车先行，而且要注意你的安全距离，然后前后间隔再变换车道。
1: 林碧芬也提醒，尤其是遇到车流密集、车速较快或是大型车辆时，更不要抱持有打灯就能够切的错误观念，多看一眼，多等几秒，确认安全再变换车道。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00多万元，愤而报警。派出所所长伪装成公庙委员埋伏，趁取款车手再度面交之际，当场瓮中捉鳖。记者徐俊秀报道。
3: 42岁张姓男子7月中旬在脸书误信假股票保证获利广告，依指示加入通讯软体账号，随后被引导加入投资社群，并下载假冒的元富证券 APP。 对方骗他幸运抽中热门股票，要求补足资金，多次在路边面交现金，投入新台币200多万元后，才惊觉遇到假投资面交诈骗，前往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大林派出所报案求助。大林所吴文清所长说，
4: 警方受理后掌握诈团再次约定面交，立即部署诱捕勤务，由所长吴文清亲自乔装公庙委员埋伏，待卓贤现身取款，戒心降低之际，埋伏警力迅速上前制服逮捕，当场查扣相关证物，成功截断诈欺诈款流向。
3: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后续将持续溯源扩大追查集团共犯。小港警分局呼吁，任何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都是诈骗陷阱，正规证券投资绝不会指派专人私下到府或是路边面交现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宜兰市一栋透天厝办公室遭人深夜闯空门，损失近100万元现金。宜兰警分局巡线逮捕54岁林姓犯嫌，也顺利追回大笔款项。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宜兰警分局是在晚上接获报案，宜兰市黎明三路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办公室遭人入室行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并和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延平派出所所长王维平说，
6: 该址附近监视系统较稀少，经警方努力不懈追查，巡线发现周边田地留有疑似犯嫌行径之足迹，立即锁定犯嫌，并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查缉犯嫌到案，在身上查获遭窃现金。
5: 林姓犯嫌是利用凌晨时段从一楼后方气窗侵入屋内，搜刮存放的近100万元货款及周转金后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将林姓犯嫌查缉到案，起获95万现金等赃款。全案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检察官讯后申请羁押获准，被害人也对警方迅速破案找回遭窃现金表达感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屏东县东港沙滩有民众因涨潮受困，海巡署第五岸巡队奇峰安检所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2名民众救起。记者宋玲报道。
7: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7号晚上，海巡署奇峰安检所人员听闻有人在呼救，前往查看，发现2位民众受困在消波块上，因此派员前往将2人救回岸边，2人并没有大碍。第五岸巡队东港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8: 研判已有民众落水，立即前往查看，并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2名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大队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辅英科技大学附设医院就医。”
7: 根据了解，2名游客是因为在低潮的时候下海戏水，没有注意到海水涨潮，直到满潮之后发现脚已经无法着地，也无法自行游上岸，所以攀附。

0: 在消波块上呼救，因此也提醒民众在港区或者岸际从事亲海活动时，一定要随时注意天后、海象跟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第12届台湾智慧农业周今天在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集结全球超过400家企业，聚焦智慧农业、渔业科技及冷链物流等6大永续主题，全面呈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智慧化完整农食价值链。记者李依晨报道。
2: 全球农食产业加速迎向智慧化、永续化与供应链重组。来自69国的产业代表齐聚台湾智慧农业周，9月8号到10号，3天展期，预估吸引20000以上专业人士参与。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期盼产业界踊跃参与，除了对内提升实力，了解替自己省工省成本、提高品质及效能的方法，也能对外掌握国际趋势。最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因应气候变迁的准备。
3: 然后在上上周，高雄连续3天下了一整年的这样的一个雨量，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迁，都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说，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科技、新的思考、新的思维来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2: 本届展览也首度举办全球食农新创大赛，共有38支新创团队参与，横跨台湾、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通过竞赛、企业媒合、市场验证及投资交流，加速创新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连结。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明年3月7号登场，报名即日起开放。迈入第21届的活动，以跨越21为主题，邀请国内外跑者以双脚感受古都文化、美食与城市的风光。记者魏金妮报道。
4: 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开始报名。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迈入第21届，以跨越21为主题。市长黄伟哲说，希望参赛人数再创新高。古都马拉松已经是一个品牌了，它以专台湾的马拉松来对，差不多是上，伊讲差不多前100名参加的人数100名，应该是前3名。啊，那即马2万5千几人啊，每年的古都马拉松绝对破这个记录。
2: 一定会有更多人参加。参加的人数只是一个指标之一，最主要是好玩、好跑、好吃、好住。这次首度携手美国跑步品牌推出赛前训练营，专业配速团队、学生组奖励2+1人成团早鸟礼跟跑出你的2+1等活动，邀请国内外跑者明年春天齐聚台南，用双脚感受古都文化、美食跟城市风光。请广记者
5: 魏金妮台南报道。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阵阵雨。午后，屏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阵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阵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雨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 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行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在10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施工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90到93公里，竹林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213.1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包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268.5公里。在白水湖路段有椅子掉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意的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啊。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零。

就让景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旺福，这首夜市 Oh Yes。

的摊位，还是说都固定吃那几摊？因为有一些东西你可能就真的是非常的爱，所以不管怎么样一定到夜市就会点哦。那其他的东西，因为说实在话太多摊位了，我觉得人的胃真的是有限的哦，所以你到底要把你的胃的空间留给哪一些食物呢？这就是你自己要去取舍的。

啊，我是不知道朋友们多常去逛夜市。哦，我自己真的距离上一次逛夜市的时间已经有点久远了。那到夜市去，哦，不知道大家是会去尝试不同。

好，今天的天气算是蛮不错的，就太阳阳光时不时的会露一下脸，但是你又不会觉得说好像非常的炎热，没有那种秋老虎的感觉。有的时候秋天要热起来也是挺可怕，就我们讲的秋老虎发威，热起来跟夏天差不多。但今天的阳光我就觉得还好，当然你不要真的就是在大太阳的时候一直要待在太阳底下啦。对，就是自己可能就考量一下出去稍微晒一下太阳，但也不要待太久的时间哦。像刚刚一阵是阴下来的，好像就觉得好像云层开始在我们这附近上空聚集了，但是好像又飘走了。现在看外面整个那个阳光还蛮大的哦。好，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现在国五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哦。早上其实南下是一度有车流，但也不是说持续太久的时间了哦。在国五目前北上的54到53公里之间，苏澳路段呢内侧是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封闭了哦，正在做的是标线施工。那国五北上的33到32K 之间，头城前内侧也是施工封闭哦，不过它所进行的工程是踏灯检修，所以虽然都是内侧进行工程，但是施工的一个目的是不一样的。

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你的电话。好，那这是蓝心湄跟Ozone的新版本哦。对，因为旧的版本是他跟托拉库乐团的那个版本，但是现在有新的团体，整个编曲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

好，每次呢我们都提醒驾驶朋友们哦，如果你在走雪山隧道要特别注意，没有塞车的情况之下呢，车行速度一定要提升到70公里以上，因为这里面是有科技执法的，如果你的车速低于70是会被开慢速罚单哦。那常常听我们这样讲，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会有警觉，好，还是会就没不把它当一回事哦。可是真的不能不当一回事，因为我今天就看到有这个报道啦，说有驾驶又收到了慢速罚单。

好，状况是呢，这名驾驶啊，他是凌晨开车要前往宜兰海钓啊，行经雪隧的时候呢，他的时速就不到70公里哦，他是以平均68公里的速度行驶。结果呢，短短5分钟，你知道他收到几张罚单吗？3张罚单，总计挨罚9000元哦。好，警方就再次提

醒说，雪穗里面真的是科技执法设备设在非常多的点。那如果车辆违反最低速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当然塞车不在此限，因为塞车的话本来就没有办法开快嘛，前方就是有车挡着你，你也没办法加速，这种情况就另当别论。但是如果是一般正常的状况，你的车速是低于70公里的话呢，你就是违反了最低速限。那在不同的点被不同的设备照到，它是可以连续举发，所以一下子接到三张罚单，当然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很难接受。

好，因为在学隧当中的执法设备哈，这些科技执法设备都是每个设备做自己的一个取缔的动作哈，所以如果车辆它违反了速限，它是被不同的设备照到，那当然他们就会依照规定来开单，所以它是被三个不同的车。科技设备给拍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低速驾驶状态，因此才会收到三张罚单。而且违规的地点就是在隧道里面，隧道里面是不受什么违规时间相隔六分钟以上啊，或者是必须要行经一个路口以上这种限制啊。也许很多人会有这个印象说啊，连续举发不是有这个限制吗？啊，可是隧道隧道里面的一个规定是只要不同的设备拍到，那它就是可以来制单举发哦。

好，当然了，在学村里面哦，他们也有这个电子看板，当系统有侦测到车辆速度过慢，好，或者是与前车距离过大的时候，都会在那个电子看板上面哦显示这辆车的车号，来提醒驾驶人说，哎，你现在速度太慢了，好，你跟前车之间距离过大了，所以大家就是随时要注意一下那个看板。不过就是自身啦，在驾驶的时候还是要留意，就是你的速度真的不可以开太慢哦。

0: 听到的歌曲是陈优所带来的这一首《帮星星许愿》。好，提醒大家，在台七甲线哦，台七甲线的22到24K 这个是四季路段有边沟改善的作业进行当中，会到9月底，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了。时间下午1点30分，关心5分钟警广新闻。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嫌犯收购人头门号，大量创设赖账号，再贩售给境外诈欺机房使用。警方历经1年多追查，陆续查缉29人到案，出估26名被害人财损近7900万元。记者陈玉涵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4队队长刘永俊说：“
4: 历经1年多的追查。”

0: 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险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系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赖账号之无险、倪险，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赖账号之林险及李险等四人查缉到案，虽然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1: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赖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新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赖姓男子驾车行经新北市树林区，因不明原因自撞分隔道，案经警方到场处理事故，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八德街经传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警方到场实施交通管制，确认41岁赖姓男子并未受伤，却在言谈间察觉驾驶人精神恍惚、语无伦次且无法保持平衡，依规定实施酒测，初步排除酒驾情势，毒品唾液快筛则为甲基安非他命阳性。交通组巡官张正凯指出，当场除了依刑法移送之外，更依道交条例第35条规定，制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4: 经唾液快筛试剂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赖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他遭逮时向警方坦承，日前曾在友人家吸毒。树林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驾车，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尝试试用毒品，警方将强化取缔力道，严惩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秋节将至，嘉义县政府推出嘉义优先中秋电商活动，集结近百项农渔特产品上线，县长翁章良亲自推广中秋节最应景的嘉义好物。记者施欣凯报道。
5: 嘉义县政府农业处表示，这次从中秋烤肉、亲友聚餐及送礼需求出发，烤肉有水上香甜玉米、布袋白虾及文蛤等生鲜食材，聚会可搭配中埔果干、新港黑豆米乖乖、凤梨气泡饮、水上仙草冻饮、埔子绿豆甜汤等休闲食品与饮品。送礼方面，竹崎文旦柚、番鹿柿霜鸡汤和布袋老菜脯凤梨酥，从山区平原到沿海一次网罗，让民众准备中秋聚餐或伴手礼时，也能轻松选购嘉义在地农渔产品。嘉义县长翁章良说：“
6: 现在嘉义民家可能会在这边推出啊，会推出表示什么？有便宜啦，
7: 对啦。
6: 你若无这个档期安尼推出吼，你若家己去买，较贵啦。
7: 嘿啦，
6: 不要浪费啦，好不好？”
5: 翁章良县长表示，嘉义优选有政府实际把关，商品品质绝对可以放心，欢迎民众选购。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桃园以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呀，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吼，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我们来提醒施工路段了，这个是在台二线113.8到134.1K头城乌石港路段哦，这边有进行一个路口改善的工程。那同样有路口改善工程的位置，还有台九线哦，是80.8K 到81K， 位于宜兰市里雾桥南端这里哦。好，那这两个路段的施工都是到9月10号会结束。这几天哦，他们是夜间施工，从晚上的9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啊。当然，朋友们如果夜间开车经过这两个路口的话，就麻烦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哦。继续邀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陈怡婷的作品《你我上素配》。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哇，起起伏伏哈，一下子涨，一下子跌的，最后呢还是收黑了哦。在中场下跌220.49点，跌幅0.47%，大盘指数收在47105.78点哦，成交量呢是8766.62亿元。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那其他亚股又如何表现呢？今天相对来说韩国股市比较强劲一点。日经指数的话，目前是下跌0.21%，韩国综合指数目前上涨1.32%，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26%，上海综合指数呢是上涨0.31%。好，再来看欧股，今天，不是今天，应该说昨天哦，昨天这个欧股是涨跌互见的，英国股市是下跌0.08%，德国股市下跌0.15%，法国股市是上涨0.33%。好，那美股的话昨天他们休市了，因为放劳动节，很多人会觉得，劳动节不是5月1号吗？没有，好，美国的劳动节呢是在昨天所以他们就休市一天喽。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的部分哦。美元兑换新台币目前是来到1块美元兑换31.48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1块美元

兑换6.71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153.4日元。好，就是日元最近的一个走升的趋势，是还蛮明显的。那再来，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来到一块美元兑换0.859欧元。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黄兴浩跟赖明伟合作的作品，叫做《后悔游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在今天世间脸谱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张脸谱是一位伤心的父亲哦。这位父亲呢，他因为一次意外而失去了16岁的儿子，他叫做达达拉奥比尔霍雷。在悲痛之余，他并没有选择就自己承受，那他是拿起铲子走到街头，展开了一场长达多年的填坑行动，就是希望其他的家庭不要再重演他所经历过的悲剧。好，在印度呢，有很多的地区哦，路面长期都有许许多多的坑洞哦，路况差的问题一直都没有什么解决，甚至呢，因为这些坑洞而在一年当中会造成数百起死亡的车祸意外哦。时间回到2015年，当时达达拉奥的儿子普拉卡什骑机车返家，途中遇上了大雨哦。当时呢，路面其实本来有坑洞，他自己也知道，但是因为大雨积水非常严重，漫过整个路面哦，哪里有坑洞就看不到了哦，完全没有办法辨识。所以呢，他在骑机车的时候就不能说不小心，就真的因为看不到哦，在驶入坑洞之后失控摔车哦，普拉卡什受伤严重，整个脑部的伤势哦，让他最后还是不幸身亡了。对于比尔霍雷一家来讲哦，这个原本毫不起眼的道路坑洞就变成了他们没有办法磨灭的伤痛了哦。在儿子离世大概一个月之后呢，达达拉奥就带着碎石沙土跟一些破损的地砖，开始针对住家附近那些有坑洞的危险路段他开始去自行修补。其实一开始也没想太多，就是希望减少这些道路上的风险但后来他的整个区域范围就越来越扩大，只要发现哪里路面有坑洞他就设法去处理经过这么多年下来，他亲手填补的坑洞已经超过了1500个在孟买街头呢，大家也对于这个身影变得不陌生，甚至给他

巴达拉奥自己常常穿梭在孟买街头，去搬运修补的材料，查看路面状况，特别是在雨季来临前，那些积水容易去掩盖的坑洞，更是他会想要积极处理的部分，这样子。他说每填补一个坑洞就心里面会获得一点安慰了，会觉得说好像自己就救了一个人，虽然他的儿子没有办法回家，但他希望其他家庭的孩子呢还是可以平安返家，本来就是一个个人的一行一举，但是慢慢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呢受到关注的情况之下，它吸引了很多民众自发性的加入修补道路的行列，那随着义工人数增加，填补坑洞这样子的公益团体呢也就形成了，而且他们还发展出一个 APP叫做 Spot Hole App， 对，就是坑洞通报的这个应用程式，让居民随时可以拿着手机拍摄他所行经的这个道路的位置，来告诉他们说现场状况是怎么样，标记之后回报给他们，让这个公益团体可以随时掌握坑洞资讯，也让民众不会一直抱怨道路的一个安全性，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在印度你要等到官方去注意这件事情恐怕是要很久的时间，好，那与其如此呢只能够仰赖民间的力量，那当然了能够付出心力的人他们就是去帮忙填补坑洞，那一般的人至少都可以做到，就是帮他们去注意一下哪一个地方有坑洞。

个孟买市政公司哦，说道路混凝土化的工程已经让坑洞通报数量是有逐年下降了哦，但是说实在话还是不够，对，就是对于民众来讲啦，总希望说自己会行经的这个道路是可以很平整的哦。

好，现在的达达拉奥呢，还是会走访孟买街头，自己去亲自查看道路，遇到有需要处理的，他就直接动手了，好，也不再去寻求别人的协助啊。他现在也是这一个公益团体的成员之一哈，也透过组织呢跟其他的民众随时保持联系。他希望自己有生之年都可以继续推动这样子的道路安全哦。

好，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咯，我们要提醒大家，目前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外侧是有工程进行的哦。在北上雪山隧道外侧呢，也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朋友们留意一下哦，毕竟是步行性清扫，要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好。

0: 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路况汇整咯。
1: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35公里过了湖尾交流道，中间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施工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1公里过了圆山，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时间来到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 Mini 猪，从下午的1点陪伴您到下午4点哦。好，国道5号呢，现在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但是要提醒，在北上的54到53公里之间，苏澳路段内侧是有工程进行哦。那另外，国五南下的32到33公里之间。

0: 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素兵，
2: 一起现身说法，
0: 拒绝上当。
3: 大家好，我是丁婉。诈骗的手法五花八门，其中简讯诈骗就是其中之一。当诈骗集团利用简讯发送虚假的讯息时，你可能在第一时间没有察觉，或许就会掉进诈骗者的陷阱当中。像这位谢小姐在某天早上收到了中华电信的简讯，
4: 当时早上刚睡醒，然后就看到中华电信的简讯，然后看到有会员回馈提示，您的账户有5340积分，将于今日内到期，逾期将作废，请及时兑换奖品。再来他就贴上一串网址，对，我后来就按照这个网址去点进去，就看到里面有一些奖品，几个品项让我去选，比方像3C类的有那个智慧型手表，然后那耳机，对，那一类的提醒里面积分没有兑换，然后我就按着那个网址就看到说里面有一些3C产品说可以兑换，因为他也没有要求说可能要去 ATM 汇款之类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有防心，他也不是那种一夜式诈骗，点进去还有其他连结的那种，他就跟百货公司一样，红利点数扣完之后再贴个多少钱就可以换到那样商品，那我也不疑有他，我就想说好，金额也不多啦，其实他就是要你刷个一块两块，我心想可能就是要跑一个流程，然后我就把信用卡输进去之后呢，没多久就收到我刷17000多，然后第二笔也紧接着3万多，不过还好3万多那笔是没有被扣成功的。
3: 那为什么会刷了10000多你不晓得，当时你说你第一笔刷了10000多，第二笔刷了3万多，那为什么你在这个输入一些数字的时候你不晓得你刷那么多钱呢？
4: 因为很明显他的金额就只有1跟2，他那时候我收到的积分是5300多点，那样商品的话呢，它可以用5000点，就是再贴个1块钱2块钱就可以换到了。所以当我刷完之后，发现变成10000多块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的卡片里面，因为还有一些额度卡在里面，因为我之前也是为了防止自己刷太多，所以当初跟银行就申请额度不要太高，所以它是第二笔没有刷成功。嘿，只是我觉得很纳闷，怎么会刷一个1块钱2块钱会变成是17000多，而且它后面跳出来页面是大陆网页，我就大概心里有底，说那我就是被骗了。
3: 当你无法分辨简讯内容是真是假的时候，记得不要立刻按照简讯的指示连结网址，或者是提供个人资料。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汤兴前巡佐提醒您，有疑问记得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5: 那就是说民众如果接到那个不明的简讯，比如说中华电信的啦，或是台湾大哥大，或是其他百货公司的正点数的啦，或是正品的简讯啊，他就是有疑虑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哦，不要看他们网页上面的联络电话，就是你自己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然后你亲自打过去询问，说是不是有正品或是正点的这一类的活动。确认以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再去连结，如果是没有的，他们公司给你的回复，这些都是诈骗的。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他们公司的这种机制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去打165或是110，都会有我们警方的人帮你们回答问题。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一张

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朋友们的牙刷多久换一次呢？有些人真的是用到了刷毛都整个明显外翻了他才更换哦。那有些人一支牙刷可能用个一年半载的也在用啦哦。但是呢日本的这个牙科医师就提醒哦，牙刷就算是外观看起来还 OK 就是还很完整啊，刷毛也没有什么样子特别的一个外翻的状况啊但是其实刷毛弹性会随着每天你的使用逐渐下降，所以他们的一个建议是一个月就要更换一次

去哦，我们判断牙刷是不是该更换，都会从最容易观察的指标，就是它的刷毛有没有外翻，哦，来去做一个判定。你就把那个牙刷嘛，哦，把它翻到背面看，刷毛是不是从那个，刷头边缘已经明显向外突出了，哦，那这当然就代表说要换，哦，刷毛外翻，会让刷毛是很难确实接触到牙齿表面，所以它的一个清除牙菌斑的能力也会跟着下降哦。但是啊，日本牙医，应该说日本牙科医师会，哦，他们的一个建议，哦，是更严苛的，说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就是，一个月换一次，哦，讲到刷毛外翻的，牙刷跟新品去做一个相比较，哦，他们有做过，测试，就是清除脏污的效果会降低40%哦。

好，那如果说你这个每天刷牙的次数是三次以上的话他们就会很强烈建议说你牙刷更换的一个频率是要更频繁的，就大概一个月来更换一次是比较合适的。所以你当然也就是可以看自己每天去做口腔清洁的一个次数是多少，有些人就只有早晚各一次，那也许不用那么频繁，但是如果说每天刷三次以上的话，像有些人餐后也刷，那就建议说是可以做频繁的更换哦，一个月是他们的一个建议哦。毕竟你频繁使用嘛，那个刷毛的弹性它就会减弱哦，它会让牙齿上的脏污变得比较难清除，另外呢也有可能会伤害到你的牙龈哦，还有长期使用牙刷上面也会有脏污，也会附着脏污，然后会有一些细菌哦。对，所以你如果用的太久，那个牙刷本身就已经是不干净了，你拿一个不干净的牙刷来去做口腔清洁，好像也说不过去哦。那有些人会比较夸张一点，他大概一个月那个刷毛就外翻了其实 这种状况发生的话是应该要自己做一下检讨，就是你是不是刷牙的力道太大了因为太过用力其实对于自己本身的这个口腔是会造成伤害的，特别是很容易造成牙龈萎缩所以刷牙其实力道是不用太大的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九岁男童因为想念外出工作的父亲，竟然独自外出找爸爸，不过中途迷了路，吓得边走边哭，警方获报前往安抚，协助他重回家人怀抱。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获报赶抵现场，发现男童已走得满头大汗，神情疲惫，又因为害怕不断哭泣。
3: 他拿着这串钥匙。
2: 员警先将他带回派出所休息。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4: 警察哥哥与警察姐姐们也临时化身保姆，拿出饼干安抚情绪，再耐心地询问年龄以及姓名，顺利查出身份并联系上祖母，最后员警将男童平安护送返家。”
2: 原来男童因为想去找外出工作的爸爸，结果走了 1.5 公里疑似迷了路，所幸没有发生意外。阿嬷看到男童平安回来松了一口气，不过也气得破口大骂：“
3: 阿嬷，是不是来啊，这个吗？这里找到了，好了，找到了就好了。哎呀，找到就好了。”
2: 阿嬷感谢热心民众和员警的帮助，让这场令人担心的。

0: 寻父祭平安落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同样在台南也有远景的暖心事迹，到台南旅游的日籍夫妻要搭公车前往火车站，却因为公车站牌暂时迁移找不到公车站，走进了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伟用流利的英文协助引路，同时陪伴日籍夫妻顺利搭上公车。下午4点半左右，一对日籍夫妻进入玉屏派出所询问公车资讯。原来两个人到台南旅游，准备搭乘14号公车前往台南火车站，但因为公车站牌有工程临时迁移，不知如何是好的两个人走进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伟发现两人焦急的模样，立刻用流利的英文协助。玉屏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说，
2: 远景了解后以流利英文说明，并亲自陪同前往候车位置，直到公车抵达，确认两人顺利上车后才离开。警察除了维护治安与交通，也是协助旅客的重要窗口，希望透过主动服务，让外籍旅客感受到台南的友善与人情味。
1: 陈廷伟更亲自带路，陪同夫妻俩前往新的候车位置。没多久，14号公车恰巧抵达，远景协助两个人上车，并特别向司机说明夫妻是日籍旅客，目的地是台南火车站，请司机协助留意，让夫妻俩安心踏上旅程。而这一趟意外的小插曲也成为夫妻俩旅途中最温暖的台南回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社群媒体超低价一夜式广告陷阱多，台南一位胡姓民众网上要买洗衣精，掉入了实名认证的诈骗陷阱，幸好前往派出所询问，成功保住财产。
3: 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夜市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发现不对，亲自前往2分局长乐派出所咨询。2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远景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3: 分局提醒，浏览社群一夜式广告要提高警觉，民众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派出所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5到32度，北部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则是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7: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6: 是我啊，你是？
7: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6: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7: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6: 谢谢女神。
5: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0: 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要来提醒大家哦，目前台七线在 101.5K 轮皮路段呢，上边坡有施工，工期到九月底哦。那每天早上的9:05到下午的4:00哦，现场是每半小时放行5分钟的管制，请用路人要走这一段的话要特别注意它的一个管制放行时间哦，因为一错过你可能就要在现场等待一下了。任何的路况都欢迎朋友们持续做通报哦，0800001123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或者你要加入播音室 LINE 的话呢，也可以利用我们的 ID 0800001234来搜寻我们哦。听到歌曲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作品叫做 Maggots for Brands。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先来看一些意外事故的讯息哦。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呢，它有一个山峰啊，叫做米吉尔吉山，算是当地的最高峰之一啊。这个山峰呢，在6号的下午5点当地时间了，发生了雪崩的事故，导致33名的登山客呢遭遇袭击，其中有10名登山客是自行下山，目前已知有至少11人死亡，6人受伤，还有6个人是下落不明的。那救难单位他们就出动超过50名的人员去进行搜救，但是因为这个山区地形崎岖还有就是它还是有可能再次发生雪崩，所以让整个救难的工作呢就变得困难重重。

来是发生在印尼中巴布亚省这里的一起火警，是在7号凌晨在当地的一处市场聚落发生的。那火势迅速延烧到周边密集的住宅，还有本身市场的摊商，最后也很不幸的造成11人死亡。

好，在联合国呢，由非洲国家他们所推动的一个地图改革倡议，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特别提过哦，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种传统麦卡托投影的世界地图呢，它扭曲了各大洲实际的面积，而且哦，特别是它让非洲大陆看起来比真实的面积小很多哦。所以呢，非洲的国家他们就觉得应该要改变大家的这种世界观，这种长期扭曲的世界观哦。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投影方式啊，会让比较接近这个极区的一些地区，那个领土面积被放大很多哦。就是如果你现在再去看原先这种麦卡托投影出来的世界地图啊，格陵兰会跟非洲大陆几乎一样大，甚至比它还要再大一些。好，我早上这样看了一下，格陵兰怎么会比非洲大陆面积来得大？可是在地图上它真的就是这样子呈现的。所以非洲国家想要去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状况，他们就倡议说应该要让现在的这种传统麦卡托投影地图要修正修正成比较符合实际比例的一个面积大小。联合国也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倡议去进行表决投票结果呢是164个成员国赞成，一国反对。你知道哪个国家反对吗？就是美国，没有错，他投下了反对票那另外有六个国家是选择弃权的但是这项决议它其实也没有特别要求说现在我们所有世界地图全部都不可以再用麦卡托投影地图。对，所以如果你还是继续用麦卡托投影地图，你看到的还是那个被扭曲过的一个世界地图。只不过他们通过这个决议是说联合国方面是赞成这样子的一个提倡了就希望大家以后在使用世界地图的时候呢，要尽量使用那种是比较符合实际面积比例大小的好，这种麦卡托投影地图是在1969年被提出来，那它当时有其背景啦，因为它是为了海上航行跟导航设计的因为地球是球体，那你海上航行就是要看平面地图嘛它就是把它呈现在平面上这样子所以呢，在不管各州的一个各大洲的那个面积呀、形状啊、距离啊、方向啊，好像都有一点点取舍那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够保留整个航向就是海上船只航向的角度，所以这种麦卡托的投影地图是

长期被航海界广泛使用的哦。而这种投影方式呢，会很容易让南北极的地区看起来特别大，就是我刚刚讲的格陵兰岛跟非洲，在麦卡托的世界地图上面哦，格陵兰跟非洲几乎一样大，可是实际上呢，非洲大陆的面积是格陵兰岛的14倍哦。好，那提出要修正地图的倡议人士就是说，地图不单纯呈现的是地理资讯的工具，更可能影响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大家可能下意识会觉得看起来比较大的地区它就更重要，这样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莫名的连结啦。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应该要导正，应该要让现在这个世界地图应该要符合实际的一个比例大小才对哦。

但是还是要强调，就是他这个倡议哈，虽然决议上是通过了联合国的大会，但是并没有强制性的说哦，你以后就不可以使用麦卡托投影地图哦。像航海上面，可能有些人还是认为说它是很好的工具这样子，所以只是希望大家正视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哈，对，不要好像。我们对于世界的一个观感，会因为这种地图的扭曲而产生了一些误差了。

好，南韩又发生了大规模个资外泄的事件。好，之前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那个coupon， 对，他们的一个电商平台，好，个资外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那这一次是什么呢？这一次是南韩的医美预约平台泄露了个资，大概有22万的用户受到影响哦，其中呢有4000多名是台湾用户哦。外泄的资料不仅包括了姓名、电话、生日哈、这些基本个资，甚至还牵扯到用户去咨询了哪一些医美的项目哦，还有就是医疗院所他们上传的一些照片也都外泄了哦。

其实是在9月4号的时候呢，这个医美预约平台哦就已经发现说好像遭到异常的存取哦。那隔天呢，他们又发现好像来自同一名攻击者又透过另外的一个路径尝试要入侵他们的一个系统。

日本今年七月份呢，他们大幅的调降了护照申请的手续费用哦，连带的申请护照的人数是有明显增加。那其实日本人好像对于出国这件事情并不是

这么的热衷这样子。对，因为他们整体的一个护照持有率啊，全国是不到20%的人，日本人拥有护照的，那其他80%多的人都没有护照，表示他们也不认为他们有出国的需求哦。他们日本政府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大幅调降护照手续费哦。18岁以上的民众呢，线上申请10年期的护照，它的一个费用从原先15,900日元哦，降到了8,900日元，哇，砍了就是快一半了哦，一口气便宜7,000日元这样子。那降价的效果的确也反映在申请的件数上，因为根据统计哦，全日本47个都道府县在7月份的申请量都是比去年同期还要增加的一个状况哦。

听到歌曲来自 Tiger LaFleur 这首作品叫做 Kodak Chromatic。好，台七线在 122.5 到 124.4K 哦，这是宜兰市东港路呢市公所办理人行道改善工程到年底哦，这段期间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有机动管制的哦。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13.5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的外

侧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55到150公里之间三一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到泰安服务区。国道3号南下岸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 34.3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中线车道正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南下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中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有回堵情形。国道3号北上靠近零落出口的外侧有站板掉落。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4.2公里，在凤山交流道之前轮胎皮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酯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4: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5: 感冒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很快的拨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4: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5: 它这个东西
6: 用甲粉，然后用那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5: 用化学原料，
6: 然后
4: 把它提炼，
5: 溶出麻黄素。
3: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4: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哈。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哦，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好，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

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

0: 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共有七种。这七种呢，代表了七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七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脱衣的快筛。
1: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独家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独家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4: 李茂盛，你要去带啊？
5: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4: 不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喽！
7: 时间是9月13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宜兰捐血站，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我们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卫生纸，金车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饮料，还有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提供的洁肤香氛皂，
6: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5: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6: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8: 警广，谢谢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2，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现在国道5号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哦。好，来请朋友们关心一些施工路段，在台七线105.3到105.6K 哦，这是粗坑路段，有道路修复跟标线相关的施工，工期到9月1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哦，现场是由号制来进行单线双向轮流管制的哈，那就请朋友们配合号制行驶了。另外，同样台七线在108.4到108.6K 的再连。

路段，这里的边坡改善工程呢是到9月30号，每天早上8点到傍晚6点钟现场的施工哦，它是交通管制，管制15分钟，放行15分钟哦，请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呢就要配合这样子的管制来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它是Lisa 这首作品 Moonlit Floor。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要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Hello, Casey。
1: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啦。
0: 今年呢，其实 Casey 都没有安排什么出国的行程。好，我们这边讲的出国行程就是离开英国。所以你就花了一点时间在英国境内做一些小旅行。今天要请 Casey 来分享的是他到英国的独旅行程。 Casey 算是蛮常独自旅行的嘛？
1: 对，因为我觉得独自旅行的机动性很高，行程规划的弹性也很大，所以我如果觉得那个时间我的假是可以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可能工作也不会太忙碌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规划一下看要去哪边还没有去过的。对，
0: 可是伦敦你去过了呀？
1: 对，伦敦其实我去了好几次，通常都会有些目的，比如说跟朋友吃饭，或是说要去看什么样的展览之类的，可是都是为了某一个目的去。然后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每次去的地方好像都一样，尤其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东伦敦，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几乎都是去东伦敦。但是我大概一两个月前再去伦敦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又是东伦敦，所以后来呢我就规划说那我隔一个月我要再来，但是再来的时候我要去不一样的方向的伦敦，所以我才会想说那我要去西边的伦敦走一走，然后跟比如说泰晤士河以南的某些地方走走，甚至去到海边的地方。对，就是没有去过的地方。
0: 所以这一次虽然你还是选择了去伦敦，可是是去一些你过去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讲到说伦敦的区域范围其实是蛮大的，对不对？应该基本上它是一个大的首都圈的概念，是吗？
1: 对，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 tourist attractions， 就是比如说大家听过的那些大

0: 笨钟啊、白金汉宫啊，或是一些国家美术馆啊等等等等，他们那些应该会在 Zone 1到2之间。
1: 嗯嗯，
0: 但实际上地铁是有到 Zone 5，事实上伦敦真的很大。
1: OK， 这次呢，你就暂时挥别过去经常去的东伦敦，你是往它的西边走，应该就是伦敦西边的一些小城镇，是吗？
0: 对对对，就是去一些，我常常在地铁的那个路线图上看到啊，或是我在地图上会看到，可是我就觉得没有去过的地方。嗯，虽然说那个地方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观，或是一些大家说必去必去之类的，但我就觉得其实City Walk 去看看不一样的街景，我也觉得还蛮好的，所以我就想去那边看看。
1: 好，到伦敦去哦，住宿你通常都是怎么样子搞定的呢？你都是选择住这种便宜的 hostel 吗？
0: 嗯，其实因为我是独旅嘛，那如果是两个人的话，我觉得如果有同伴两到三个人，我觉得一起订一个房间是 OK， 但是因为是我一个人，所以我大部分都是订 hostel， 然后每次都是订比较偏东伦敦的某一间 hostel。 那我这次因为要去西边，我就订了西边，看了一下，就是价格也算 OK，
1: 嗯，
0: 然后房间照片看起来也还 OK 的一间，然后结果进去之后发现，哦，这个房间非常的小，因为我住两个晚上，然后两个晚上都只有我一个人，就是都没有任何人 check in， 所以我觉得 OK， 那我算幸运，对，因为我无法想象要是住了四个人的话会多么的拥挤。
1: OK， 所以你入住的 hostel 本来是四人房，但是因为只有你一个旅客，所以你就可以一个人享受稍微比较大一点的空间。
0: 没错，没错。
1: 这次到大伦敦区的西边，你去了哪一些地方呢？
0: 我先是去了在旅馆附近的它的博物馆，对。有一个 Design Museum， 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我还有去了一个叫做 Chiswick 的地方，然后再来我还有去到 Richmond。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但是它是在更往西，然后再往南一点点的一个城镇。
1: 嗯哼，好，那我们先从哪一个地方谈起？
0: 我觉得可以先从我住的那边，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叫做 Earl's Court， 它也是其中一个地铁站。那附近的话有一个叫做 The Design Museum。
1: 嗯哼，
0: 我那时候是甚至是在它一开门。就是开馆的时候我就进去了，然后它也是免费的，但是它里面有一些需要买票才可以进去的特别展，如果大家对于那几个设计师有兴趣的话，那你就可以买票进去，但是我个人就是对于设计师比较没有太多研究，再加上时间我就没有进去。但是我觉得 in general 它的常设展还是蛮多不错的东西，它有展一些以前到现在的设计，比如说脚踏车啊，你家里的用具啊。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事，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台湾那种塑胶椅是有椅背那种，
1: 是
0: 它也是有历史的，然后他也是得到很多就是一些设计的奖，就比如说他是流线型啊，什么他一体成型啊等等的，你会看到一些你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他的设计是有他的脉络跟他的就是他的意义在的，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比如说像是手机电脑啊等等的，然后你还会看到一整面的每个人平常都会用到的东西 的墙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在那边也花了一些时间。然后呢他出来的隔壁有一个叫做 Kyoto Garden，算是一个京都市的小公园，是可以走的哦。就是你走进去之后，它里面有一些人种植一些花卉，很漂亮。
1: 嗯，
0: 然后呢，它走到最里面去，真的有一个造景是真的很日式，就它有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它有一个小小的瀑布，然后有那种石头，然后还有鸭子在池塘里面游泳。对，真的照顾得很用心，所以我觉得可以去那边走一走，也还蛮多人在那边拍照。因为那附近是这样子，
1: 所以那边会出现这种Kyoto Garden 是因为有日本人聚集吗？
0: 倒是没有耶，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因为都是外国人，我去的时候其实都是外国人，所以它就只是一个不知为何有一个偏日式的一个公园在那边。
1: 嗯，
0: 对，但那时候天气很好，所以很适合去那边走一下。嗯嗯，
1: OK， 这个是在你住的 hostel 附近。那接下来你又去了哪些地方呢？
0: 哦，接下来我去到 Chiswick。 我会选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算是一个介于我住的地方跟 Richmond 的中间的一个地方，所以就觉得说那不如我也花个大概可能几个小时去那边看看。然后再加上我在网络上有查到有一个 cheese market， 因为它叫 Chiswick， 虽然跟 cheese market 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就觉得哦，在 Chiswick 的 cheese market 感觉很有趣，而且它好像一个礼拜的某一个礼拜天才有，然后就这么刚好我就是礼拜天去，然后他就有，

0: 所以我觉得那应该是上天的旨意要我去看一下，我就搭公车到了那个地方就去看了一下，就发现还真的就是 cheese market， 就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我到的时候其实有些摊已经要收了，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去的有点晚。然后再来就是它其实就是很多不同的人卖 cheese， 就是它有一些大块的，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小试吃一下，看你要买什么 cheese， 大概是这样。但其实跟我在伯明翰啊，或是在比如说我以前去过的一些 market 卖 cheese 的，我觉得也还蛮像的，那好像就也没有说非常特别，对。但是我在那一条它的 high street， 它有一条就是等于说那个地方的一个大道上面有去稍微走一下，走到我要搭车到 Richmond 的那个地方，我就是稍微那一条路这样直直这样走过，也是还不错。然后我还有进去一些farmers market 或是一些有机的超市，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些你平常比较看不到的一些牌子在里面，因为真的有看到一些我平常在一般超市看不到的东西，然后有进去买一些东西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去到那边就是真的算是很普通的 city walk， 但是因为那个地方长得跟东伦敦啊跟伦敦市中心那边就真的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接下来就讲到 Richmond， 就是你搭地铁应该算是最尾端的几站了。
0: 对，因为我那时候是从 Chiswick 再到 Richmond 嘛，那我觉得那边的话呢又更不一样，有一种就是更悠闲的感觉，比较像是观光客度假的那种感觉嘛。就是说你住在伦敦市中心的人，你也可以跑来这里小度假一下，或是甚至有一些国外的人他们也会跑来。那边其实有一个有名的叫做是Richmond 的 Park， 而且那里面呢其实你走的话说不定会看到鹿，因为好像里面是有红鹿，对。可是我那时候时间上已经有点就是来不及了，所以我完全没有去到那个公园。但是我觉得非常推荐，就是我下次有机会再去的话，我应该会去到那个公园，因为那个公园真的非常的大，所以走起来可能也要你走慢一点，可能也是好几个小时。这次只有去到它隔壁有一个叫做 Richmond Hill Viewpoint， 但我觉得那边也还不错。那个地方因为它是有一个往上走的斜坡，所以你就可以俯看到一些景。然后那边也是非常多的人在那个 hill 上面晒太阳啊，然后那边算是有一个还蛮酷的一个沙地，就不知道为什么那边有很多沙子，但是有个沙地，你就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天气很好，然后很多人就是很 chill 这样子，然后可能旁边有个酒吧可以喝个两杯这样子。我其实是到那边就是去，也是去走走看看，那边的房子也是长得非常的小巧精致。对，也是跟东伦敦比较粗犷的风格不一样，就是我到了这两个地方就真的觉得比较多那种 chill vibe， 然后比较优雅的感觉。对，因为毕竟西伦敦嘛，就是其实西伦敦就是所谓富人区，就是房子都长得比较优雅一点，还是蛮推荐大家去的。
1: okay.
0: 泰晤士河也有经过那附近，虽然我没有去到真的那个河旁边，如果大家沿着河走的话应该是别有一番风景。那边还可以就是去到一些就是公园，它那边也有一个 riverside， 然后你还可以去那边搭游船之类的，有机会的话可以搭看看。
1: 所以为了方便移动，这次你基本上就是沿着地铁沿线旅行，可以这样说吗？
0: 对，但是我中间也有搭 bus， 就是也有搭巴士。
1: 好，这次其实你到伦敦去哦，除了个人的旅游行程之外，你也有顺便访友，而且这些朋友都是透过一些特别的社交场合认识的。
0: 对啊对啊，像我之前有去伦敦参加一个校友会的活动，然后我就认识一个也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然后在伦敦那时候还在找工作，但后来有找到工作的一个学妹，后来因为有在社交媒体保持联络，所以就想说哎，那我这次去到伦敦就可以跟他约吃饭。然后另一个朋友呢是在一个就是之前分享过的那个 Women and Data 的一个 event， 然后他还是在伦敦读书的学生，
1: 是，
0: 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是碰巧遇到这样子，所以就保持联络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这次要去伦敦，那他有没有空，因为之前好像有约过但他没有空，对，这次就想说哎，那有机会就约一下，就也有约他吃饭。
1: 虽然说是独旅了，但是也都还是有跟朋友碰个面，整个旅程应该比较没有那种太孤单的感觉。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今天就先跟 Casey 聊到这边咯，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听到的歌曲是由 Machine Gun Kelly 带来的这首 Acting Like That。好，提醒大家，在台九线呢 159.4K 这里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到九月底哦，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有的时候会双向都封闭啦哈，但是他们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只会封闭30分钟的时间，请大家要耐心等候，请朋友们关心五分钟新闻了。
1: 中央气象署下午发布豪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后豪雨，屏东、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注意摊方落石和溪水暴涨。持续进入冬天，呼吸道疫情升温，感染症医学会示警，流感和新冠重症70%都是长者，痊愈之后仍有中风等重大疾病的风险，预警长者紧速接种疫苗。尤若纯的报道。
2: 流感就要进入流行期，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流感不是一般的感冒，还可能冲击多重器官系统，中风、心肌梗塞、功能性衰退、心衰竭住院、血糖异常、肺炎的风险增加2到10倍。
3: 刚刚讲的那些疾病，如果得到流感以后呢，在未来的一年，它产生病情加重的机会变多，产生卧床的机会也变多，哦，那变成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人变成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要依靠别人帮忙，或者甚至卧床，哦，这些都是要特别被强调的。那抗病毒药常常会来不及，它常常没有办法在最及时的时候来使用，等到你发现到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2: 秋冬不只要关注流感，新冠也不能轻忽。基层糖尿病医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重症跟流感一样，超过70%都是长者，新冠重症患者中更有近90%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今年公费疫苗全面更新为 XFG 病毒株，针对机构长者更提供200,000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呼吁长者把握十月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时接种，投资健康稳赚不赔，保护力加倍，还能兑换健康币。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盘中上下震荡超过550点，中场大盘下跌了220点，指数收在47106点，成交值是8766亿元。宝山总队破获仿冒七星私烟工厂，逮捕了卓姓主嫌，查扣到了原料出可制成是3万多包私烟，市值超过了500万元。练兰新的报道。
4: 宝山总队接获请资，发现桃园某机械公司

0: 进口制造试验设备，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会同桃园、宜兰及基隆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查。经调查发现，42岁卓姓主嫌为躲避查缉，在桃园龟山等地分散囤料烘烟及卷烟制成，并自行印制仿冒其型标志及外盒。宝山总队队长杨迪彦说，
1: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掌握制烟处所及囤货地点后，于5月4日兵分四路执行搜索，查缉卓姓主嫌到案，并查扣烟丝1668公斤，私烟成品及卷烟8408包，大型制烟器具及仿冒七星外壳等相关证物。
0: 宝山总队呼吁，撕裂烟品缺乏政府检验把关，对民众健康危害甚巨，请民众切勿购买来路不明或明显低于市价烟品。警方将持续从源头查缉私烟，阻断不法烟品流入市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内将推动体育班转型，而福联盟调查虽然有超过90%的体育生获得成就感，但有近半数学生反映训练超时影响课业，更有近三成是带伤训练，呼吁应该落实训练时数等规范。吴依妮的报道。
3: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禁止超过3小时。但根据儿福联盟调查报告，校园普遍存在超时训练、休息不足的问题，有30%学生每学期请公假超过16天，高达49%学生反应跟不上课业进度。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韵璇说，
4: 他们超时的训练时间非常长，尤其是大概有60%以上孩子每天都有超过3小时的练习。那或者因为借课很多啊，所以大概50%多的孩子都非常焦虑，说自己的课业其实跟不上，未来不知道走什么路比较好。
3: 调查指出，有90%体育生从训练获得成就感，有40%认为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不过同样有近半数学生坦言曾有运动倦怠，
4: 将近20%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或传统型，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指教或批评。那透过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孩子其实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
3: 儿盟表示，肯定政府推动体育班转型，但也呼吁持续注重选手的身心需求及训练时数规范，并强化教练及家长正向管教能力。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余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6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6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

0: 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你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哦。那先前这个国道五号就有一些工程在施作，现在都还没结束，包括了在北上的54到53公里之间苏澳路段内侧进行标线施工，所以是封闭的。然后国五南下32到33之间过头城内侧有踏灯检修，也是施工封闭。另外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外侧步行性清扫还在持续哦。还有就是国五南下的头城出口，这里外侧工程也持续当中。好，都请朋友们行经这些路段要注意一下哦。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Shakira 跟 Ed Sheeran 合作的这首 Hips Don't Lie。

0: 咦？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来听听这位今年威尼斯影展终身成就奖的得主，他是 George Clooney。 那在获奖的时候，当然会有致辞嘛，好，致辞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就是他本身对于电影其实有一些想法哦，然后也自嘲了一下，这样，特别是提到他的黑历史哦，他曾经演过蝙蝠侠，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印象哦，但是真的这就是属于他这个从影生涯当中会比较被大家讨论的一个角色，这样子哦，就反应不是太好，所以他就说全世界大概除了他的两个孩子会觉得爸爸演得好之外，没有其他的人好会针对他演出蝙蝠侠给任何的这个赞赏吧。 OK， 那今年的这个威尼斯影展也被誉为说是政治色彩最浓厚的一届，因为会发现说他们选的一些参赛片影展里面的这些电影都把焦点转向一些全球议题包括加萨、俄乌、伊朗，还有连 Elon Musk 都在列，这样子对，还有美国的 ICE 都是今年这个影展里面影片会涉及到的一些主题。好，我们来听听George Clooney 他在获奖的时候的致辞哦。
1: You know, when they tell you that you're going to be getting a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there are really only two things that come to mind. The first is that what an incredible honor this is. And then the second is

好，在致辞当中呢，乔治·克隆尼哦，他就提到说，当别人告诉你你要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哦，那脑海当中就会想到两件事情。好，终身成就奖叫做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Lifetime 就是一辈子嘛，好，那 Achievement A-C-H-I-E-V-E-M-E-N-T 成就 Award 奖项，所以终身成就奖就是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那有两件事情会浮现脑海，好，浮现脑海或者让你想起，可以用这样的片语叫做 Come to mind。 Mind 就是我们的心里面，M-I-N-D Come to mind。 那第一件事情呢，他就说啊，这种真的是至高无上，不可置信的荣耀啊。好，但是第二件事情就会怀疑说，为什么他们要颁给我？对，就会怀疑说，难道这个主办单位知道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是不是跟我的医生谈过了？好，是不是我的生命要终结了之类的？好 OK， 当然这个是玩笑话了。那他就提到说，我们活在这所谓的 a moment in time， 就是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刻，那在这个时刻，那些掌权者叫做 people in charge， 通常 in charge 就是主事的意思，who's in charge here， 就是这里是谁主事啊，好，谁负责啊，谁是这个经营者啊，都可以这样讲哦。那些掌权者 people with the most money， 好，还有那些很富有的人 are telling us to fear one another， 好，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害怕彼此，好， fear 就是恐惧嘛。那他就说当然电影能够做到的事情也是有限，比如说我们不希望有战争，但是电影也阻止不了战争，那电影也没有办法让通膨下降。通膨是 inflation I-N-F-L-A-T-I-O-N inflation， 然后更不可能去搞定选举，对不对？对，就电影其实能办到的事情不多，但是呢还是能够做出一些 remarkable 让人觉得很棒的东西出来，这样呈现在大家面前哦。电影提醒我们，就是一个你认为的陌生人不见得是陌生人，不会永远都是陌生人哦。好，提醒叫做 remind R-E-M-I-N-D， 这些人或这个人他有可能是别人故事当中的英雄哦。如果我们能够在黑暗当中就是彼此相依，坐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去关心那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未曾谋面的人，应该我们还是可以度过，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时代所谓的黑暗时刻哦。

好，先前跟朋友们提醒，在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外侧的施工告一个段落了哦。另外要告诉大家，台九线哦，在包括东澳到南澳路段，还有和仁到崇德路段哦，都有配合马太安溪桥桥梁复建工程要进行钢梁运输，那它的一个作业呢是在夜间进行的，会到9月24号，每天晚上都会在固定的时段会有一些管制哈，请朋友们注意，就是东澳到南澳段是晚间的11:20会封闭北上车道，然后晚间的11:30到12:20是全线封闭哦。和仁到崇德路段呢是在晚间的12:30封闭北上车道，然后呢12:50到1:30做全线的封闭。好，所以如果朋友们真的夜间行车会经过这两个路段的话，要特别注意了。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今天李茂山请休假，所以他明天会继续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哦。那我们也明天下午的1点准时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十五线北上 74.9 公里山脚之前的外侧有两台大货车事故，台61线南下在西滨路一段238号的地方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往北八里二路段的内侧则是有轮胎掉落，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有车辆自撞事故，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车多排队，其中先前在西向靠近凤山出口外侧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妈，我要出去吃饭咯。
4: 哦，
3: 诶，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4: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3: 不是啦，
4: 诶，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诶，重不重？
3: 蛮轻的，很舒服。诶，护罩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4: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3: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4: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3: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4: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3: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4: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5: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3绝招。
7: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6: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7: 哎，
6: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7: 在。
8: 防震3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Hello， 我是康康。平常开车我都听这台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你今麦收听的是 Lucas 的节目哦，如此美好，让心情路况一级棒。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哎，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还有我们今天加入联播行列的 FM101.3 宜兰分台雄青朋友，大家午安快乐哦。我们今天呢，礼拜二好好的来关心路况之余，也要来听好听的歌曲。那四点半过后的歌颂者单元呢，待会要跟大家来好好预告一下主题，毕竟呢。在上节目之前，已经有多位朋友呢来询问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上个礼拜二呢不在家，所以大家有把这个账哦记下来，什么时候补课呢？我们也会找个黄晨哦，这个好时机啊，跟大家来预告一下补课的时间，包含礼拜二跟礼拜四的单元。那我们现在呢，先来关心一下刚刚国道五号几个施工作业、哦、还在进行当中。这个路段呢是在国道五号南下32到33公里之间，过了头城交流道内侧车道进行路灯的检修作业，所以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方向的54到53公里之间的苏澳路段

也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标线施工。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因为之前连接车抛锚锈斗在内侧车道这边，好，那但是之前已经排除。

远景来处理这起车祸，在台68线东向的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处有车辆自撞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除了在这边有发生事故之外，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在北上的 74.9 公里，这边是比较靠近新竹南寮哦，这个路段上面呢有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台15线北上 74.9 公里的外侧，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以及在我们桃园市大园区西滨路一段238号，它是隶属于台61线南下的路段哦。目前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经过大园西滨路一段238号的朋友，也要留意一下这边的事故现场。而刚好现在呢是下课的时间，小朋友放学啦，很开心。但是呢，你如果入过这个林口区的民权路101号头湖小学这边呢，因为家长接送孩童的车辆停放在周边路段，导致双向都车多。这边塞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家长接送的车辆都停放在头湖小学周边路段，而且有少部分是违规停车啊，很汤啊哦，这个造成林口民权路101号双向路段是车多的情形。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的中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八点位。诚如上周五的这个空耳作品当中的《遗珠之憾》。这首歌曲怎么能够放过呢？也当时推出的时候呢，引起大众的回响，真是太有特色的唱腔了。来自白安2012年他的出道专辑《麦田捕手》的主打歌。

这首作品呢，我们看破不说破，我们不要破坏它这个意境，非常的唯美。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来自白安。现在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中线车道有一起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忠孝西路二段跟西宁北路口。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避开。如果说呢，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现在已经超过了刚刚的交叉路口，它的车阵尾端已经来到这个北门一带，都请驾驶朋友回报一下哦。目前这个事故是占用中间车道。现在在新店地区还有台北北市景美地区都下雨咯，两者有地缘关系，所以木栅这边的朋友可以要注意一下了。目前天气状况不稳定，外头的天气是阴天，但是呢，在我们新店地区景美地区都下雨了，这边直接影响到的层面除了在市区道路之外，就是国道三号沿线了。像是新店交流道、景美隧道、安坑这边呢，都要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行车视线，速度管理也是挺重要的。台61线北上4公里八里二路段的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已经排除，已经排除啊，没发现没看到啊。台68线东行线在5公里，也就是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处，车辆自撞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北上74.9公里，在新竹南寮路段外侧车道2台大货车的事故还没接获排除。桃园市大园区西滨路一段238号，就是刚好台61线南下的这个路段上，目前的事故呢也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目前低于40公里平均速率的，像是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哦。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以及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都是车多多。南下的堤顶路段呢，就走走停停，均速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车多速度慢，国道二号东西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来北往也是 OK 正常，请继续保持下去就对咯。台北市这边的话呢，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天母地区的中山北路六段往北方向，从德行东路开始一直到市东路口，拥塞回堵很不好走，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以免堵上加堵哦。梁静茹的歌声，勇气。

人在面对一些未知的人事物或是物种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些恐惧或是害怕，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勇气哦。就如同呢，有一些网友会把刚刚其中一句歌词那四个字解读成六眼飞鱼，如果一只飞鱼它有六只眼睛的话，那真的会让人家吓一跳哦。所以这首歌曲也算是空耳梗的一个经典之作，来自梁静茹的《勇气》。4:21，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要提醒一下啊，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天母地区的中山北路六段往北，从德行东路开始一直到市东路口，这边普遍都不好走。景美一带呢下大雨哦，旁边的新店地区也是一样的情形，雨中行车要打开你的车多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车灯。现在天色逐渐昏暗下来，今天一整天呢在我们北部地区都是阴天多云哦，阳光呢没有完全100%露脸啊，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呢，行车视线一定要掌握，自己的精神状态也要好好的提升一下，用音乐的力量来提提神，顺道让大家可以思考想想看，待会半点过后的歌颂者单元主题到底出来了没。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有关对不起，对不起的歌曲有很多诶，但是你如果说现在要来听，可能呢要去好好的想一下，到底什么歌曲是跟抱歉或是对不起有关的。我待会呢会用一首快歌来提振大家的精神哦，很多啊，不管是华语、台语、日文、韩文，都有跟抱歉、不好意思、对不起有关的，只要类似对了，意思相近就 OK。 所以呢现在大家就可以好好的集思广益一下，待会半点过后呢我们就要来开放 call in 了哦。那到时候可能不可以这个 call in 进来才知道，不知道说这个主题是什么哦。现在主题已经先讲了，那待会呢要开放之前呢还会再说一次，帮助大家齁来记忆一下。也希望今天的这个电话线呢可以接很多通好，让大家可以呢充分的把自己想要听的对不起之歌今天

都有所安排。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目前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啊，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之间，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北上的环北路段都是满江红，均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这边也是车多速度慢。国道五号跟国道二号目前双向车流量都是非常良好，请继续保持下去。我有瞄到这个私讯，好像已经有很多人都回答同一首作品，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首歌曲今天是一定要安排的啦。哦，这个对不起的歌曲很多很多哦，除了歌名大家可以去掌握一下之外，我觉得歌词当中如果重复很多跟抱歉、道歉、sorry 有关的，买档哦。哦，这个我们的主题非常简单。那你会说，哎，为什么今天会突然想要《对不起之歌》呢？毕竟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他非常喜欢听 Sorry Sorry， 所以这首歌曲不能再点咯，不可以再选咯， Sorry Sorry 就以他为主题核心去扩展这样子一个主题方向的这个音乐作品。台十五线北上 74.9 公里，在新竹南寮路段的外侧，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谢谢北分局的提醒。而台68线东行线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处，车辆自撞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新北市林口区民权路101号，就在头湖小学周边，因为家长接送车辆挺多的，都停放在这个学校周边，导致双向都是车多回堵，不好走。

我们听着听着王力宏这首作品 Can you feel my world， 即将要来听听五分钟的半点新闻，待会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节目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者是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经颁布了严厉的新法，针对于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的紧缩了入境管制以及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三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3: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2: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深化台美公民外交，民间团体发起了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希望能够汇集各个关键领域的领袖，让双边的合作能够深入社区，增加台湾国际社会的能见度。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有鉴于地缘政治动荡日益加剧，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 希望汇集台美公司领域的力量，联合非营利组织、工商会或学术机构，形成强大的地方联盟，同时促进双边市政府及议会的交流，以深化台美的公民外交以及经贸关系。秘书长张坤池说，
5: 他把会跟美国各州的友台连线密切来结合，在美国很多众议院37个州的众议院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已经很爱台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继续合作，跟台湾 work together with six major cities。 那另外我们当然会推动宗教交流、经贸发展，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培育未来领袖，培育全球公民对世界有这样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4: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有台联线主席 Mohammed Noor 也指出，很高兴看到 TAPA 美国总部

0: 将设在明尼苏达州，期盼未来双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联合在美台人以及跨部会领袖的力量，共创繁荣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旅补助生日住宿金抽签资格登记到今天下午的五点钟为止，观光署统计截至中午已经有260万人登记，明天公布抽签结果，将会有12000名的幸运儿可以获得1200元的生日住宿金，中奖者在10号以后可以开始使用。第12届台湾智慧农业周今天在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结合了全球超过400家企业，聚焦智慧农业、渔业科技，还有冷链物流等6大永续主题，全面呈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智慧化完整食农价值链。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全球农食产业加速迎向智慧化、永续化与供应链重组，来自69国的产业代表齐聚台湾智慧农业周，9月8号到10号3天展期，预估吸引21000名以上专业人士参与。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期盼产业界踊跃参与，除了对内提升实力，了解替自己省工省成本、提高品质及效能的方法，也能对外掌握国际趋势，最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因应气候变迁的准备。
3: 然后在上上周，高雄连续3天下了1整年的这样的一个雨量，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迁，都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说，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科技、新的思考、新的思维来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2: 本届展览也首度举办全球食农新创大赛，共有38支新创团队参与，横跨台湾、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通过竞赛、企业媒合、市场验证及投资交流，加速创新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连结。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话，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迎风面的局部短暂阵雨发生。至于在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的山区跟南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中午过后还有迎风面的这个地区都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天气仍然是比较凉的，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普遍是在21到23度，北台湾地区的空旷地区可能有辐射冷却的影响，会有17到20度左右的一个低温。至于在南部跟花东，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是在24度左右，所以早晚有要外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另外是在风力的部分，明天开始东北风增强，所以在沿海地区，像是在苗栗到云林的沿海，还有绿岛、还有马祖跟澎湖，各沿海的风跟浪都会增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奕杰。人的一生可以秉持信念，勇往直前，挑战极限。但是开车上路必须按照速限行驶，也可以跑出自己的一片天。每当下班车水马龙的时光，我都听警广台北台 FM94.3， 锁定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你的人生旅程更加精彩，找到生活中的新方向。

4:38，欢迎回到 FM94.3 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一个在南洋地区的朋友FM101.3宜兰分台的朋友也加入我们联播的行列。今天呢，一起来好好的共享这个礼拜二的，我们可以说是广播界的天伦之乐。为什么这样说呢？待会就要来跟大家以歌会友，先来关心一下路况，都是排除的好消息进来啊。在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北上74.9公里，在新竹南寮路段的外侧事故稍早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4公里八里二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已经排除啊，已经清洁当当吗？还有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中间车道交通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消化当中。不过要小心因为这起事故导致了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目前车流开始动起来，而平面的忠孝西路一段跟西宁南路口呢也是卡卡的。再来是国道5号北上54到53公里之间苏澳路段的内侧标线工程收工撤除。新店地区、景美地区都下大雨哦，木栅地区不晓得也有没有下雨哦，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080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高速公路顶头今嘛，塞车路段伫咧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红到发亮了，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以及北上的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都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北上的五股转街道到环北出口，间歇性车多。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道4到5公里之间，这边的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喽。但就这么一小小的东向的大竹路段4到5公里之间，只要过了这小辣椒路段之后呢，这个均速就恢复正常了。国道3号的话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也是不好行进。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再来要注意的是，国道5号南下32到33公里之间，过头城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边的工程进度呢还在施作当中，封闭内侧车道哦。但是这边的车行速度 OK， 没有受到影响。台68线东行线5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处，车辆自撞的事故现场是不是已经排除，或者是正在进行脱掉作业？相关的进度、相关的会诊就交给大家啦。

0: 最近呢，如果走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的朋友，特别是职业驾驶要注意哦，双向的 49.8 公里大慢路段道路塌方，目前呢正在抢修道路中，双向无法通行，预计呢要9月10号之后抢通后呢会持续封闭观察到9月11号的早上6点左右再决定要不要开放通车，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这段期间都请大家先不要经过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 49.8 公里的大慢路段，9月10号抢通之后呢才要观察这边的边坡，这边的路面品质，还有整体的环境适不适合通行。好，我们先讲那个 call in 专线好了，让大家有所准备啦。02-2375-1722，2375-1722，挖关七挖波头的好朋友，头前加空的。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喽，歌颂者。

0: 4:44，礼拜二的歌颂者单元，哇！对于小玉来说，我已经是好久不见的，对不对？
1: 好久不见，我的好朋友终于回来了。
0: 不过我刚刚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1: 什么什么？
0: 原来上周四的吉祥如意单元有人为我代班了
1: 啊！对，卢志伟不在，然后我还是想要跟朋友有点互动，然后就找了另外一位搭档。对，我们背叛你了，我们和叫做爱玉姐妹花。
0: 哎呦，我太感动了，你知道吗？
1: 而且我还跟那个 Iris 说，如果你跟 Lucas 有合体的也一个团体的名字，
0: 你没有想到了是不是？
1: 帮你想到了，
0: 我来，
1: 爱是 Daylu。
0: 那这个团体势必要成团呢、啊？
1: 是，如果哪天如果你们两个合体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团名。
0: 那假设、uh-huh. 哦、我只是个打个比方啊， uh-huh. 如果我们三个人同时同框的话，这个团体名称要怎么说呢？
1: 这个三代同堂的，我们就叫三代同堂好了。
0: 哇，好和热融融的感觉、啊，
1: 是不是？我们就是一家人。
0: 哇，不愧是上一次那个愚人节当天埋下了伏笔，你看。
1: 对，因为我就是上节目前，我就问 Iris 说：“哎，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体一下？”嗯、我们连我们的这个团名都想好了，他说：“好啊，可以。”试试看，因为刚好是军人节，
0: 是9月3号，
1: 是，是对，
0: 所以呢，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其实我跟大家讲，礼拜二的歌颂者，我们还是要找一个黄道吉日、良辰吉时来补课啦。
1: 没错，因为上周二这个歌颂者单元是没有进行的。嗯，我有跟听众朋友说，哎，我们在找时间补课。
0: 那你觉得这礼拜五如何呢？
1: 这礼拜五掐指一算，非常的可以，
0: 非常可以哦。
1: 对，
0: 好，那至于是几点，我们就卖个关子了，
1: 就要你从早上7点听到晚上10点。
0: 对，我们就是走这种不按牌底出牌的路线。
1: 对，
0: 哎，有可能是在5:10呢、啊。
1: 哎哎，出其不意哦。
0: 对，但是那个时候你下班了吗？
1: 我不会，因为我那天会待到晚上10点。
0: 哦，这样就爆雷了。
1: 哎，也没有啦。
0: 好的，
1: 大家就心里有数
0: 了，大家真的有耳福了哦。好，所以呢，要先谢谢小玉哦，神队友上周帮我顾家了，
1: 是不是必须的？
0: 嗯，
1: 而且很讲义气，你不在我就不进行单人，但是说完礼拜二就给他偷偷进行了。
0: 对，这个礼拜四进行的好啊。
1: 想说卢主也不在，还是要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谋个福利。
0: 听说确许当天有call in成功，
1: 他投降，
0: 投降哦。
1: 对，我就说你太感人，哦、他说必须支持的、啊，我们这个姐妹花。
0: 太好了，那我决定今天哈、哦，礼拜二的这个记录啊，我们要不要乘上上次的一个call in的方式？
1: 哦，好啊，
0: 因为我上个礼拜没有来嘛。
1: 对。
0: 我们就找上上周，就是半个月前的礼拜二。你如果有 call in 的话呢，你今天还是可以的，
1: 还是可以的，好不好？
0: 哎，
1: 重新计算
0: 2375-1722。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跟对不起有关。
1: 我马上浮出一条歌在我脑海中。
0: 来，你是韩语吗？
1: 不是，
0: 还是国语？
1: 哎，
0: 你国语？
1: 国语，
0: 国语的。然后是团体？
1: 团体
0: 啊，你不就跟大家一样
1: 哦？
0: 五个字嘛。
1: 哎，对，
0: 对不对？然后呢，团体的名称是跟那个植物有关，
1: 哎，不是跟昆虫有关吗？
0: 啊，对啦，昆虫是
1: 昆虫
0: 、啊、那个字哦，第一个字它是草本
1: 哦，
0: 哎，
1: 这是动植物结合的一个团体。
0: 对啊，第二个字是虫字边的，
1: 哎，对，
0: 嗯，好，我们就留给大家来做一个回想哦。
1: 嗯，
0: 今天跟对不起有关的歌曲其实蛮多的耶。
1: 对，算一算有歌词只要出现英文也好，
0: 嗯，
1: 然后中文的也可以，
0: 嗯，
1: 其他国家语言也可以吗？
0: 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哎，而且不要执着在这三个字对不起，
1: 嗯，
0: 你换个方式讲也可以，
1: 哦，
0: 比如说抱歉，
1: 哦，
0: 道歉，
1: 拍谁啊，
0: 哎 ，sorry，
1: 不好意思，可以吗？
0: 口语，
1: 口语，
0: 哎，好，我们这个第一通口音的朋友来喽，
1: 喂，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你好，我好久不见。
1: Hello，
0: 千华，好久不见。
2: 晚安。
0: 哦，现在眉山有没有下大雨啊？
2: 没有，
0: 没有哈，天气好，
2: 100%看得到阳光。
1: 哦，
0: 好羡慕哦，
1: 好天气耶。
2: 今天，
0: 今天好呢，希望你的心情每天都是 Sunday， 好不好？
2: 嗯，好，谢谢。
0: 来，今天的这个主题，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答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2: 唐梦的宝贝对不起
1: 啊，
0: 哎呀，
1: 刚提示就是这一首啦。
0: 这一首呢，根据我大数据的分析，

0: 统计有1、2、3、4、5、6加上小玉七个，
1: 我也有一票，
0: 七个人都画下说宝贝对不起
1: 哦，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听得到草蜢跟你们说这一句话。
2: 那可以明天再播吗？
0: 啊哦，明天再播
1: 是、哦、为什么今天不想听吗？
2: 因为我等一下要跟爸爸妈妈出门
0: 哦。OK OK， 我们就顺应民意。
1: 好，那明天再跟你说对不起，这样 OK 哈？
2: 可以。
1: 好的，
0: 谢谢千华，
1: 谢谢千华，拜拜
0: 拜拜。啦，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3: 两位午安，
1: 午安啊
0: ，Kenny，
3: 嗨
0: ，Hello， 来
3: ，Hello，
0: 你有答案有没有被他讲走了？
3: 哦，当然，哦，所以我就知道会有人讲这个，所以我当然有预备
1: 了。哦，
0: 你有备而来啊？
3: 对，是的。
0: 好，那哪一首歌呢？
3: 那个光良的《抱歉》，
0: 抱歉
1: 哦，歌名就抱歉两个字。
3: 对，道歉啊，不是啊，
1: 哦，道歉
0: ，有在我的口袋名单当中。刚刚稍微哦搜刮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音库的资料，哦，
1: 是有的，
3: 有的，太好了，
0: 好，谢谢 Kenny，
1: 谢谢喽，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好，所以呢，道歉、抱歉、对不起、sorry 都可以，
1: 它出现在歌词里也可以吗？
0: 可以的，
1: 哦，
0: 而且要重复哦。如果只出现过一次的话，
1: 一次不算哦。
0: 那个其实道歉的诚意不好
1: 哦，
0: 不够，
1: 你要万分的诚意就是了。
0: 对，就像某人曾经唱过一首歌，太多太多的抱歉，你知道这首歌吗？
1: 哪一首？
0: 我这个月呢，在他生日还没有来临之前，我是不会安排的，我要忍住。
1: 这个月是代表他是九月份的寿星，
0: 是的
1: 啊，哎。这个提示会不会有点
0: 广，对不对？好了，我提示一下，
1: 再来一点。
0: 太多太多的抱歉，是一位刘天王的歌
1: 啊，哦嗯。那我想，应该有的人手已经很痒了。
0: 对，但是呢，
1: 讲了
0: 要忍住啊，
1: 就
0: 要盯哦，我都可以忍，对不对？
1: 对啊，你是十足的铁粉。
0: 对，我这个月就会换一个方式来安排另外一首、另外一个歌。
1: 你他的另外一首作品，
0: 搞不好这首歌有别人翻唱
1: 哦，翻唱版本的，
0: 哎，就像冰雨一样，冰雨也有人曾经诠释过不同的冰雨感觉，那个人就是伍佰老师。
1: 伍佰老师唱冰雨，
0: 对，但是那个词跟刘德华的冰雨是截然不同的，
1: 所以他歌名也不是冰雨，
0: 不是
1: 哦，
0: 他歌名是冰雨，但是他词不是，
1: 他改词了。
0: 嗯，这两个人有个共通点，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曾经唱过《爱你一万年》
1: 啊。
0: 但是词完全不同，旋律也不一样，
1: 旋律也不一样，
0: 对，
1: 哦，
0: 很特别，
1: 神奇神奇，
0: 就刚好在这两个人身上看到这个例子
1: 哦，这是，所以我们有机会听到他的另外一个版本咯。
0: 对，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来，要接下一通电话之前呢，先注意一下两起事故刚刚已经进来咯。在国道一号北上43.1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在外侧车道占用，后方来车要小心哦，开始车多回堵啦。五羊高架北上的51.1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的外侧也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3: 利后
0: 洪大哥。
1: 午安。
3: 午安啊。
0: 好，
1: oh, 啊。
0: 来，今天的这个主题你有共鸣吗？
3: 有。
1: 哦，oh, 答得很快。来说说。
3: 张信哲的我不会让你后悔。
0: 哇，好强烈的情感哦！
1: 你已经感觉有点情了哎。
0: 对啊，我不让你后悔。
3: 真的，因为尤其真的是我在生病的时候，他真的来照顾我，真的不会让后悔。
1: 哦
0: 哦，对，又是利用歌曲来放闪的时机哦。
1: 哦，每次打电话进来都会闪一下这样子。
0: 可以，这首歌很可以，因为呢已经跳脱以往对不起的框架了。
1: 哦。OK， 那安排喽。OK
0: 安排喽，好，给过。
1: Okay. 好，
0: 谢谢洪大哥，
1: 谢谢，
0: 拜拜。来，剩下不到8分钟的时间。
1: 对，我觉得还可以多一个提示。你刚刚说，问我说是国文啊，国语还是韩语？
0: 嗯，
1: 所以这韩语的部分也是
0: 有的，
1: 有对不起哦。
0: 对，而且我记得外面的朋友呢，好像是他的歌迷吧？我有记错吗？
1: 外面的朋友，
0: 嗯，
1: 你是说
0: 我们二楼的朋友，
1: 二楼的阿姆亚贼贼吗？
0: 哎，对，我直觉是他，哎，
1: 他之前可能有追过，
0: 是哦，现在没有追
1: 了。现在的真爱应该是 BTS
0: 啊，哦，所以我要更新一下他的资料了。
1: 哎，
0: 我本来以为是 Rain， 你知道吗？
1: 哦 ，Rain 啊，
0: 嗯，
1: 哦， 难道我们想的是不同手吗？
0: 不是，同一首，同一首，但是现在在聊他的追星历程。
1: 哦，有有，瑞也是他，
0: 是哈，
1: 至今还是很爱的。嗯，就是越收越多他的男明星。
0: 哇，已经是极有的概念了。
1: 他的那个桌垫越来越多男明星。
0: 哇，非常的丰富哦。
1: 对，每天都觉得好养眼的上班，
0: 这样子才有工作的动力啊，对不对？
1: 是不，眼睛看那个电脑看累了，赏心悦目看一下那个海报，精神又来了。
0: 人生苦短，就是要找个让自己快乐的方式，
1: 就像。你也有很多德华、
0: 啊、霆锋啊，
1: 霆锋的海报，有一天霆锋差点翻墙到我桌上，
0: 对不起啊、哦，
1: 要爆料，我很少爆你的料，
0: 我
1: 都爆莎莎
0: 的
1: 料，
0: 对啊，
1: 就卢卡斯有一天很可爱，就很兴奋把那个他的偶像的照片放在我跟他隔板中间、嗯，然后那个霆锋就弯腰，那海报往我这边倾倒，我说你那个霆锋快要翻跟斗了，快翻墙了，
0: 因为他是一阵风嘛，这样吹过去，
1: 那纸很软，快要翻来我这边了，
0: 那我下次要护背一下。
1: 他在比较挺是不是？
0: 对，要笔挺一点。
1: 哦、oh, ，好，我们看下一位朋友喽。
0: 那莫西莫西
1: ，Hello，
4: 大家好。
0: Hello，
1: 午安休假了。
0: 对呀、啊，
4: 来来，休假了，
0: 终于哦，先谢谢阿龙啊，上周有帮他庆生了
1: 啊，生日快乐！现在补一下。
4: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好啊，今天有关对不起、抱歉的歌，你有什么样的作品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
1: 哪一首？
4: 蔡小虎的《心爱的对不起》，
0: 心爱的对不起，有，我刚刚有瞄到这首歌，的确有在我们的这个库存里，
1: 有的，有的，
0: 很难得会听台语歌哦，
4: 很少，
1: 还是这首是龙爸的爱，
4: 应该是吧，
1: 哦，所以你有印象就是了，
4: 对，有印象，
0: 哦、所以你对龙爸的喜好呢都是掌握，
4: 嗯，
0: 对不对？
4: 对他几乎都喜欢老歌。
0: 嗯，你说蔡小虎的哪一首歌名是
4: 心爱的对不起，
1: 心爱的对不起，所以心爱对不起、嗯、这样翻
0: 有的
1: 有后心可以安排，
0: 好，谢谢阿龙，
1: 谢谢阿龙，
0: 谢谢哦，拜
4: 拜拜
0: 拜。来，有个路况要注意一下哦。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有一起事故，刚刚的事故呢是往三重方向，但是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新的事故点发生在往台北方向这边，提醒后方来车要注意哦，尤其三重上桥处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来，继续的接听我们的 call in 专线，我们今天宜兰分台的乡亲朋友呢也加入我们联播的阵容哦，
1: 敬贺敬贺，
0: 从来都没有接过宜兰的朋友
1: 哦，如果有的话我们必须这没有计分可惜了，
0: 没关系，只要你今天是宜兰的朋友呢，我给你加300分，
1: 300分累积到礼拜四的分数吗？然后确实就说我不能输，我马上要搬到宜兰。
0: 对，我跟你讲，宜兰哦，很多乡镇都很有特色，很有在地文化、
1: 对，而且他们有一个口音，因为我朋友也是宜兰出生，然后宜兰长大了，所以他都会跟着阿公阿嬷一起讲，就会一些口音，像那个真好有没有？静静
0: 候，
1: 静候家，
0: 静候家，
1: 还在
0: 静候天
1: ，Tiki 就来阿甲神啊。就是冰棒
0: 哦，冰棒他们叫神啊，
1: 对，
0: 哦，听起来好像还蛮酸的哦，
1: 酸
0: 神啊，
1: 神啊，对
0: 哦，这样子我
1: 觉得还蛮特别的，对啊，不晓得有没有宜兰的朋友，赶快 call in，
0: 有没有宜兰的朋友可以现身说法一下哦？如果你在苏澳的话呢，哇，那真是太厉害了，不简单，
1: 那边收讯
0: 已经快要跟花莲这边了，
1: 对啊，说不定会收到花东的分台的频率，会不会
0: 来看看这位是不是啊？
1: 来喽，
0: 默许啊啊。
1: 滑走喽！
0: 拍谁拍谁？
1: 过几拜？
0: 这个时候拍谁拍谁就运用在这边、
1: 啊。真的真的？那你要出歌？
0: 我要出这个 rap 吗？说唱了、啊，拍谁拍谁？
1: 你今天有点幽默
0: 哦。真的哦，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5: 莫西莫西你好。
1: 哎呀，
0: 一张大大，你要去执勤了不是吗？
5: 对啊，赶在最后一刻
1: 哦，压线哦，
0: 真的是压轴啊！
5: 哎呀呀呀！
0: 哦，你这个答案很有水平呢。
5: 还可以，
0: 你要不要说一下？我刚刚看到你的这个两个答案，
1: 先私讯了。
5: 那个认错跟改变所有的错，
0: 这个是你第一时间就推到的吗？
1: 联想到了，
5: 对啊，对啊，
0: 哦，所以蛮另类的。所以今天这两首歌不播就不行了。
5: 好，谢谢谢谢。
0: 可是你这样子能听得到吗？因为你待会要执勤了。
5: 还是明天
0: 啊，明天哦，好，那跟千华一样，都明天，因为你今天讲的那三首歌呢，通通都安排在明天哦，
1: 保证都听得到，
5: 谢谢
0: 这样子的话呢，就满足了，
1: 对啊，一次满足，
0: 如愿以偿，
1: 你的炉啊，
5: 谢谢，感谢陆大师，感谢小玉，
1: 不客气，
0: 谢
1: 谢
0: 张大大，
1: 拜
0: 拜，
5: 拜拜
0: 啊 ，Bravo，Bravo。
1: Bravo

0: 我刚刚想到一首歌，
1: 好，请说。
0: 哎，直接讲吗？
1: 直接讲。
0: 好，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1: 爱人错过。
0: 对，因为歌词有提到三次吧，至少三次对不起。嗯，他说撞到人要说对不起，
1: 真的。好，
0: 我想呢，这首作品应该
1: 可以的，
0: 有
1: 啊，
0: 有
1: 告五人的版本，还有另外一位 GJ 的版本都有、
0: 哦、安排、啊，
1: 当然就是告五人哦、啊，
0: 原唱最对味，
1: 对，原汁原味，
0: 哎，
1: 非常的浓醇香，
0: 没错，
1: 最后一首了，最后一首，
0: 来来来，
1: 一二二三七五
0: 一七二二，
1: 母亲，哦
0: 哦，是谁呀、啊？
1: 紧张了，
0: 再一次已经不到三十秒咯，
1: 对，这个时候要直接回答答案，
0: 对，
1: 回答歌名了，
0: 直接
1: 没有办法聊天了，
0: 接口就是说出你的答案，
1: 0223751722，来留个时间的报路况，都是排除的好消息。原先在国一北上43.1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顺利排除，连带排除的是刚刚报完的五羊高架北上51.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事故，通通排除搞定。好，先谢谢大家今天的捧场哦，这个歌单非常的丰富、
0: 嗯。好的，很开心，
1: 很开心。那我们就后天再跟小玉相见喽，
0: 礼拜四见，
1: 待会迎接5点钟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

0: 警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 43.1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继续往北三重到台北沿线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铁顶路段走走停停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先前在 51.1 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 3.1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侧有两个坑洞要请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都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1: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2: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3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喽。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波比，你妈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回家帮我问她，我姐在路上有没有被开交通违规的罚单啊？
5: 我妈出差了啦，不过你要知道那个要做什么。
4: 拜托嘛，我姐说要是她被开罚单，这个月就不能带我去买新衣服了。
5: 我记得老师之前说有一个网站可以查，我帮你问老师好了。
4: 耶，你果然是我最聪明的朋友。
6: 想要查询交通违规案件，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或公路局监理资料有偿利用服务网网站查询，也可以电洽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电话02-2365-8270-9，由总机为您服务。提醒您，如果有交通违规案件，应紧速缴纳罚锾结案。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

宝贝对不起，非常经典的旋律。来，各位开车的宝贝们，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确实的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哦。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来，注意啊，在台六十一线南下，也就是桃园市大园区西滨路一段238号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哦，这个持续很久的时间，从3:45到现在，目前事故都还没接获排除的通知。那么在新北市八里区龙米路一段要往八里方向，就在30巷的巷口之前，注意啊，外侧车道，这是砂石车跟小货车还有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现场看到远景正在处理，后方来车呢要特别小心开哦，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桥上有事故，三重要往台北的朋友注意一下，辛苦了。台六十八线东行线5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处，车辆自撞的事故就在刚刚3分钟前排除搞定。新北市中和区南山路往北方向过新南路口的200公尺处，这边有公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强烈建议大家先改道行驶哦。这是在中和的南山路往北方向过新南路口大概200公尺，你就会看到有事故，这边呢已经产生车流回堵的情形，强烈建议大家先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台一线高架道路新庄要往三重方向，正准备要往忠孝桥的路段，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台一线高架道路也是车多不好走。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族东路上方附近，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天母地区的中山北路6段往北德行东路到市东路口，这边的车流有没有舒缓了呢？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哦，0800-000-123。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0: 这首好听的洗脑神曲 Sorry Sorry Super Junior 的歌声。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大家呢要打起精神来。如果说最近呢你这个进行投资理财，一定要好好的慎防诈骗案件找上门。尤其呢近年来这个不法集团的手法层出不穷哦，结合了社群广告跟虚拟货币这样的双重效应之下，让人很是防不胜防。但今天你可以放心，我们邀请到专家来解说，特别呢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侦查队，我们请到的是吴雅玲分队长来跟大家解析最新的例子以及辖区最近受理的情况。分队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现在的这个投资诈骗呢，是不是有一些更新的项目了呢？
1: 对，现在投资诈骗已经不只是传统的投资啊、股票、债券这种群组，而是从社群平台啊、翠啊、脸书啊，一路延伸到 LINE 这种虚拟货币的诈骗，甚至要求说，不只是虚拟货币，要以现金面交的方式去规避这些手续费的这种虚拟货币投资诈骗的。
0: OK， 只要提到这样的一个类型呢，我们每一次只要是跟单元连线的单位呢，我总是要来问问看说辖区最近是不是真的有接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今天中正第一分局是不是有要提供相关的情报资讯呢？
1: 有，我们这个月呢

0: 是有受理到一件高达百万财损的投资案。这名黄小姐啊，她就是在翠上有看到一则投资的广告，那内容就是说专人代为操作，无脑领配息。那这个黄小姐就感到很有兴趣啊，就加入了广告提供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对方就会安排一名理财专员跟黄小姐联系，并引导她下载假的线上交易平台，进行平台的开通啊、签约啊，完成后再转另外一位操作员来进行金牌跟代为操作。他们就是透过不同的角色分工，让被害人误以为自己遇到了一家很专业的投资公司。
1: 嗯，所以对方一直换不同的人跟被害者联络吗？
0: 对，没有错。因为诈骗集团他要营造一种他们是正规的公司行号，所以他们会说，哎，感觉有很多人啊，有可能是投资顾问啊、理财专员啊，或是客服人员、操作员这种很多的角色。那每个人可能就是讲不同的事情，但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让你把钱交出去。那黄小姐一开始啊，是因为信用卡的余额不足，所以对方就会请她提供银行的账户。一开始是先要求她汇款15万，然后并表示说财务人员会协助你购买虚拟货币。后来呢，她就又在依照对方的指示，从自己使用的虚拟货币来购买 USDT， 就是虚拟货币，然后再转到对方的虚拟货币的地址。然后第三步就是用介绍快速交易的那种币商，用线下交易的方式要求被害人以现金面交方式购买虚拟货币。所以他这样子一整个操作下来就损失了新台币将近快135万
1: 啊！天哪，135万元就这样一夕蒸发啦。哇，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好好的思考一下，为什么诈骗集团非常喜欢利用 USDT 还有虚拟货币来诈骗呢？这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啊？
0: 好，因为虚拟货币具有跨境啊还有快速转移的资金的特性，所以一般民众呢就一般不容易去追查对方身份啊，所以经常被诈骗集团拿来当做犯罪的工具。但这里还是要特别跟听众们澄清一下，其实虚拟货币本身不是诈骗，但只是诈骗集团会利用大家对虚拟货币这种不熟悉的状况，然后区块链不熟悉的状况跟你讲说，哎，这个平台有内线交易啊，或者说帮你操作就可以稳定获利，类似这种的。那资金最后呢就会控制到对方那边去，然后风险就会其实就非常高
1: 哦。所以呢，大家啊，在网络上如果看到一些哦跳出来的投资广告啊，你不要说完全相信他的这个用词，还有他的这些开出来的条件，因为你只要看到一些关键字，如果你够细心、够敏锐的话哦，就要提高警觉，这100%是诈骗。那今天呢，我们分队长呢就要传授几招，看到什么样的关键字内容，大家就要耳朵竖起来，眼睛要睁亮一点。有什么样的 keyword 呢？
0: 我们提供三个 keyword 给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就是当讲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种关键字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投资本来就有风险，高报酬低风险这种东西，没有人可以保证一定会赚钱。那第二组 keyword 就是说，专人带你投资，然后之后呢，就会引导你加入LINE客服啊，或是下载指定的 APP。但其实大家只要思考一下，如果你把钱转到人家指定的账户，钱一旦转出去，就其实很难是追回。那我们第三组 keyword 就是要求现金面交，如果对方啊以投资啊或是购买虚拟货币为名，要求你提供大量的现金，或是说私下跟人家币商去做交易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警讯，可以主动要求说，哎，我们在派出所附近见面啊，或是说我们在超商有监视器画面照到的地方去做见面，或是说你们要投资之前可以都向我们警方来咨询，去避免诈骗的
1: 对
0: 诈骗的风险。
1: 昨天在连线的时候呢，也有朋友说哦，要求这个现金面交，那干脆约在这个分局派出所最安全的哦。如果说呢，对方推脱不出席，那这个100%就是诈骗。就从这边呢去判断说，哎，这对方到底是不是合法的这个投顾公司或者是专员啊？当然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的最后还是要请分队长提供几招简单的防诈小撇步来跟大家分享。
0: 好，那就是请各位在投资之前一定要先查清楚这个公司平台是不是真的存在，那相关的资讯是否可以相信。那如果对方一直催你说，哎，今天不买就没有机会啊，或是说名额只剩下几个， 这种时候你就一定要冷静。

0: 自停下来想一下，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说这是不是诈骗啊。那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就是大家的好帮手，所以当你有什么收到什么投资资讯啊，或是你觉得有可疑的地方，都可以拨打165做查证哦。
1: 嗯，打诈仪表板，有事没事都上去看一下，浏览一下相关的数据显示，对大家呢是有好处的，也可以充实一下自己的防诈抵抗力哦。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侦查队吴雅玲分队长加入我们的反诈小尖兵，谢谢雅玲，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拜拜。记得不要轻信任何弹跳出来的广告，哪怕说呢，这个广告的主角是你非常熟悉的歌手、明星、名人、官员，甚至是一些很知名的投顾老师，这个绝对不要相信，都是利用 AI 声位技术来去做一个合成、伪造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诈骗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名人，就算哪一天你看到 Lucas 的这个弹跳的广告出来，你也绝对不要相信哦，不要相信，拜托拜托。5:25，注意啊，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63.8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外侧车道是3台大货车以及1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它也有占用到外侧路肩，行经国一南下中立路段的朋友要特别留心，这个事故现场呢是占用外侧及路肩。国道5号先前在南下32到33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内侧车道的路灯检修目前都已经结束喽。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往3支方向跟平顶路的交叉路口，有一台预拌混凝土车抛锚锈斗停在外侧车道，现场呢有人在处理哦，不过呢势必会影响到这边的行车速度。经过这个路口的朋友呢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哦，这台很大台的预拌混凝土车抛锚在外侧车道，地点呢就位在淡水淡金路往3支方向跟平顶路的交叉路口。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也都是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车流。八里区的龙米路一段在30巷的巷口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还在处理中，这边是砂石车跟小货车还有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哦。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吗？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哦。另外在新北市中和区南山路往北方向，往北就是要往中和市区的方向啊，过新南路口的200公尺处，公车跟机车的事故造成车流回堵，强烈建议大家先改道行驶哦，这边的路都蛮小条的，路幅狭窄，小心开车哦。在中和南山路往北，过了新南路口200公尺处，这边有事故。看了一下路网图，的确已经进入下班尖峰时段的一个阶段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还有就是在这个北上三重到圆山之间，三重到圆山细直到五堵都是好堵又堵，车速不到40公里。75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还有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排队当中，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状况都是正常的，目前都是稳定。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满江红，北上的大溪到埔顶一隧道车有点多哦，这边的车速降到了50公里上下。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目前也不好行进。国道5号双向都是正常的均速。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的事故，刚刚我们神队友火眼金睛的听众朋友说事故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行，这边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哦，毕竟呢已经进入下班的时段。忠孝桥这边的车多路段呢，现在其实就是要往环快的方向，这边车流停等当中，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快的引道，新生高架道路

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族东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也是全线都车多。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路段都是不好走。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目前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路段。

0: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1: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2: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0: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1: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2: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0: 好啦，我知道了，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亲爱的，前几天路边停车的费用不是已经用行动支付缴费了吗？怎么又传简讯来催缴啊？还说逾期将罚。
5: 哎，我也有收到信用卡异常请立即验证的讯息，哦，该不会是银行搞乌龙缴费没成功才被催缴吧？
4: 本小姐眉头一皱，感觉案情不单纯。亲爱的，你收到的信用卡异常讯息是不是有附一个连结还是 APP 啊？然后要求你填身份个资或输入信用卡号验证码之类的讯息。
5: 直觉是个来路不明的讯息跟连结，所以直接略过不管，怎么了吗？
4: 带我使用最新防诈神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165防诈小帮手，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以立刻判断是否是钓鱼网站诈骗。哦，瞧瞧，果然是涉诈网址
5: 啊！好家在贤内助懂得善用165防诈小帮手，不仅即刻协助判断是否遇到诈骗，还能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呢。
4: 哼哼，我要赶紧拨打165通报，免得诈团继续得逞嚣张。
6: 为因应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快速演变，警政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即时互动咨询。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立刻判断是否涉诈，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不仅协助民众及早警觉，也让你上网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7: 一同来关心天气，今晚到明天的天气变化会如何呢？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曾昭成来说明。昭成，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东北季风就要开始增强了，所以明天开始桃园以北跟花东地区都会有一些这个局部短暂阵雨发生。那迎风面的这个宜兰也是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其他地方是维持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在中部山区跟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在迎风面还有这个其他地方的朋友们都还是要留意，可能天气还是有点变化了。那气温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仍然是有机会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所以在北台湾地区是有机会有17到20度左右的一个低温。至于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普遍的温度都是21到23度。那在南部地区还有花东地区的话是24到25度左右，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多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另外是明天风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在苗栗到云林地区的沿海地区，还有在马祖、澎湖跟绿岛地区的这个风跟浪也会增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7: 好，谢谢昭成。
8: 好，谢谢。
7: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

0: 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下不去，尾端是在民族东路上方附近，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这边呢已经回堵到大直桥路段哦。再来是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哦、根据交大的补充，现在其实车阵尾端已经塞到了仁爱路上方，比先前长安东路上方其实呢已经有一段距离哦，这边呢更塞了，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下不去，车阵尾巴回堵到辛亥路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以及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都是下班车多，台65线北上了 7.3 公里过了板桥二交流道，有一台卡车抛锚秀斗停在内侧车道，驾驶下车就刚好站在车子后方，因为是抛锚在内侧，所以他人也站在内侧车道，没有看到交通锥做警示摆纸箱而已哦，后方只有摆这个纸箱做警示，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开。这个路段呢是在台65线北上了 7.3 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台卡车抛锚故障。5:40，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刘威。
1: 好的，谢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首先要一起来关心的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今天出席第二届成就永续奖，除了表扬今年获奖的五个机关，更表示希望透过奖励及辅导，让公部门的联能治理经验进一步推广到民间企业，共同打造联能永续的治理环境。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政府今天举办第二届成就永续奖颁奖典礼，表扬产业发展局、劳动检察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交通管制工程处以及环保局北投垃圾焚化厂等五个获奖机关，同时颁发企业诚信工作坊完训证书给企业代表。市长蒋万安说，
4: 我们希望能够联能治理、风险控管啊，而且持续的永续来经营，而且不只是公部门，希望能够推展到私部门各个企业，我们希望透过辅导引导的方式，在民间的企业来慢慢获及这样的影响力。
3: 市长表示，第一届成就永续奖获奖机关后来代表台北市参加透明金质奖，并拿下最高荣誉特优奖，其治理方式可以成为其他机关以及企业的表率与参考范本。市府也强调，未来将持续办理成就永续奖，并不断精进相关机制，让联能治理的影响力扩散至更多公部门以及民间企业，透过公司部门携手，让城市治理朝着联能永续的方向迈进。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森赫诊所 C 肝的群聚事件，经卫生局扩大回溯，成功联系高风险的1096人回诊检查，再发现有两个人确诊急性 C 型肝炎，让相关病例累计达13例。市府目前也已经加开土城板桥卫生所夜间还有假日抽血检验门诊。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越演越烈，经卫生局回溯，目前已经成功联系1096人，其中353人完成检验。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提到，检验后新增两例个案，分别为板桥区67岁女性及土城区56岁男性，女性目前无症状，男性则出现食欲不振、茶色尿及全身倦怠等症状。此外，为了及早确认高风险患者健康状况，除了全市29区卫生所提供检验服务之外，市府也紧急加开土城及板桥夜间还有假日抽血检验门诊。
5: 土城卫生所服务时间为9月10号、9月18号晚间及9月12号星期六，板桥卫生所为9月11、9月17日晚间及9月19号星期六。呼吁曾于上述期间至该诊所接受针剂治疗者，尽速完成抽血检验。
1: 王美华指出，民众如果经医师诊断为

0: 性 C 型肝炎，应该依医嘱定期至医疗院所接受追踪以及治疗，维护自身健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9月4号强降雨造成基隆市中心部分地区出现积淹水，基隆市府除了这个进行灾后复原之外，也提出防灾型都市更新，从单一建筑防护提升到整体街区韧性，寻求提升防灾韧性的长期方案。请听记者林孟平的报道。
1: 基隆市副市长方定安率都市发展处、公务处等相关单位前往艾斯路现勘，了解当地地势、建筑环境及排水条件。方定安表示，极端气候加剧，短延时强降雨增加，需要新型的防灾方式。
2: 防灾型都更跟一般的都更不太一样，我们希望更积极的透过大规模、大面积的一个都更来建构我们这个基地的一个真正能够排水、能够防洪的这个能力，这必须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设计。
1: 方定安表示，这次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对都市排水系统形成负荷。艾斯路一带林山近海部分街区开发较早，整体防灾韧性有提升空间。后续将由区公所邀集里长、店家及住户举办座谈，听取在地意见，鼓励居民共同参与，从灾后复原逐步走向灾前预防，研议适合基隆市中心的防灾改善方案。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0: 一名女性男子涉嫌在台北市内湖区文湖街一处住宅内经营德州扑克赌场，警方搜证后持搜索票进入查缉，现场查获负责人、荷官、工作人员、赌客及在场人士共22人。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日前接获情资，怀疑辖内住宅有人经营地下赌场。警方搜证确认后，持台湾士林地方法院核发的搜查票进入查缉。警方进入屋内时，发现赌客正在进行德州扑克赌局，随即控制现场，并查扣赌客赌资、筹码、预备筹码以及扑克牌、骰子、点钞机等工具。台北市内湖警分局西湖派出所所长江明宪说：“
4: 内湖分局持搜索票至本辖住宅查获德州扑克赌场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的部分，依刑法赌博罪嫌移送，赌客则依涉违法裁处。”
3: 据了解，这处地下赌场位在文湖街赫里翁的豪宅社区内，警方除了查获女性负责人外，现场还有荷官、工作人员以及赌客等22人。警方表示，将持续针对辖内各类潜藏犯罪场所展开查缉，民众如果发现社区内有可疑人员进入或违法情事，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一名李姓女子在网络交友认识另外一位男子，对方扬称要跨海赠送豪华名车，但必须由李姓女子补足关税，被害人却突然惊觉自己恐遭诈骗，向警方求助。新北警实施反诱捕方式，顺利逮捕61岁汪姓车手，阻止不法。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50岁李姓女子求助，她日前在脸书 Messenger 上认识一名昵称李景然的男子，对方运用柔情攻势对李姓女子嘘寒问暖，双方发展成恋人关系之后，该名网友宣称要跨海赠送 BMW 名车，只需要被害人支付新台币14万元关税即可。李姓女子先是和对方相约面交，随后又察觉异状向警方询问，才发现这是最典型的假交友诈骗。大观派出所副所长陈明峰指出，警方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携带耳钞到面交地点埋伏，见时机成熟，大批警力蜂拥而上，将61岁汪姓车手绳之以法。
5: 前来取款之汪姓车手遭警方缉捕，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板桥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时，如果对方是以赠送名车、名表或是高价礼物为由，要求支付关税、运费或是其他名目的费用，极有可能是诈骗。民众如有疑问，都可以先致电165反诈骗咨询专线，避免落入诈骗圈套。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6: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
7: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45，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00

0: 在基隆市中山区、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河南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1: 是，请大家多多包涵，一定要配合哦。有关这一次的核安演习之前的相关宣导，从这个袋子当中呢，都可以听到一些相关注意事项。5:49，天色真的昏暗下来了，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灯呢？在新北市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往八里方向，在30巷之前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了。中和区的南山路往中和市区方向过新南路的200公尺处，公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也顺利排除搞定。台65线的北上7:3，在板桥二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卡车抛锚，驾驶下车站在车子后方，也就是在内侧车道这里，只有摆放纸箱做警示，但是呢，这样子的话不太明显，提醒后方来车要小心开，防御驾驶的概念真的要体现在这个路段上哦。在北上7:3，远景呢正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63.8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3台大货车跟1台小轿车的事故，分别占用外侧及路肩，已经有一段时间。帮我们看看这边的处理进度哦。只知道说呢，后方回堵到中立转接道，的确从南下的59公里开始，一直到64公里，是目前国一南下的车流瓶颈哦，均速都不到20。其他方面，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三重到圆山、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这里呢都还是好堵又堵哦，均速不到30。汐五高架目前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北上的环北出口前、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呈现拥塞。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福德隧道这边呢，车行速度缓慢，会不会是福德隧道又有事故啦？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下班车多，北上的国道3号该留意的呢，就是中和出口37到35公里之间，红道发亮了哈，车速是在30公里左右，有些时候呢会低于30哦。就是北上的中和出口，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啊，车多拥挤，均速呢也是不到40公里。国道5号目前欧趴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国道3甲台北联络道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也是几度夕阳红啊，均速也在30公里左右。南港联络道往国3开始车多咯，开始车多咯，请斟酌利用。国3南下41公里，在土城路段的路肩说有一只动物误闯，用误闯这个字眼就代表说它现在是会活动的，诶叮当诶，它还没有往生，它是在外侧路肩，不晓得是猫还是狗，不管怎么样 anyway 都请大家防御驾驶的概念要有。国3南下41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路肩，动物误闯国道的情形，来转达北区交控中心。

之前呢，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桥上的事故已经排除，以及呢，在淡水区的淡金路往三芝与平顶路口的外侧车道，预拌混凝土车抛锚锈斗的状况已经排除搞定。那如果是在大园区西滨路一段238号，这边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我们目前没有接到排除的通知。如果你刚好呢是在台61线南下，这边就是在大园区西滨路。

一段238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来关心一下道路施工的区域范围。好，目前在桃园市复兴区，就是在台七线双向49.8公里的大曼路段。那之前呢是道路坍方，目前正在抢通中，双向车道暂时无法通行。预计呢9月10号抢通之后呢，会持续封闭，观察到9月11号上午6点。

至于捷运施工的路段呢，就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工区的现场。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走郡宝路、郡兴街跟三郡街作为替代路线。往桃园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持续到2029年，这边的捷运工程才会告一个段落。另外一个捷运施工的现场呢，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段期间，请大家改由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

59分，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红通通的，均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下班车多，均速偏慢。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斟酌利用其他的行车动线。台65线的北上7.3公里，过了板桥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一台卡车抛锚秀斗，驾驶下车就站在车子后方，也提醒大家，他没有摆三角锥做警示，只有放简单的纸箱而已哦。提醒大家路过时要留心，速度管理很重要。那待会迎接6点整点对时之后呢，就进入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待会见。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轻轻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轻狂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沿线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 63.8 公里过中坜交流道外侧以及路肩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三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都市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 204.4 公里过埔盐系统，先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到埔盐系统路段沿线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394公里屏东交流道之前的路肩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7.3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的内侧有卡车抛锚。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以及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中。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梁妈妈，
1: 嘿，
0: 哦，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哎。
1: 哎呦，我上个月啊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0: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1: 哎呀，
0: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1: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0: 对呀，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0,000以上75,000以下的罚锾，得不偿失啦。
1: 嗯，
0: 啊，劳动。

0: 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顾。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1: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2: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临短及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3: 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4: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3: 师父，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候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4: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3: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4: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2: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5: 你受了伤，还有我等你等。
6: Hello，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它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0: Oh my god！
1: Twenty One 的歌曲也是洗脑神曲之一。6:10，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目前下班的尖峰路况哦。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这边要补充一下，为什么塞得这么长？因为稍早在南下63.8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外侧车道，三台大货车跟一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就在6:06六六大顺的这个时间点呢排除了。可是后方回堵10公里啊，需要时间好好的消化车流。目前刚好呢，就是在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间形成了一个车流瓶颈，请大家要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如果刚好呢，你的行程非常的赶，我们就强烈建议大家提前从机场系统上五羊高架，就可以避开平面大排长龙的车潮。目前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都是顺哦。北上的国道一号新竹到竹北路段，北上的三重到圆山，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都还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目前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均速在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以及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北上的中和出口37到35公里之间，车多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也不好走。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准备要下五股交流道出口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在匝道上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而在福和桥要往永和方向，目前也不好走，连带永福桥往永和也是塞。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改走中正桥，请改道行驶哦。这两座重要的桥梁，福和桥跟永福桥，都是往永和方向在塞车。至于在南港联络道方面呢，红到发紫，紫到发亮了，目前均速是不到10公里，请大家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国三南下41公里之前说在土城路段路间有动物误闯上来，还有看到他吗？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阿龙的歌曲串修后诶，心爱对不起，心爱的对不起。听完之后呢，要进行的单元新北交安快易通。

0: 哎，小甘注意一下哦，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南京东路上方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中线及外线车道，后方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了，导致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原本从圆山路段就走走停停，回堵到仁爱路上方。因为这起事故呢，这边的速度呢平均速率哦已经降到30以下了，请斟酌改道哦。那么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族东路到信义路上方也是塞，环河快速道路往南，郑州路到桂林路上方车流量大，环东大道南港要往内湖方向往西这边呢是比较拥塞，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新北市的永安大桥要往芦洲方向目前也是车速缓慢。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来进行的单元新北交安快易通，按照惯例呢就是要来好好的探讨有关新北市的交通问题哦。今天呢要连线的单位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的交通组刘佑成组长哦，加入我们的阵容。组长你好，晚安。
3: 主持各位朋友听众大家好。那我今天是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三个主题的部分。那首先是我们115年度交通事故防治的成效，
0: 是
3: 再来就是毒酒驾修法新制，最后是那个交通安全观念宣导的部分。
0: OK， 所以今天的单元呢是非常丰富的。头一个阶段呢来关心今年度在整个事故防治的成效上中和分局做了哪些努力呢？
3: 好，那一般在交通三一的部分就是指改善交通安全降低事故的三大核心，那我们可以分为在交通工程面、交通执法面及交通教育面三个面向。那在交通工程面的部分，我们115年1至8月总共提报综合区道路损坏82案，并邀集交通局、区公所等单位办理18场次的易肇事地点会勘，研议相关的交通改善措施。那在交通执法的部分，我们有针对我们辖区的易肇

0: 市路段热死热点来做个分析。那针对重大恶性违规，如闯红灯、并排停车、超速超载等项目，我们有进行一个精准执法的专案。那在我们盘点综合区37处易肇事路段中，那115年1至8月，相较114年同期的部分，有20处的交通事故率是呈现下降的趋势，那下降的比例是有达到54%。那最后在教育的部分，本分局每月会结合犯罪预防宣导或是社区邻里有相关的活动，办理治安交通座谈会。那我们今年度总共办理了16场次，那利用这机会将最新的交通法规案例分享给地方里民知悉，并通过座谈会的方式交流跟民众反映有问题的道路设计或易违规路段。那之后我们会会诊后函报相关局处，及作为我们勤务编排的参考。那针对我们上述的办法之后，我们统计115年度1至8月，我们综合地区发生的全班交通事故是总共7859件，那较去年同期7897件是有下降的38件。那未来我们将会根据做这3项的测进，那以防止事故的发生。
1: 与去年相较之下，整个事故的数量有比较少，那当然也希望说呢，毒驾跟酒驾的这个比例呢也可以好好的下降一下。所以呢，接下来的重点就会摆在这个修法新制度上，有特别提醒大家的重点吗？
0: 有。那因为其实我们首先讲嘛，我们以前传统的毒品可能就是安非他命、海洛因，但是现在年轻人可能碰到新兴毒品，可能就是会变成咖啡包、大麻。那最近伊托米子，它原本是不是在列管的毒品范围内，但是在短时间内它已经提升到了1级毒品，那可见的说它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那它原本是一个麻醉用的药物，那结果现在就是被拿来滥用。那因为它是通常是以掺入烟弹的形式，那可能我们年轻的朋友容易取得，也容易去吸食。那吸食它了之后呢，会造成说我们就是反应力都下降，变迟钝，那可能甚至说就是到就是驾车的能力有明显下降，它会比酒喝酒后驾车还有更严重的危害。那所以其实去年的时候，交通部警政署已经会同交通部就是订定裁罚基准的部分，把唾液快筛的部分纳入就是作业程序，那我们可以用唾液快筛来做筛检的动作。那而且去年已经有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酒驾或毒驾拒测累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会直接吊销他拒驾照，然后不得再考虑。但是因为鉴于酒驾案件频传，那像我们新北之前也是有所长在取缔毒品的时候被那个毒驾的犯嫌啊冲撞，然后导致死亡的案件。所以我们现在对毒驾的部分都是采取强力取缔的措施。
1: 是 OK。
0: 那今年度立法院它是有在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那这部分目前已经有公告了，但是还没有定实施期间。那我们就是在这边先行提醒大家，就是未来新制可能修正的部分还要注意的事项。那首先就毒驾的部分，它会采用预防性的管理，就是你只要有使用毒品就会吊销你的驾照。那以前我们毒驾的部分是只有吊扣驾照，那未来不管你是使用毒品被抓到，或是甚至说是直接毒驾，我们都是会吊销驾照，而且他就是要接受过那个教育或是讲习合格，才能去重新考领驾照。那第二点就是说，车辆的部分，不管是不是车主，我们会直接没入，就是再也车子不会再发还给驾驶人。那针对同车乘客的部分，会比照说酒驾的部分，18岁以上同车乘客，我们会一并科予罚款，就是你没有尽到劝阻他驾车的责任，那并全面提高罚款的金额。那我们就毒驾的部分，我们分局一

0: 啊，2015年1至8月，总共有取缔毒驾375件，酒驾137件。那较114年取缔件数是有大幅提升。那本分局未来将会持续强势执法，严惩毒酒驾，维护用路人安全。那我们统计了115年1到8月酒驾事故的部分，总共30件，那较去年同期45件，算是大幅下降的15件，就是有33%的部分。
1: 好 ，OK， 希望呢，任何的类型这样的一个件数呢，都可以逐年下降哈、哦，不管是毒驾跟酒驾，好、哦，这个交通安全守护你我有责。当然呢，这个时间的关系，好、哦，最后的最后啊，是不是可以针对一些平常比较容易忽略掉的这个交通安全的观念来做个提醒？我们就针对一项来进行讲解。哦，那今天组长要跟大家优先讲到的这个类型是什么呢？
0: 哦，好，那我们就是驾车的时候啊，这样最容易就是跟路人发生车祸。那时候要提醒驾驶朋友，驾驶人经过行人穿越道路口或其他行人通行区域的时候，应该要主动减速，礼让行人优先通行。那如果是行经5号字路口的话，他如果有停等的标志，那我们要整个停车之后，确认前方无状况，才能再驾驶通过。不要就是因为视线受阻或自认为享有优先通行权而贸然行驶，发生碰撞。
1: 嗯哼，好，今天呢，针对优先礼让行人通行以及行经5号制路口应该减速慢行，就这两项来跟大家做一个补充说明。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交通组刘佑成组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喽，谢谢。
0: 谢谢，谢谢各位，
1: 谢谢，拜拜，
0: 谢谢主播，各位观众，
1: 嗯。注意啊，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先前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没有发现了。不过要小心的是，另外一个事故现场在北上的10.1公里，过汐止交流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跟槽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就在国一北上10.1公里，这边有事故哦。国道3号南下41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路间还是有看到这只动物在这边徘徊。好，如果说您刚好在南下，好，土城要往树林这边，要注意一下哦，它现在还是会活动的，在外侧路间误闯国道的状况。我们早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就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来帮忙处理。不久前，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南京东路上方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哦，一度呢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至于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还是要做一个补充啊，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一样是在忠孝东路上方开始，哦，车流就卡住了，一直延伸到圆山路段。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福和桥跟永福桥都是通往永和方向。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之间，环河快速道路往南，郑州路到桂林路上方，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麦帅一桥跟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国道3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这边走走停停，现在均速已经掉到20以下咯。但是也有好消息啦，这个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恢复顺畅了，请继续保持下去。刚刚是红到发紫，现在已经是正常的灯号了，所以路况是瞬息万变，就希望大家一体，我们这个守护交通，你我有责。发现路况回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体三百点位。重庆南路2段要往3段的方向，目前车多。那车正尾端大概已经快要靠近爱国西路口了，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哦。现在如果你要往中正桥的方向走，重庆南路2段往南的方向，目前车多回堵，快要靠近爱国西路口喽。我们先来关心晚间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防堵不法金流介入九合一选举，检警调联手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重症和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了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和国安，全国检警调启动了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而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更高达数百亿元。任兰心报道。
1: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2: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1: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还有19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也持续，一名未满月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也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尤柔纯的报道。
3: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 11.5 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十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两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4: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十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十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3: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四周每周仍有两万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四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九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紧速就医。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卫生局扩大回溯，再发现两个人确诊，相关病例累计已经达到了13例。市政府目前加开了土城板桥卫生所夜间和假日抽血检验的门诊。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越演越烈，经卫生局回溯，目前已经成功联系1096人，其中353人完成检验。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提到，检验后新增两例个案，分别为板桥区67岁女性及土城区56岁男性，女性目前无症状，男性则出现食欲不振、查色尿及

0: 全身倦怠等症状。此外，为了及早确认高风险患者健康状况，除了全市29区卫生所提供检验服务之外，市府也紧急加开土城及板桥夜间还有假日抽血检验门诊。
1: 土城卫生所服务时间为9月10号、9月18号晚间及9月12号星期六，板桥卫生所为9月11、9月17日晚间及9月19号星期六。呼吁曾于上述期间至该诊所接受针剂治疗者，尽速完成抽血检验。
0: 王美华指出，民众如果经医师诊断为急性 C 型肝炎，应该依医嘱定期至医疗院所接受追踪以及治疗，维护自身健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2.04%， 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了 3.17%， 创下8个月最高涨幅。由淑燕的报道。
3: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10%，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10.43%，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2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8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21.64%。创108年一月以来最大减幅，是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4: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146.94，目前的指数是115.14。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3: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扶助金，这样就可以跟各类的就学减免和补助同时请领。扶助金从今天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李一晨的报道。
0: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
5: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哈，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哈会再做加20%。
0: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中区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一名男子开车行经民权路柳川东路口时，先后2度撞击陈姓女子后逃逸，被害女子倒地送医不治。警方获报巡线将男子逮获，警讯之后依涉犯杀人、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陈蕴涵的报道。
6: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再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如说：“
7: 经调查，

0: 型男五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1: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任内涉及了金华城等弊案，一审被重判17年重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柯文哲庭讯中否认犯罪，庭讯之后表示，警方先定罪名，再找证据编故事，司法对他的追杀没有停止。任兰心的报道。
3: 检方指控柯文哲担任民众党主席期间，私下收受新台币600万元，并透过肖像权授权金、贩售 KP 小物以及举办 KP 秀等方式，侵占超过6834万政治现金。另外，挪用众望基金会827万元公款，支付竞选总部员工薪资。一审认定柯文哲收回210万元政治现金部分，多数罪名成立，以贪污、公益侵占及背信等罪判刑17年。二审传唤柯文哲、李文宗、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将厘清政治现金是否违法、资金流向、各被告犯罪事实及证据能力，并处理双方申请调查证据。柯文哲下午抵达高院时，与妻子陈佩琪一同进入法庭，并未回应媒体任何提问，场外则有支持者聚集声援。回顾一审判决，柯文哲受贿部分判刑5年以下，若二审维持原判，原则上不得上诉三审。二审对犯罪事实及证据认定也将成为后续审理关键。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8月底发生了冰川倒塌，爆洪还有泥流夺走超过1300条人命，数千人失踪。水利发电厂2名工人受困漆黑的隧道内长达9天，在泥水中时而昏厥，时而清醒，最后靠着一处气穴逃过了死劫。截至昨天，隧道内可能还有120名工人受困其中。暑假出国旅游热度高，桃园机场7、8月份的旅运量达到860万人次，创下了历年暑假新高。而今年中秋和教师节连假疏运期间是9月24号到29号，预估这6天的旅运量也会突破93万人次。杨欣的报道。
4: 桃园机场旅运量持续成长，今年截至7月底突破3000万人次，全年超5000万人次里程碑迈进。中秋连假即将到来，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中秋连假出境高峰落在24、25号，预估旅运量皆达16万人次，入境高峰则在28号，预估旅运量达15.8万人次。
5: 我们统计的今年7、8月暑假的2个月的运量，大概是已经创下疫情前比2019年还要再高了。那中秋节跟教师节刚好连续一个周五一个周一，然后往前往后呢，我们抓了6天的一个秋节的疏运。那在这6天的期间呢，我们预估总运量在桃界总运量应该会突破93万人次，那平均来讲的话每天是15.5万。
4: 机场公司提醒，连假期间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行动电源每人限带2个，必须随身携带，不得托运。中秋期间如果携带月饼或伴手礼入境，也要留意成分表，切勿携带含火腿、香肠、肉松等肉类制品，以免违反检疫规定遭裁罚。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评量结果出炉，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数学三大素养的排名创下历史新高。吴怡妮报道。
6: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每3年主办一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共有91个国家及经济体参与。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领域排名全球第3到第4，创下历年新高。台湾 PISA 国家研究中心蔡金忠终身荣誉国家讲座教授说：“
7: 科学是540分，是创台湾有史以来考 PISA 科学最高的分数，而且呢，我们学生表现在高水准的比例还比上一次再更增加，从15%到20%。
6: PISA 2025结果显示， OECD 23个主要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显著下降，又以阅读素养降得最多。
7: 国际的趋势是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说分数都往后再倒退，用旧的题目来考现代的学生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2029年的阅读它

0: 有试着要变成比较所谓的多模态的文本，它可能会有影像、有声音、有各种模态在里面。
1: 2025年也另外针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进行施策，评量学生运算式问题解决能力，台湾排名全球第5。下一次 PISA 2029则公布将针对媒体与 AI 素养进行施策。经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时间6:45，继续只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南下318.2公里永康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北上10.1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槽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汐五高架南下提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9公里到148公里过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个三角锥，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南下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名古屋亚运代表团授旗。他勉励选手把握机会，相信自己，放心去拼，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宋林的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将在今年9月19号登场，我国有482位选手参加，将竞逐34个项目。总统赖清德南下授旗，并致赠30万加菜金给选手们加油打气，也祝福所有选手能旗开得胜。赖清德表示，政府一定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他感谢李阳部长，因为本身是运动员，知道选手需要，带领相关单位全力以赴，做好后援的支持。
3: 包括训练、营养、交通、复健、医疗等等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2: 赖清德也勉励选手们能够站上亚运舞台，是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教练跟所有团队陪着走到这边，所以一定要放心去拼。
3: 那我不会跟大家设定我们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要多少金牌、多少银牌、多少铜牌，我不会这样设定。那我只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放心去拼，相信自己，去尽情的表现呢，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我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
2: 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文化部长李远展开欧洲行程，推广台湾电影文学和博物馆，并且担任第30届台法文化奖的评审。这也是首次有台湾文化部长访问英国，象征台英交流全新里程碑。吴怡妮的报道。
4: 以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为起点，文化部长李远先后再造访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伦敦国王学院，并于今年将英国国际布克奖颁给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评审团主席娜塔莎布朗，以及知名爱尔兰当代诗人约翰麦考利夫、英国文学翻译中心执行总监安娜古德进行座谈。身为首位访英的文化部长，李远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交流。
5: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终于看到自己的台湾，然后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尤其是英国，它让我们更充满了信心。未来我们台湾跟英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我希望更密切。
4: 李远也向英国借鉴博物馆经营管理及环境绿化的经验，希望帮助台湾正在筹设的国家儿童未来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国家漫画博物馆等工程。后续欧洲行程，李远将前往法国主持第30届台法文化奖评审会议，并向当地影视专家、创作者推

0: 广台湾影视作品、漫画与文化科技。经网记者维尼采访报道。
1: 大肠癌时钟在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一个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青壮年肠病变风险升高，但是水果的摄取量却下降，肠道缺了好菌，恐怕就会增加罹癌风险。有柔纯的报道。
2: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3: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十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
2: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23%，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两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70岁的妇人有肝硬化和 C 肝的病史，日前因为血便、活动性喘，还有大片淤青久医，确诊罕见的伊凡斯症候群，病情一度恶化。经过安排高剂量免疫球蛋白治疗之后，症状缓解。陈一林的报道。
4: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苏博旭指出，伊凡斯症候群常见症状包括头晕、疲倦、黄疸、胸闷及皮下不明淤血或出血。女性、年轻人和儿童罹患自体免疫疾病或有免疫缺陷者皆为高风险族群。吴姓夫人就医时，除了严重贫血及血小板低下外，还有明显黄疸与溶血现象，最后确诊为伊凡斯症候群。病情一度恶化，需转入加护病房。
5: 贫血、血小板过低，不只是因为失血或营养不足导致的。罕见的伊凡氏症候群是一种免疫疾病，是自体免疫系统失调，然后去攻击血小板跟红血球的一个疾病。就不能只靠输血来做处理，一定要找到确切的病因才能够治疗。
4: 苏博旭医师提醒，伊凡斯症候群治疗后仍容易复发，必须长期追踪与治疗。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北市成员高中传出学生集体腹泻的事件，台北市教育局证实，共有87位的国九学生昨天晚上在家出现了腹泻症状。目前已经启动了食安处理机制，会同卫生局进行现场稽查和采样。学校的热食部也预防性停止供餐到周五，后续再视情况调整。食药署公布了5、6月份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共抽查了886间，其中127件不合格。知名餐饮集团、饭店和超市都上榜，卫生单位也针对其中的13件违规开出48万的罚款。有柔淳的报道。
2: 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表示，这次稽查中有127件的市售蔬果农药残留不合格，合格率约8到9成6，不合格的蔬果将从销售端向上溯源，国产品则是移给农政机关源头管理后续储备，如果供应商无法提供来源，卫生机关就会依法开罚3万元。
6: 那当然在我们这些溯源的过程中，如果这些供应商无法提供具体来源溯源资料，我们卫生机关会依法做开罚3万元以上的罚款，所以这一次总共开罚了48万元的罚款，有13件业者没有办法提供来源。
2: 蔬果农药残留不合格名单中，不只是超商大卖场，台北韩舍爱美酒店的皇宫菜、台中林酒店芹菜、星光三月台北中孝店的辣椒，还有太平洋搜狗复兴馆的荔枝，享冰集团旗下的泰式料理想太多的甜椒都上榜。食药署建议民众选购蔬果，除了选当季的之外，可以挑选有机、产销履历以及 CAS 优良农产品标章农产品或信誉良好的商家。清洗蔬果时，建议流动清水浸泡冲洗再切，水果冲洗后去皮再使用。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9月4号强降雨造成基隆市中心部分地区积淹水，基隆市政府除了灾后复原，也提出了防灾型都市更新，寻求

0: 更长期的方案。林孟平的报道。
1: 基隆市副市长方定安率都市发展处、公务处等相关单位前往爱思路现勘，了解当地地势、建筑环境及排水条件。方定安表示，极端气候加剧，短延时强降雨增加，需要新型的防灾方式。
2: 防灾型都更跟一般的都更不太一样，我们希望更积极的透过大规模、大面积的一个都更来建构我们这个基地的一个真正能够排水、能够防洪的这个能力，这必须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设计。
1: 方定安表示，这次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对都市排水系统形成负荷。爱思路一带林山近海部分街区开发较早，整体防灾韧性有提升空间。后续将由区公所邀集里长、店家及住户举办座谈，听取在地意见，鼓励居民共同参与，从灾后复原逐步走向灾前预防，研议适合基隆市中心的防灾改善方案。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0: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元。卫福部今天开始启动自首免罚回收机制，设置431处的回收据点。尤柔纯报道。
3: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建署组长罗素颖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1个月。
4: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哈，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哈，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3: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建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建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宜兰有一对独轮车兄弟党征战奥地利，勇夺多项佳绩，为台争光。罗家慧的报道。
5: 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15、16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4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3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0到12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2、3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6: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那就是接梯，让他们呈现一个接梯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弟弟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5: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国际殿堂斩获大奖实属不易，不仅是长期辛勤训练的成果，更是宜兰的荣耀，县府将持续成为选手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想说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8到265.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这里有路面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149到148公里过清水的外线三角锥掉落。台64线东向4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有抛锚车。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路段，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晚上7:0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86.2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台82线的西行33公里嘉义交道路段的外线有小狗躺平不动了。9月8号，我们来听《爱的代价》。

为什么要先选播这首歌呢？因为今天9月8号，走吧走吧9898，张艾嘉《爱的代价》7:14。国道3号北上86.3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台82线的西行33到32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小狗躺平不动了。国道一号南下的167.8公里丰原路段有三台车事故在内外车道，国一南下的167.8公里丰原路段的三台车事故在内外车道。好，保险杆跟路肩还有掉东西哦，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来。刚刚是爱的代价，走吧走吧，那我们就继续走吧，来自黄雨涵的歌声。

走吧走吧，听到的歌曲黄雨涵在虚空线下专辑当中，歌名叫做继续走吧，继续行咯。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外侧路间有两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三北上 86.3 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 167.8 公里丰原路段有三台车事故，内线车道一台车，外线车道有保险杆，路间有货车跟小客车，基本上全线车道都是有掉东西不好通行的。游龙驾驶朋友，国一南下 167.8 公里丰原路段减速慢行，小心避开。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道五堵，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路段呢，不到60公里哟。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有没有觉得那个气温真的下降蛮多的？昨天跟今天白天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开个电风扇开个窗户就非常非常的舒服，这个温度非常的宜人哦。慢慢的进入秋天的季节了，他们是灭火器。

灭火器一九四五。国一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外侧路间两台客车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 167.8 公里丰原路段三台车事故哦，内线有一台车，外线车道是保险杆，路间是大货车跟小客车，该路段呢车流涌现是有回堵情形的。好，路网图，中部地区的国一南下丰原这个路段受到这一个事故的影响，车速确实是比较慢哦，大概是两公里的车潮。好，礼拜二的时间大致上呢都是比较顺的，有一些地方车流量比较大，麻烦多点耐心跟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好啦，在今天跟昨天太阳稍稍露脸，北部地区的朋友，东北部地区的朋友，明天呢、礼拜三到礼拜一路往下走内后，根据气象署的气象预报呢，基本上明天北部地区一路到下个礼拜呀、好像都会开始转为阵雨有雨的一个天气形态、新竹以南大致上都还是晴朗的好天气、还是晴朗的好天气，所以就代表说东北季风冷空气慢慢的要影响到台湾了，带来北部地区的天气变化跟雨势了。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86.3公里，国三的北上86.3公里，这里有车辆翻覆，因为是在转弯的地方会有视线的盲点，一定要减速哦。

哦。国三北上八6.3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小货车是翻覆的状况，人员下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听到的是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When They Come For Me， 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刑事局侦破跨境洗钱水房以及地下汇兑网络，总损失超过4000万元。警方陆续侦查查获水房的主嫌、地下汇兑的业者、收水手以及车手共9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0: 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诈团透过网络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并安排车手现金免交，直到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警方巡线掌握车手及收水手，其中两人企图搭机出境，在桃园机场遭拦截逮捕。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古三明表示，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追查，从车手一路溯源，查出陈姓主嫌佯装虚拟货币币商，勾结地下汇兑业者，将诈款转成泰达币，再转往境外电子钱包，共逮捕九人到案。
2: 全案共查获诈欺集团水房主嫌等九人到案，共查扣手机十一支，点钞机两台，现金新台币2,012,800元，美金等各式外币折合新台币约22万余元，泰达币虚拟货币共查扣23,585颗。
1: 刑事局提醒，切勿轻信高报酬投资广告，遇可疑情况请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花莲县秀林乡的乡长王玫瑰两届任满，他的夫婿胡志明接棒参选乡长。今天传出王玫瑰涉嫌挪用地方回馈金供胡志明办参叙涉及贿选。检调今天上午搜索，两人都被带回侦办，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张涵报道。
3: 年底选举，花莲县秀林乡长王玫瑰将转战参选花莲县议员，他的夫婿胡志明将参选秀林乡长。根据了解，花莲县秀林乡每年收取不少水泥厂地方回馈金，检调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再由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将款项用在由胡志明来办理参叙。花莲地检署八号上午指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调查局东部机动站、花莲县调查站、移民署花莲侦勤队等单位，兵分多路前往秀林乡公所、小太阳基金会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秀林乡长王玫瑰跟他的夫婿胡志明、秀林乡公所张县秘书、小太阳徐姓负责人等人侦讯。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全案朝向参会宴客、现金及礼品贿选等行为侦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瓦在法国南部小镇滨海卡涅的生前最后住所改设的美术馆，今天遭两名窃贼闯入。市长称四件艺术品被盗，其中一件在窃贼逃跑时抛下，失物估计价值合 新台币3亿多元。不到一年之前，法国首都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馆才在大白天遭窃贼闯入，盗走八件馆藏，合计价值约1亿美元。尽管事后四名嫌犯已被逮捕，但失窃物品至今仍未寻获。台中市一名男子在便当店点餐后，突然出现言语含糊、行动异常，还趴在柜台将近30分钟。第二警分局原警察觉可能中风，立即通报119，并联系家属。男子送医后确诊急性脑出血。陈玉涵报道。
4: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在便当店点餐后行为异常。原警到场发现马姓男子眼神迷离，反应迟钝，且无法清楚说出身份。原警观察男子没有外伤及酒味，研判可能有中风征兆，立即通报119救护。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霖表示，由于男子无法表达身份，原警从店外机车查起，确认车主资料后联系上男子儿子，得知马姓男子过去有中风病史。
5: 马男当下仍坚持不愿就医，最终在原警耐心劝说下才愿搭上救护车接受治疗，后经联系家属得知确诊为急性脑出血，家属对原警的高度警觉及积极协助表达感谢。
4: 第二警分局提醒民众，若发现有人出现脸歪、手软、言语不清或意识行动异常，应提高警觉，切勿以为只是疲累或喝醉，应紧速拨打119送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半部桃园以北跟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

23到29度，中部21到31度，南部23到31度，东部22到29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2: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3: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2: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2: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3: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2: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2: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 Justin Timberlake Like I Love You 7:44。好啦，回到节目现场，国一北上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路肩，小自行车齁。这个是脚踏车，脚踏车跑上来，国一北上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路肩，脚踏车误闯哦。国三北上86.3公里，这里是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路灯没有。好，没有路灯又是过弯的地方，会有视线盲点，要减速慢行哈。国道3号北上86.3公里过竹林，路间有小货车翻车了，路段没有路灯，而且是过弯处，会有视线的死角，请减速慢行哦。台82线的西行33到32公里，这里是嘉义交道路段外线车道，小狗躺平。都是英文作品 Beyonce， 这是20周年的 Deluxe 版本 B Day 当中歌曲叫 Back Up。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3: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4: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3: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收录在《心》这张专辑当中，它是同李尊雅《仲夏夜的梦》，夏天已经过去了，这个梦是不是也该醒了呢？接下来要迎接秋天的季节喽。国道一号北上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路间，自行车跑上来了。继续听到双鱼公专辑，它是 Erica， 歌曲叫《Your Side》。

双鱼宫专辑，它叫做 Erica， 歌曲叫 Your Side。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今天呢会有法律 1.0， 其实听到的是羊驼小姐跟邹旭的合作歌曲《静止细水》，下个小时见。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的北上86.3公里过竹林的路间，这里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路段在转弯处也没有路灯，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施工，北上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内线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的，8:08，今天法律1:0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我们今天呢，请律师在空中讲到的这个法律常识内容呢，是跟贪污图利有关系的。好，接下来11月会有这个公务员的一个选举，然后公务员涉及犯罪新闻，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的。好，到底台湾对于贪污跟图利，我们的法律是怎么样来界定的？今天就透过律师连线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说明。好，所以这个贪污的定义，首先我们要来怎么样定义它呢？律师，
1: 我们要理解这个所谓的这个贪污的这个定义呢，我们要先理解我们的刑法里面对于公务员犯罪的处罚。那它其实刑法里面有一整章呢叫做渎职罪，也就是我们对于公务员就是会有比较高的一个期待。那他们的行为呢也会受到国家的委托去执行公务嘛，那也会容易影响到比较大的范围，我们人民的权益或是国，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安全。所以说包含各个特定的行为的态样，比如说你要该那个战争的时候要守护领地，你去违纪守地，你的或者是你被植植物酿成灾害，或者是你明明就是应该要好好的就是去照顾你的看好你的人犯，却凌虐人犯，或是把他重绑，或是随便乱逮捕，泄密等等，甚至是如果你用公务员的身份去犯其他的犯罪，利用公务员的身份，你可能犯了伤害罪，或是犯了窃盗罪等等，他也会有加重的规定。可是呢，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个，不管是贪污还是图利，它其实是一个对于公务员而言独有的一个犯罪的态样，也就是要确保他们的连接性。我们现在那个台湾除了

0: 调查局之外还有廉政署。那为什么要确保那个公务员的连接性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民必须要对公务员有一个基本的信赖。
1: 对，
0: 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有这个互相的一个信任之后呢，才能够认为。

0: 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涉及贪污的行为，或是你是跟公务员身份有关的时候，才会用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的规定来处罚。所以一般的人，你只要不是公务员，你去污公司的钱啊，拿走公司的钱，或是在中间抽回扣等等，这些都不会叫做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贪污，那只会变成是一般刑法的背景或是侵占等等。
1: 好，所以说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渎职罪跟贪污治罪条例，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讲到的。好，到底因为年底就要选举了，所以最近的新闻也有一些剪掉在调查跟收贿有关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收贿在法律当中它有怎么样子的类型的分别，还有收贿在法律定义当中怎么样叫做收贿呢？
0: 是那个收贿的话，其实就是把收受贿赂这件事情，就是简单的讲嘛。
1: 对，
0: 那怎么样叫做收受贿赂呢？也就是从这个公务员他从其他的人民或是其他公务员手上拿到了一些就是贿赂，就是金钱或是不是金钱以外的其他的不正利益，拿到了一些好处。那这个好处可能是钱，可能是其他的招待等等的。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大的条件，重要的条件是他必须要连接到这个公务员的职务上的行为。对，也就是今天他如果比如说这个公务员他在家里面，那个他的那个爸爸妈妈很欣赏他，然后或过年发给他红包，他也是拿了一些好处。
1: 对，
0: 但是拿了好处，这个如果跟他的职务上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联，我们不能说他这个叫做收受贿赂。但是反之呢，如果他收受贿赂是来自于他的厂商，或者是一样是亲人，但是目的是跟他的这个行使的公务的职务行为有关的话，那这时候这个只要中间产生了一个我们叫做对价关系，那他就会变成是就是所谓的收受贿赂。
1: 是，
0: 那这个收受贿赂呢，他不会是说这个人，比如说这个某某的局长，他应该要审核，就是决定 A 厂商还是 B 厂还是 C 厂商可以过，可以得标。那他如果他本来按照他们就是法律的规定，本来就应该给 A 厂商的话，那他就是给 A 厂商本来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这时候 A 厂商又刚好送给他礼物，那然后他还是选 A 厂商了，我们可以说有没有送礼物其实没有差，他无论如何 A 厂商都是会确评中选，都是会得到的。
1: 对，
0: 那这样情况构不构成贿赂呢？当然是还是会构成。对，因为我们的在收贿里面，它有分成违背职务跟不违背职务的这个收贿罪。对，所以说如果本来应该给 A 厂商的，本来不应该给 C 厂商，但是因为你收 A 厂商的好处，
1: 对，
0: 就给了 A 厂商，这种违背职务受贿罪当然是一种最严重最糟糕的样态。
1: 对，
0: 你的这个职务行为可以被买，然后还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影响国家利益很大。但是呢，如果本来就该给 A 厂商，但你收了 A 厂商的礼物，而且是显不相当的这个关系产生对价的话，我们还是认为说你这个公务员仍然是把自己的职务行为拿去卖了，拿去换好处了。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大家还是会对这个东西的连结性产生疑虑。这次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刚刚好，就是你本来就要选 A，那如果本来应该选别人的状况的话，那怎么办呢？就会对你这个公务员和这个公务机关的行为的连结性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即使是不违背你的职务的受贿，还是一种要处罚的状态，而且就是这个的刑度是很重的。
1: 好，所以收贿有这样子的一个定义跟一个内容，还有它的一个对价关系。好，这在贪污治罪条例当中是收贿的类型，还有另外一个分类，它叫做图利。好，所以图利跟收贿是不一样的，那图利是什么？
0: 对，那图利的话呢，收贿在刚才的那个样态里面，因为收贿我们可以看到它拿到了某些特定的好处，然后呢去把就是借这个行为产生的对价关系，让你的公务员的这个行为产生的影响受的影响。那这种是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影响连结收受贿赂的情形。
1: 对，
0: 但是呢在图利罪里面，它跟受贿罪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不见得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公务员本身有收到了金钱或其他好处的这个流动。就是他不见得有收钱，不见得有

0: 所谓的这个金流，或是有就是财产直接进到这个人的这个范围里面，这个人的掌控范围里面。但是呢，重点是他在执行公务的期间，他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去给了特定的人，给了自己或给了特定的人好处。
1: 哦哦，
0: 对，这所以说这个就是图利，就是那个图利把它拆开，那根据法律的用语叫做图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1: 嗯，
0: 因为我们本来在公务员施就是代表国家施政的时候，本来很多时候就涉及刚才讲的，就是利益的给予、公共资源的分配。
1: 嗯，
0: 那这时候你应该要分配的时候，你不好好的分配，你把它分配给了自己或是自己人。那就算是你这个自己人没有给你钱，没有给你好处，但是这样子还是不行，还是会让大家觉得你在做的时候啊，就是不公平的，那就影响到对这个国家行政系统的信赖。
1: 嗯，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人呢，如果他清楚的知道说，哎，他有这个行为，他就是为了要给予或是让自己获取利益。
1: 对，
0: 那这个情况他就可能会有图利的故意，那他为了自己或其他私人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有可能构成。但这里有个争议是，如果今天他做的图利呢，他不是为了自己或是私人，他是为了国库。
1: 嗯，
0: 比如说明明就应该要，就是明明不应该开罚单的，但我是一个很勤于认识的警察，
1: 哦，
0: 然后是我就想要帮国家多赚点钱，我跑去多开了几张罚单。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实际上获得利益的对象是这个国家。
1: 国家，嗯，
0: 对。但虽然说他也有违法，但是他图利的对象是国家。在这种情况底下，就是他可能有别的法律的责任要去承担，比如说他违法去对这个被害人造成影响等等，但他就不会构成图利了。嗯嗯，所以如果图利国库的话，是不会构成这个图利的犯罪。但是如果他就是去跟人家收回扣收的这个钱，他收到的是自己的口袋，或者是就是收到的是他的家人，
1: 对，
0: 或是收到的是他女朋友他想要照顾的人，嗯，那这个情况下就有可能会构成图利罪。
1: 嗯哼哼，
0: 对，比如说他看到女朋友违规的时候，他就给他免单。
1: 哦，懂那个意思了。
0: 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就因此得到利益，那你也不会说女朋友有给他一些好处或给他什么。
1: 对
0: 对，那所以说就是你今天你去凹警察去帮你做这些免单的行为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都很有可能在让这些公务人员陷入极高的风险之中。
1: OK， 懂这个意思了。所以图利呢，它的那个好处哈，它跟收贿是不一样的哈。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还有不同的一个样态。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有没有一些跟财产犯罪比较关的？比如说收贿图利之外，好，我们用个人的职权去谋取个人利益。刚刚讲收回扣不知道算不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有没有怎么样子的其他的，我们讲说可能公务人员犯罪的一个样态呢？
0: 刚才讲的这些就是贪污跟图利。贪污是就是收贿啊，收贿是你别人那边拿到好处嘛，把你的职务行为拿去卖。那图利的话是利用你的职务行为去给予别人好处。
1: 对
0: 对，一个是自己收，一个是自己给，这些影响到的都是连接性的，就是大家对连接性的想象，对于公务人员职就是行使职权该连接的想象。那其他的这些就是贪污治罪条例里面还会有规范的呢，它会有一些特定的样态，比如说他滥用自己的职权去获取个人的利益，那像是对于涉及公用的器材或是财物呢，去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把它拿走，就是侵占公务啊。
1: 嗯
0: 嗯，比如说今天在办公室里面，就是有一些这些办公的用品，或是一些材料，或是一些资源。那我在做就是工作的时候，我公私不分，我就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占回去自己用了。
1: 哦，
0: 又或者是我在管理的时候，哎，我可能是负责管哪里是就是停车场的，然后哪里要设捷运的啊。这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东西都设到跟我家比较有，就是有近的地方，有关系的地方。
1: 嗯，
0: 那用这种方式，或者是明明就应该取缔，我不取缔，用这种方式呢，把就是其他人的东西变成自己公家的东西，变成自己所有的。
1: 嗯，
0: 那就是类似窃盗状态。

0: 把职务上保管或持有其他人的持有的物品啊，比如说警察，他可能去搜索扣押到了一批毒品，那这个毒品价值很高，那我就把这些毒品囤了，然后再拿去黑市上面卖，那这种东西，这种事情可能会构成侵占，又或者是我借用我职务上的这个机会，我去说去跟某个，可能要涉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的性交易的女性说，如果你不想我举发你的话，你就要跟我发生什么样子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他交付财务或者交付不正的利益，或者说，如果你要就是这里这个你在马路这边违规，你不要我来取缔你的话，你要给我一些保护费，那这些行为呢，就可能会构成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就是滥用权势去扩张自己影响力，去获得利益、获得好处的这些状态。那当然也包含诈欺的情形，像是我们社会新闻上很常见到的明代的诈领助理费的案件，立法委员或是议员呢，他们按照法律的规定，他们有资格去聘请一些就是助理来帮自己工作，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要聘请这么多助理，但是为了把法律给他的这个经费消化完，他就找了一些人来吃空额。那这些情形呢，他很可能就构成诈欺，就是他的议会或者是立法院认为说，你有请这个助理，但实际上你没有请，这个也没有做事情，可是我还是白白领了薪水了。对，那这些犯罪行为都和我们就是认知中的收钱然后去办事的这种贪污不一样，但是其实都是广义的贪污罪的一部分。
1: 懂。所以第一个讲到的是收贿，比如说我拿了这个钱然后要去做别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图利，图利呢就是说，不见得金钱的好处有流动，但是在执行公务期间呢有给出去特定的好处。再来最后刚刚讲到的是滥用职权，在办公室把一些东西据为己有，或者是职务之便，拿一点点起来，都是那 OK， 都是有犯罪的哟。好，以上讲到的是在公务员身份我们用法律来规范，可是如果我不是公务员，那我会受到以上法律的规范，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的规范当中嘛。那如果我们去弄了这些，这个我们不是公务员，然后我们如果做了这些事情，那我们可能会用怎么样的法律来做一个规范呢？
0: 是，如果没有公务员的身份的话，那原则上是不会去构成贪污治罪条例的犯罪。
1: 是，
0: 但是这个是原则。那但是就是例外，就是今天如果这个犯罪人的犯罪的过程当中，我们虽然没有身份，但是我们有参与到的话，有协助他去成立这个犯行的话，那就是可能会构成共同正犯、共犯，就是跟他有犯意联络、犯行分担的情形，
1: 对，
0: 或者是你教唆他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你帮助他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共犯的情况底下，就算我们没有公务员的身份，那我们还是有可能被视为正犯或是共犯去进行追诉，比如说。某个公务员他收贿了，然后他本身他当然会构成这个违法，
1: 对，
0: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贪污罪条例的受贿罪的这个情形，但是他的太太没有公务员的身份，可是太太可能帮他去收钱
1: ，OK，
0: 或者是帮他去跟人家要求说，你要我先生过这个的话，那你就过帮过这个审核通过的话，你就要给我多少多少钱，这个他虽然没太太虽然没有这个公务员的身份，但是因为他参与了先生的犯罪行为，
1: 对，
0: 所以说他会被认为是共犯，那这个时候他一样会涉及贪污罪条例，一起被受到处罚。那如果太太虽然没有实际上去参与，但是先生本来没有想要这么做，可是太太不断的教唆他、挑拨他，让他去做这件事，说我们家里很穷啊，你不去这样做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无以为继了。那这种去教唆行为也会构成这个犯罪，那只是因为他没有特定的身份，所以我们对他的期待度会低一点，所以判决上可能会减轻刑度，但是不会 免罪，不会对或是免责。所以一般的人虽然不是公务员，但是我们参与到公务员的犯罪行为的话，那还是会一起接受到这个很重的处罚。所以你不要想说啊。

0: 那个犯罪人是我先生，
1: 嗯，
0: 或者是那个犯罪人是我姐夫，那个犯罪人是我女儿，然后我去帮他，所以就是没有问题。我反正我不是公务员，不对，就是你只要有参与到这些核心的项目，你会被认为共犯，也会要一起去接受处罚。
1: 哦，好，所以今天讲到的呢，就是讲到在跟这个贪污啊，应该说贪污治罪条例齁，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细节，各个不同跟图利跟借职务之便拿到利益等等之外的，除了在公务人员之外呢，还有公务人员之外齁，可能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样态跟可能性齁。听到之后呢，请大家要特别睁大眼睛齁，这个耳朵也要打开来来了解一下，因为年底要选举了。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钟律师在空中为大家讲解生活当中的法律常识。律师晚安。
0: 嗯，晚安，拜
1: 拜。
0: 拜
1: 拜。好的，今天律师连线讲到的跟贪污治罪条例有关系哟，吼，收受贿赂，吼，拿钱办事情，还有啊，这个给予别人好处，吼，这些都是那 OK 的哦。另外还有借由职务之便滥用职权，都请用家的朋友要特别睁大眼睛来做辨识了。好啦，音乐声中待会8点半一起来迎接警广新闻。 Shawn Mendes 的音乐作品 Treat You Better， 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暑假出国旅游热度高，桃园机场七八月份的旅运量达到860万人次，创历年暑假的新高。今年中秋和教师节连假疏运期间是9月24号到29号，预估这六天的旅运量会突破93万人次。杨欣的报道。
2: 桃园机场旅运量持续成长，今年截至七月底突破3000万人次，全年超5000万人次里程碑迈进。中秋连假即将到来，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中秋连假出境高峰落在24、25号，预估旅运量皆达16万人次；入境高峰则在28号，预估旅运量达15.8万人次。
3: 我们统计的今年七八月暑假的两个月的运量，大概是已经创下疫情前比2019年还要再高了。那中秋节跟教师节刚好连续一个周五一个周一，然后往前往后呢，我们抓了6天的一个秋节的疏运。那在这6天的期间呢，我们预估总运量在桃季的总运量应该会突破93万人次，那平均来讲的话每天是15.5万。
2: 机场公司提醒，连假期间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行动电源每人限带2个，并需随身携带，不得拖

0: 运。中秋期间如果携带月饼或伴手礼入境，也要留意成分表，切勿携带含火腿、香肠、肉松等肉类制品，以免违反检疫规定遭裁罚。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明天开始到11号，受到今年首波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夜晚清晨低温会下降到17度，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11号北海岸及宜花地区还要留意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大肠癌时钟再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一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青壮年肠病变风险甚高，但水果摄取量却下降，肠道缺了好菌，恐怕就会增加罹癌风险。有柔纯的报道。
2: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3: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十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
2: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23%，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社群媒体超低价一夜式广告陷阱多，台南有一位民众上网买洗衣精，结果掉入实名认证的诈骗陷阱，还好他跑到了派出所去询问，保住了财产。魏金妮的报道。
4: 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夜式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发现不对，亲自前往二分局长乐派出所咨询。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5: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4: 分局提醒，浏览社群一夜式广告要提高警觉，民众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派出所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的气温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他叫做查马克 Zamak， 安可小屋当中歌曲叫阿里走吧，8:41。新闻回来，国道3号南下过汐止系统的

路肩行人跑上来，台60一线南下60.5公里过新丰二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台88的西行竹田路段到大发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长治路段外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大岭隧道中间内线都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嘉义往水上外中间外线施工。9M88歌曲叫做《厨余恋人》（Left Lovers）。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51分。台一线南下的 285.5 到 286 公里后壁路段内线车道有掉东西哦。国三南下系指系统过后的路间行人误闯。台88的西行竹田到大发路间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台14甲线的 5.7 公里雾社路段路面有油渍，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哦。他是许富凯新专辑 RRB 来的几条歌，就是专辑同名歌曲。

许富凯光线 on a b 8:56。好的，待会的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李佳薇最近有新歌，不过我们来听听她的经典作品，收录在《感谢爱人》。听了很煎熬，唱了也很煎熬，歌曲就是煎熬。下个小时见。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温慧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嘉义往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3南下过汐止系统的路间行人误闯。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南州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长治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大林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国道5号北上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跟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都是施工的。神道台14甲线的5.7公里雾社路段路面有油渍，台88的西行竹田到大发路间跟外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酯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4: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5: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播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快的播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4: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5: 它这个东
6: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关联桶，然后做溶剂，
5: 用化学原料，
6: 化学原料，
5: 然后把它溶
4: 完以后再提炼，
5: 溶出麻黄素。
3: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7: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

0: 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1: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七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2: 这检试盒呢，我们这样看，这正面这边有三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有七种。这七种呢，代表了七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七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1: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驾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采访直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用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可爱，好温柔，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雷鬼感觉的歌曲，没错，马斯卡跟布兰迪 Brandy 收录在《回到原点》歌曲，叫《Sweet Fire》。在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线车道有施工。台一线南下309公里，关田路段外线车道有碎石头。台18线东向6公里的太保路段机车道、机慢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国道1号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转弯的地方，小客车抛锚停放哦。台88的西行竹田到大发路肩外线车道移动性的巡查工程。这一节都是比较轻松一点点，刚刚是马斯卡，现在是马法娜，一起走吧。

刚刚第一个小时是马子卡，不是第一个小时啊，第一首歌啦，齁，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是马子卡，刚刚的是马法纳乐团一起走吧。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台18线东向6公里太保路段经慢车道动物躺平哦。台1线南下309公里的关田路段外行车道有碎石头。他是艾怡良，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

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它是爱宜良。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的，不过晚上施工比较多，遇到施工路段要减速慢行，留意周围的道路情形。

Bruno Mars 歌曲叫做 Count On Me。 好了，待会9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听到的是英文作品 Sam Smith 叫做 Pray。 我们的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 2.04%， 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 3.17%， 创下八个月最高涨幅。由淑燕报道。
2: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 10.43%， 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 21.64%，创108年一月以来最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3: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146.94，目前的指数是115.14。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2: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财政部明年度统一发票给奖经费编列了193.7亿元，比今年增加4.9亿，预料将再加开云端发票的专属奖，出估全年增加约900,000组500元奖项，等于每期渴望多出150,000组。新北板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感染再扩大，疾管署表示目前已经有353人采检，又检出2人确诊，他们都曾经到安

0: 泰松鹤诊所注射针剂，累计已经有13人感染。有柔纯的报道。
1: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因应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已经框列了1118人，并通知1096人，剩下的22人持续联系中。目前已经裁减353人，其中两人确诊，分别为板桥60多岁女性、土城50多岁男性。
2: 那这两位的话，一个有症状，一个没症状，都是多次到这个诊所去打针。那我们研判目前的话，就是从流病来看，还有他的检验来看的话，是跟这个群聚相关的急性吸肝个案。
1: 李明诚说，原本预估有5%的阳性率，不过依目前的采检状况来看，比原先预期少一点，这是好的现象。由于感染 C 肝之后，每个人症状不同，但多会出现茶色尿、身体倦怠或发烧。呼吁去年7月1号以后曾到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打过针的民众，接到通知赶紧到附近的卫生所采检。如果没有接到通知，但有疑虑，也可以拨打新北防疫专线咨询。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文化部长李远展开欧洲行程，推广台湾电影文学和博物馆，并且担任第30届台法文化奖的评审。这也是首次有台湾文化部长访问英国，象征台英交流全新里程碑。吴依妮的报道。
3: 以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为起点，文化部长李远先后再造访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伦敦国王学院，并与今年将英国国际布克奖颁给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评审团主席娜塔莎布朗，以及知名爱尔兰当代诗人约翰麦考利夫、英国文学翻译中心执行总监安娜古德进行座谈。身为首位访英的文化部长李远，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交流。
4: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终于看到自己的台湾，然后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尤其是英国，它让我们更充满了信心。未来我们台湾跟英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我希望更密切。
3: 李远也向英国借鉴博物馆经营管理及环境绿化的经验，希望帮助台湾正在筹设的国家儿童未来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国家漫画博物馆等工程。后续欧洲行程，李远将前往法国主持第30届台法文化奖评审会议，并向当地影视专家、创作者推广台湾影视作品、漫画与文化科技。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的气温是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昂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的死亡，9:42。台68线西行的18公里竹东二的入口北新路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在进行保养工程。田馥甄在前段时间宣布自己的专辑录完了，杀青了。我们先来听前段几年前的发行单曲，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

是 Hebe 田馥甄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他在八月份的时候已经在个人的社群平台上面跟大家说啊，第六张个人专辑已经录完了，正在进行后制准备发行当中，希望今年是看得到听得到的。而且有传闻说年底好像有演唱会，我们来期待一下暌违六年的新专辑。八月份跟大家说录完了，他是田馥甄。九月份今天跟大家说录音录完的是拉拉许佳莹。我们来听听他在11年发行的单曲叫《雏形》，也是同步有收录在之前的专辑当中。我们也来期待哦，哈！你看两位歌后年底是不是又会有另外一波的神仙打架？

好啦，拉拉徐佳莹歌曲叫做《雏形》，连续两首歌曲，田馥甄跟徐佳莹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期待一下两位歌后在年底是不是会有新专辑，应该是会有啦，新专辑跟大家见面。

重感情的废物，他们是 Trash 乐团57分了。好啦，今天要跟你说完，跟你说拜拜咯，待会上恩继续接棒，礼拜二的晚上结束之后，明天好快就是礼拜三，

每次不管是我相信很多的用照的朋友，只要你是有在这固定上班的，就是有排班，不管怎么样子有上班安排的人呢，这个礼拜三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timing 跟时间点。就连我不知道现在国中小国小的高年级在礼拜五跟礼拜三还是半天吗？我已经脱离这个时间点脱离太久了，所以我相信礼拜三是大家都殷勤期盼的一个日子。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安娜 Anna Final Girl 的专辑 Forced to be a Riot Girl。 明晚七点空中见，晚安，拜拜。

微醺的哼，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都是施工的。省道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的内线车道施工，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施工封闭，台6/1的双向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进行施工到早上10点，台62甲线南下3.6到4.9公里3号隧道内线施工，台66线的双向5到25公里观音一到平镇3路段施工到早上10点。台68线细行18公里竹东二的路。

入口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台十八线东向六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慢车道也是有动物躺着。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

0: 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凭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2: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方正月《思念是一种病》。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张惠妹，叫做《夏天的浪花》。哦，虽然今天我已经觉得，那昨天就觉得了吧，好像变凉了，已经不是夏天了。你有开始把薄外套拿出来了吗？

这首歌叫做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它是 GOATYE。 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 0800-000-123， 它这边是台68线往西18公里，在竹东二入口北新路这里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经过的时候要稍微避开它一下。另外在台66线的5公里到25公里双向，观音一到平镇三路段这边有施工，预计要到早上的10点钟，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这边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 45.8 到 44.4 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5北上呢，罗东的入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南下 55.6 到 58.3 公里，这边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施工。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苏打绿的歌，叫《控制狂》。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云量跟降雨几率都会增加，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云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白天大致还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各地还是比较凉一些，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普遍在21至23度，如果有辐射冷却效应的话，在北台湾的局部空旷地区可能还会降到17、18度左右，而在南部跟花东低温大约24度左右，白天各地高温大约28到31度。提醒大家，最近开始日夜温差慢慢加大，早出晚归还请添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及国安，全国警警调启动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高达数百亿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化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融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2: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病例及19例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持续，一名未满月男婴遭

0: 但是亲友传染成重症，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记者尤柔纯报道。
1: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 11.5 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十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两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2: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十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十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1: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四周每周仍有两万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四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九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紧速就医。新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0: 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起，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扶助金，与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今天起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
4: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哈，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哈会再做加2成。
3: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评量结果出炉，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素养排名都创历史新高。反观 OECD 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比疫情期间加剧下滑，显见全球教育体系面临挑战。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每三年主办一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共有91个国家及经济体参与，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领域排名全球第3到第4，创下历年新高。台湾 PISA 国家研究中心蔡金忠终身荣誉国家讲座教授说，
6: 科学是540分，是创台湾有史以来考 PISA 科学最高的分数，而且呢我们学生表现在高水准的比例还比上一次再更增加，从15%到20%。
5: PISA 2025结果显示， OECD 23个主要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显著下降，又以阅读素养降得最多。
6: 国际的趋势是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说分数都往后再倒退，用旧的题目来考现代的学生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2029年的阅读它有试着要变成比较所谓的多模态的文本，它可能会有影像、有声音、有各种模态在里面。
5: 2025年也另外针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进行施策，评量学生运算式问题解决能力，台湾排名全球第5。下一次 PISA 2029则公布将针对媒体与 AI 素养进行施策。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0: 宜兰县级独轮车选手蔡学乐和蔡哲安远赴奥地利参加世界独轮车锦标赛，表现卓越，在国际顶尖好手中脱颖而出，勇夺多项前3名佳绩，为台湾争光。

0: 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15、16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 ，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四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三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0到12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二、三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2: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那就是接梯，让他们呈现一个接梯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弟弟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1: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国际殿堂斩获大奖实属不易，不仅是长期辛勤训练的成果，更是宜兰的荣耀，县府将持续成为选手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卫福部今天起启动自首免罚回收机制，全国多达431处回收据点曝光。记者游柔纯报道。
3: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建署组长罗素英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刚起一个月。
4: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哈。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哈，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3: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建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建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 SOFA 灵魂沙发，这首歌是《银河之王》。时间52分，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这边包含了木栅集美隧道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施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南下北上都是封闭外侧车道，注意喽。

这是林凡的歌，叫我们的故事只讲了一半。台北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儿童古典音乐节啊，这是这个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即将在中秋节登场的一个活动。十一点前，李玖哲 Will You Remember Me， 待会歌曲过后进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情况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情况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好，再来关心到这边是国三的南下长治路段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的南下过大林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接着国道1号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6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6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6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3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世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5: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6: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档我看到之后觉得非常吸引我的一个活动哦，叫做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那今天要好好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活动，我们邀请到的呢就是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好，我想问一下，我刚刚这个发音是对的吗？Music Kids，
7: 是的，
6: 是的，
7: 没错。
6: 那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这个活动其实是Music Kids 举办的，对不对？
7: 是。
6: 那 Music Kids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单位呢？
7: 好，我想可能跟听众朋友们大概说明一下，就是Music Kids 是一个在3年前成立的一个专门为了要推广古典音乐给小朋友们而成立的一个组织。那其实它是属于在2006年就成立的 Music 下面的一个分出来的品牌。那 Music 这个公司呢，其实我们从20年前开始成立以后，就一直在做推广古典音乐跟古典音乐相关的活动。
6: 对，
7: 包含我们曾经有办过古典音乐的杂志，后来也转型成为线上的这个数位平台。在3年前的时候呢，我们把目光放到年龄层更小的这个群众上面，所以成立了这个 Music Kids 的品牌。那这个品牌成立之后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过往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印象，觉得说古典音乐好像不是这么容易亲近。所以呢大部分的古典音乐推广的活动都停留在比较成年人的一个范畴里面。
6: 对，
7: 我们想要打破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因为事实上儿童或者是小朋友们，他们对于音乐或对于任何知识的吸收其实是比成年人更不带有任何有色的眼光的。所以我们认为让小朋友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来接触古典音乐或者是好的一些表演艺术的活动，我相信对他们在未来的成长的一个路上一定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所以 Music Kids 这个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带到小朋友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这一个品牌之后呢，我们马上就开始每一年都举办一个比较大型的古典音乐的活动，就是我们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6: 是。
7: 好，那今年是在9月份的时候会来举办，是一个为期3天的活动。
6: 对，那这样子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一直以来推广古典音乐嘛，然后到了3年前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可能年龄层更小的这样群众上面，但是一定是比如说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可能谁生小孩了才会有这样子的目光转换吗？是吗？当初怎么样子去转到这样的群众上面，那个灵光一闪是怎么来的？
7: OK， 我想主持人

0: 人的这个预测都说明都非常的精准，
1: 有人生了是不是？
0: 实际上真的是刚好在那一个阶段，我们自己公司里面有很多女性的同事们，他们都不约而同，就是在差不多那几年的时间里面就都有了小朋友。
2: 对，
0: 那加上我自己其实也是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有了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开始进入学龄的一个阶段。从观察小朋友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里面，我就真的发现到说，欸，其实我们常常都低估了小朋友们欣赏表演艺术或者是聆听音乐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大人们会觉得说，欸，小朋友就是应该要听很简单的儿歌，或者是有很简单的旋律，或者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节奏，他们才会听得懂。
2: 对，
0: 可是实际上我想他们的吸收的能力是远远大过于我们的想象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跟同事们在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大胆一点来回应小朋友们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是不是也能够把我们在成年人所做的一些推广的活动，当然不能够原封不动的搬过来给小朋友，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改变，也许让小朋友或者是让小朋友的家长们能够在一个他们觉得更舒服、更没有压力、更没有负担的一个环境下面来聆听好听的这个音乐或者是好看的表演活动。因此就有了这个做古典音乐节的一个想法。
2: 对，其实我觉得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大概也会理解，就是你知道古典音乐的确就像刚刚我们家聪说到的，好像距离比较远，没那么容易亲近。可你知道吗，很多人胎教音乐是不是选什么莫扎特嘛，对不对？
0: 是
2: 就是选古典音乐，这表示它其实有很大的魅力，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让你觉得那么远，你就是去听就好了，没有一定要有什么评论或者什么，就是身体的感觉啦，我觉得是这样。那当然关于这次要带来的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哦，那我给看了一下，它是有把音乐还有市集互动体验，或者是邀请其实像家庭这样的群组一起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儿童音乐节。那我蛮好奇的，因为像我看有市集嘛，那有手作课程，有乐器体验、快闪表演等等等，然后这些是属于自由参加的，那当然也有这个表演是售票进场的。实际上大概是怎么样子这个活动的进行方式，大家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可以去怎么做怎么走，然后可以感受到什么东西吗？
0: OK， 我们的音乐节活动大体上是分成三大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会在这个表演场地的大厅跟小厅举办售票的演出活动。那今年我们的售票演出活动总共在大厅会有三档不同的节目，那针对三个不同的年龄族群。那在小厅同样也会有三档的一个制作，那它都是一个比较精致而且互动性比较高的活动。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尚安您提到的这个在户外市集的部分。
2: 对，
0: 那这个部分是完全开放给观众免费来参加的，也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购票来聆听这个大小厅的表演活动，都可以到现场来参与我们这个市集的活动。那这个市集它的呈现的方式就比较像是一个嘉年华的概念，那除了有一些摊商会来这边做一些商品的贩售之外，那同时我们会有一个户外的舞台。那这个户外的舞台呢会在每一个时段里面都会有一些表演的活动。那这些表演的活动也许是有合唱的、有乐器的演奏，那甚至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这个春风猫哦，它是这个春风卫生纸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会常常会使用的这个它的一个吉祥物，还有三丽鸥的布丁狗
2: 哦，
0: 都会到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些互动。那第三个部分呢则是在我们场地我们今年的场地就应该说我们过往三年包含今年我们都是在这个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
2: 对，
0: 那台湾戏曲中心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表演场地跟它的户外场地之外呢，它其实还连接了一个叫做台湾音乐馆的场地。那在这个场地里面今年我们在那边也办了很多的小型的活动，那这些小型的活动包含有手作乐器的课程，有跟云门舞集合作的一个肢体律动的一个教学，那还有舞间音乐会，以及跟这个棉豆腐合作的，就是让大家可以躺在他们的这个床垫上面来聆听音乐，这样子的一些表演活动，以及跟台湾音乐馆合作，就是会介绍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作曲家系列的活动。那这些讲座的活动有一些是报名参加就可以，那有一些是要着收一些这个工本的费用。
2: 对，
0: 所以我们的音乐节大致上就是用这三个部分来把

它整个串在一起，它有点像是这个我们在讲玩游戏的一个攻略一样，就是大家可以来参考这些音乐节我们所公布每一项活动举办的一个时间，然后自己排出一个可能可以去来

0: 丰富更活泼一点，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1: 对，哎，其实真的听起来，大家真的是把这个时间留下来，然后到现场去参与。因为刚刚也讲到，不论呢你有没有购票进场聆听这样的演出，其实光是我们这些设计到的，不管是快闪活动啊，或者是市集，或甚至刚刚讲闯关，其实就很值得。爸爸妈妈们如果不知道带小孩去那里放电，哇，这太重要了，就带他去这边走，然后其实你也会感受到大家一起玩，然后大家一起感受音乐，或者刚刚讲到有一些肢体律动等等的，他都很棒。但我现在有一个想了解的，就是因为儿童古典音乐节嘛，有儿童这两个字，我们知道大概是12岁以下，我们都是在儿童这个范畴里面。但是儿童实在是，你知道12岁就是婴儿、幼儿、婴幼儿，哇，那其实差很多哎。
0: 是。
1: 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活动，比如说户外的或者是这些表演的，其实你们也会专门稍微再去做一些分龄的设计，对不对？
0: 是。我们的节目大概在设计上面原则上会分三个年龄族群。
1: 嗯。
0: 那第一个年龄族群就是我们讲的学龄儿童，这个大概是6到12岁左右的。
1: 对，
0: 我们在大厅所设计的一些，或者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所设计的这些表演活动，原则上学龄的儿童都是很适合来参加的。
1: 嗯，
0: 那当然，我想学龄儿童其实都还是必须要有父母来带着一起来观赏。
1: 对，
0: 那这些表演节目其实我们也非常注重他在演出上面的品质跟内容。特别想要再强调，就是因为我们叫做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节里面所有的表演活动都会围绕在古典音乐上为主。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会把古典音乐做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包装，但是所呈现出来的内容都还是非常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的。
1: 嗯，
0: 所以我想不但是适合小朋友来欣赏，其实大人们也很适合。
1: 对，
0: 那第二个年龄层我们会把它稍微缩小一点，那这个可能是在3岁到学龄前的这样的一个年纪。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可能活力非常的饱满，那特别会对一些互动的一些活动会感到兴趣。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都会设计很多互动的一些桥段，那甚至是有一些手作的一个课程。那在这个年龄层里面，其实小朋友们已经有能力，或者是在老师或者是家长的这个辅导之下，帮忙之下呢，他们可以去完成一些东西。
1: 对，
0: 那第三个年龄层就是最小的，就是0到3岁的这个年龄层，那我们叫做宝宝。
1: 嗯，
0: 那这些宝宝们，我们从去年开始就设计了一个叫做宝宝的交响乐。
1: 嗯，
0: 那这个是在用交响乐团的方式，但是我们所针对的对象其实是0到3岁的小朋友们。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的演奏上面，或者是在视觉的一些灯光的一些效果上面，都是特别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的小朋友跟家长们来设计的，希望这些宝宝们在现场可以几乎是感受不到压力，然后同时可以很放松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聆听古典音乐，特别是这种最大编制的一个古典音乐，让这样子的一个声响或者是音乐的内容能够在他们年龄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埋在他们的心中。我想也许长大以后，当然不见得每个小朋友都会接触音乐或者是对于音乐有兴趣或学习乐器等等，可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内容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如果能够留下一点小小的种子的话，我相信未来对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机会产生一些帮助跟产生一些正面的效果。
1: 嗯，因为其实音乐的部分我真的也认为说在聆听上面那个感受啊，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比如说平静，或者是跟着音乐的情绪做起伏，有时候比较激昂，有时候有什么样子带领的感受，这些都是我觉得对于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以去学习的东西。他透过听觉他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就在探索嘛，探索就是要用感受，有时候就用摸的啊，有时候用吃的，好，用听的去感受这些差异。那我觉得爸爸妈妈像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好，我们家的小孩可能好0到3岁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古典音乐我也不懂啊，那他也不懂，那我们就一起学嘛，我觉得那个一起的感觉蛮好，而不会总是可能爸爸妈妈都会扮演着一个比如说很厉害的角色，然后陪着他教他，不一定我们一起学，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那我接下来还想了解到，因为当然这个整个大环境大家开始讲一个永续的议题嘛， 今年我也有看到说，在这次的活动，我们也有加入这个永续 ESG 议题的概念，是怎么做？然后是其实有邀请一些伙伴的加入，对不对？
0: 是，今年我们在活动里。

0: 面特别会去想要强调这个 ESG 的概念，当然也是因为我想 这些年来我们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随着科技的一个进步，
1: 对，
0: 当然这个是我们人类发展的一个主轴之外，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大家会更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能够永续的来共存，所以有这个 ESG 的一个概念。
1: 对，
0: 那从我们音乐节开始，其实一直都有很多合作的伙伴跟支持我们的这些伙伴厂商们，他们其实这些企业们，他们其实对于永续的概念都是一直非常强调的，所以在今年我们的活动里面，虽然我自己会觉得古典音乐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ESG 的一个题材，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们人类流传下来已经超过好几百年的一个历史资产，
1: 对，
0: 而且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表演艺术，其实它可以做到很多类似像心灵环保啦，像是这个教育推广啦，像是平权等等的这些概念，其实它本身就已经带有非常浓厚的 ESG 的一个内涵，
1: 对，
0: 那只是今年我们会再更强调一点点，所以在很多的节目的设计上面，我们会刻意的去把 ESG 的这些概念放进去。比如说我们在大厂有一档节目叫做动物大富翁，那这个动物大富翁呢，它其实是用了很有名的这个古典音乐作曲家圣桑他所写的动物狂欢曲，动物狂欢节，我们把它里面的这些所描述的动物更换成我们台湾自己的原生种的动物，那透过这样子音乐加上视觉加上一些戏剧的一个效果，来让小朋友们不但能够听到好听的古典音乐，同时还可以认识我们这个生存的这个环境里面到底还有哪一些物种是跟我们一起活在这个美丽的这个岛屿上面，以及像是我们在小厅跟这个非常具有人气的 YouTuber 姜老师合作的他的节目是在探讨这个小朋友在学习钢琴或学习乐器的过程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挫折阻碍，或者是遇到的一些能够激励他们的一个事情，那我想这个都牵扯到这个教育的一个部分，也是带有非常浓厚的这个 ESG 的一个意味。我们也很高兴在今年像是王道银行特别跟我们一起想要投入在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会之后透过我们的音乐节的活动，以及之后还会有一些延伸的活动，我们会去开发对于青年或青少年这个音乐家或表演人才的一个培训，好，所以种种这些概念，我想都是我们今年音乐节跟过去两年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地方，真的也会非常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走一走，因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说这个活动是以古典乐为核心之外，我想在现场大家会看到非常非常多跟环保或者是跟这个公益有关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比如说像是教育部的这个乐器银行也会在我们那边做一些活动的一个展示，那乐器银行他们所做的活动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他们会把这个我们一些平常小朋友在学习过不要用的这些乐器重新做整理以后，然后去支持在偏乡做音乐教育的这些不管是学校或者是单位们，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些活动，我想大家到现场就可以亲身感受到说，哦，原来有这么多的单位跟这么多的组织其实都已经默默在做这个跟永续相关的一些活动。
1: 而且其实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以古典音乐为核心嘛，然后就跟儿童做结合，那其实基本上有儿童的活动大概就是全龄都适合了，然后永续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个单位可能大家都很努力的一起在运作，那带孩子去，孩子也会看到，我觉得从小开始种下一些种子，让他慢慢长大，慢慢灌溉，慢慢发芽嘛，就是他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对的，那这样子他就是不只是音乐或者是环保永续等等这些概念他都先认识了，他就会知道以后自己的日常生活他可以怎么去做反应或者是反馈。那当然最后还是想要请家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活动呢其实时间地点，哇，今年其实时间选得非常的好哦，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时间跟地点的部分。
0: 好，今年我们的时间刚好是落在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这个连假，它是在9月25号到27号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那在这个士林的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那活动的时间都会是从早上大概10点多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6点钟，所以它算是一个

0: 整天的活动。
1: 对，
0: 那相关的资讯也都可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透过这个搜寻来打我们的关键字2026年儿童古典音乐节，就可以找到关于我们这些音乐节活动相关的一些内容跟介绍。
1: 对，可以像刚刚讲到时间定下来嘛，你也把时间，因为你看连续假期，如果以爸爸妈妈来说，你没有去太远的地方，你一定还是要出门，因为在家里太痛苦了，你要带孩子出去。然后呢，确实在北部，或者如果你是中南部的朋友，你就来到北部走一遭，然后刚好那个国旅补助也有了嘛，对不对？
0: 是。
1: 单年假可能不能用，你就多住几天好了。然后或是北部的朋友，你就直接这个安排一下周末假日去这边走走，然后在网络上面找到这些资讯，然后包含刚刚有讲到的，可能有大厅的、小厅的这些不同的表演，你也可以去看看家里的孩子大概年龄层在哪里，可以带他去体验，然后跟他一起学习关于古典音乐这件事情。好，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哦，聊到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再一次也谢谢我们 Music Kids 创办人孙家聪，谢谢你，
0: 谢谢。

0: 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用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花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11: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回到节目当中。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啊，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另外，国3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那刚刚也谢谢嘉聪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哦，中秋节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什么安排，就去现场走走，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收获。来听 Ctrl T 远航。

南希可恩，这首歌是晚安森林。11:43，国二往西6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麻烦你留意一下。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施工，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道5号南港石碇隧道双向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吴问芳，烦死。

明明不着急，来自黄启斌，11:53。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也是一首情感很深的作品 ，Bruno Mars，When I Was Your Man。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When I Was Your Man。好，等一下呢，整点要进入到是9月9号了，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之前，这首歌来自陈优，叫《本能动作》。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那目前没有新增的消息，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我们待会见。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时间来到了9月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三号的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过大理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补充国道三号南下198.2到206.7公里，这边是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有一些伤口可难缝合。刚刚听到的是李杰明的歌，叫《这一夜久不见》。12:07，第三个小时，想跟 In the Night， 接下来高尔轩 Re。

0: 人弄自己后，一起 keep that in mind， 让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
1: 国道二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怎么样？请你再留意一下。好，接下来听到是831，这是跟瘦子合作，叫《你坏坏我爱》。

这是李嫣的歌，我只要你。12:17，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自己把关，不要疲劳驾驶。

刚听到是李佳欢跟周子妍《渐渐好天气》。12:23，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一个人往西走哦。

方听到是宇宙人 Don't be afraid。 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人在走，往西走，经过这里要注意哦。其他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不要疲劳驾驶，觉得累找地方休息咯。这是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Imagine。

0: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喽，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1: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0: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

来自 Jonas Blue 跟 Liam Payne， 这首歌叫做 Polarize， 还有刚刚是 Lady Gaga 的 The Cure。 12:40，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这个人往西走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可能他还在走，所以如果你有经过的话要帮忙留意一下他的行踪咯。在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这个路段看起来速度上比较慢呢，有经过的话留意一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Dive， 来自 Ten Tones。

12:49，国道五号北上的6.5公里，在石碇前内外侧车道这边都有散落物，目前处理当中。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这个人呢，在往西行走当中。那不晓得他还在不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好吗？他是萧煌奇，这首歌叫《晚安》。

沉默后，这首歌来自小男孩乐团，叫做思念种子。今天就陪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歌，叫失乐园，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每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北上6.5公里石碇前内嵌外侧车道是有散落雾的，目前处理当中。另外，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这边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是施工的，还有国3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湖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8: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9号，哎呀，长长久久，真是个吉利的日子啊！凌晨的1:11，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节目一刚刚开头送上，它是轻鸟飞鱼，寂寞暴风雨，夜间开车不寂寞啊！这个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前没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国道5号北上的 6.5 公里石碇之前，这里内侧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哈啊，目前在处理当中。台64线稍早说西行靠近三重的路段，路间有民众持续往西行走啊，那这个怎么还走在这边呢？好，我们已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敏佑 OOTD。

来自蔡明佑这首 OOTD。 什么是 OOTD 呢？啊，现代流行用语啊，他说 outfit of the day， 今天的穿搭，当日的穿着。哎，你每天出门会这个用心搭配你的搭配你的穿着吗？我个人是还好啊，尤其夜间工作啊，骑着车子来到公司上班，然后呢再骑着车子回家，穿怎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舒服轻松好像就好了，对不对啊？不过呢，还有一种穿搭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心情也算是穿搭的一种吧，对不对啊？来自蔡明佑这首歌曲 OOTD， 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当中啊。穿得好看，一天自己看得爽啊，可能也觉得快乐吧啊。所以呢，这个夜间工作还是要穿得让自己舒服，让自己心情好，很重要了哈啊。而且呢，这两天呢，天气明显夜晚真的是凉了许多，所以呢啊，这个穿的什么颜色搭配啦哈、啊，什么样子的版型啊，好像也不是非常的重要，重要的是要穿的保暖，对不对啊？有没有带件薄外套，带件薄衬衫在身上嘞？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哈，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呢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那么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以及北上的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刨铺施工。继续往北，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哦，这里变成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啊。省道呢，留意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全线施工封闭。台61线双向20到48.5公里，哦，蛮长的。芦竹到永安啊，这里有交通量的调查仪器安装啊，不会全线封闭，但麻烦你留意一下啊，这个移动性的车辆工程。这首歌曲叫 ADHD， 来自 Anna。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啊、很轻松的旋律为主哦。啊，稍早是阿娜的 ADHD 啊，之后方大同这首歌歌名可就猎奇了，它是 XZMHXDXH，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的歌词就只有一句话：鞋子没坏，鞋带先坏啊，所以它是这八个字“鞋子没坏，鞋带先坏”的罗马拼音，然后在每一个字取第一个字母，把拼凑起来变成这首歌曲的歌词。鞋子没有坏，鞋带坏了，那怎么办呢？换一条鞋带咯。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4，刚刚歌曲之前呢，哈，这个提醒大家，哎呀，这个夜晚变凉了，要多穿一件衣服，对不对？哦，昨天下班的时候啊，清晨4点骑车回家的时候，现在呢，我都穿短袖短裤骑车，突然发现，哎呦，有点冷啊，回家之后打开这个气象新闻一看，哎呦，说昨天这个最低温有地区居然达到17-18度啊，今天不知道清晨还会不会这么冷嘞哈。啊，但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26度，整体来讲跟昨天差不多，好像比昨天高个1-2度。而且对于东部来讲呢，除了天气凉啊，甚至会下雨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花莲、台东地区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哈、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上个小时呢，的确在花莲五里落后了哈，所以东部地区朋友们，小心，这个天雨路滑，小心慢。

行。那么今天呢，东北季风还会再增强，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也会加入下雨的行列，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啦。那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哈。那也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这两天呢，中部以北宜兰的低温普遍都在21到23度，如果辐射冷却的这个效应出现呢，局部空旷地区甚至可能会降到一字头啊。南部的话，还有花东地区低温大概是23、24度了哈，但白天各地高温还是可以达到28到31度，所以除了早晚有点凉，日夜温差开始加大了哈，要记得添加衣物，留意日夜温差。哇，秋天这么早就来啊，真是惊喜哈！好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1.4到24.6，这里是木栅景美隧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保养工作。那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这里裂缝管柱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处理。快凌晨两点钟，我不打算要走。省道台66线双向的5到25公里，观音1到平镇3，好，有交通量调查仪器安装，这个不止到清晨，会到早上，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蔡诗芸和 Izzo 瘦子这首《谁爱谁》。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要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麻烦朋友们留意哦。稍早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6.5公里实定之前呢，内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哈、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处理当中，也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啊。市区有一些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城的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以及往内湖方向，这里也是下层的车道哈，这里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排水管的更新啊。另外呢，在新北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之外啊，这里目前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哎呀，麻烦朋友们哈，从仁义街，改走仁义街，然后由集贤路右转上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123。

今天呢，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一勋看到了一个新闻呢、啊，哎呦，就 combo 哎，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哈啊！这个比较近两年来呢，哈、啊，这个台湾的大肠癌啊，这个罹患的年龄逐渐年轻化啊，到了这个民国112年呢，哈、啊，两年多前呢、啊，啊，这个新每那。一年啊，当年呢就新增了 1.9 万的病例，意思就是说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哎呀，这个速度真的是很快啊。这个、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呢啊，这个台湾的青壮年人口啊，也就是从19岁到44岁啊，这一段时间呢、啊、其实是人生发展最黄金的这个时候啊。可是呢，每日的水果啊啊，这个摄取量是不到标准的，而且呢是持续在下降哦啊。这个有医师提醒，超过90%的国人膳食纤维是补充不足的。

膳食纤维补充不足呢，哈，这几年的确看到在大肠癌罹患的这个年龄哈发生一些变化。近二十年呢，不但这个年轻族群的罹患率增加了1.7倍，40岁到44岁的族群呢，哈，这个大肠进阶肿瘤病变的盛行率从0.99%上升到了3.22%，17年间增加了3倍多。哎呀，就算是40到44岁，我想这个时候，家中的小孩子还在上学，这个是非常需要打拼啊，为家里赚取经济生活费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如果生病了，那这个造成的这个后果可真是非常的严重，对不对啊？所以平常呢，这个好好的吃东西，还补充足够的营养啊，但不是补充糖分啊，哈啊，这个饮食均衡是非常的重要。现在呢，大肠癌不再只是年长者的疾病啊，年轻人呢，因为水果和膳食纤维吃的少，所以呢，这个大肠癌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事实上，国际的研究指出哦，这个饮食、肠道菌丛还有免疫系统彼此互相影响之下啊，这个跟慢性病还有肠道疾病是否会发病是有关的哈。除了大肠癌呢，便秘其实也是常常被忽略的肠道问题啊。就医师指出啊，便秘并不是单纯只有排便不顺畅啊，这个粪便呢长时间停留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会直接影响菌丛还有代谢环境。事实上呢，发现啊，台湾的血统便秘的盛行率高达32%，意思就是每3个血统就有1个血统便秘的困扰。那当然了哈，这个固定时间作息，以及这个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多多运动，这非常的老生常谈啊。这个在中年的青壮年的族群，甚至到中年的族群呢，也可能要定期做追踪，对不对哈？如果出现血便、排便习惯改变、不明原因体重下降呢，也必须要尽快就医。那么就算没有发生哈以上不适的症状，说平常要怎么样注意自己的饮食，让自己的肠道呢能够长长久久健康啊？这个医师提醒哈，补充膳食纤维非常的重要。首先啊，水果蔬菜要吃够。水果呢啊，你可以吃一些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这些具有高营养这个密度的水果着手。那也不能只有吃单一水果，是每天摄取不同水果的一个习惯啊。像是奇异果呢，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奇异果蛋白酶，但是口感比较酸啊，所以呢你在挑奇异果的时候，不同的品种你可能就要挑那种不酸的，但好像小孩子比较能接受，对不对？不过呢，每天到底要摄取多少的

蔬果呢？这个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而已，但通常来讲会是建议1到3份，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蔬菜。事实上，我们讲蔬果579，你是否这个每天摄取至少5份的蔬菜加水果呢？然后呢，这5份当中是不是有其中1到2份有这个健康的水果摄取量啊？

情歌，它是来自韩国的歌手金在焕 Someday。 1:45，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5号北上 6.5 公里实定之前内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现在排除了。以及稍早呢，台64线靠近山重原本说有民众走上来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哈。那么其他夜间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国二西行6到5公里大竹之前

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呢，在这个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施工封闭，还有在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南部的台88线西行的竹田到大发这里路侧路间还有外侧车道有设备的巡查维修，好，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夜间呢、那事实上国道省道应该会有一些工程车这个为我们维护道路的品质，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

哦，啊，如雪花般的中岛美嘉，她的雪花永远经典。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花束，哎，其实也是花，对不对？好，时间是凌晨的1:55，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哈，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哎，夜间呢哈，还是要不厌其烦的提醒所有朋友们，你有打开车灯吧？啊，这个照亮前方的道路，哎，这个才会平安。除此之外呢哈，这个也要正确、确实的。啊，这个打方向灯，哎，在变换车道哈，还有这个转弯的时候，那么当然哈，这个变换车道结束呢，也要记得切换回来了哈。等一下要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2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花，在2点之前就送给你花泰。他们叫做花泰。然后呢，他们也有自己的英文名字，叫做 What Time 啊，几点钟？你看，又美，然后又实际的感觉哈。这首歌曲叫《花浴》，花带来的疗愈啊，让歌曲疗愈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2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2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在南下的21.4到24.6，包含木栅还有景美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在施工；还有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执行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197.8到202.3，这里是彰化路段外侧3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2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3号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排水孔作业啊。在南部呢，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中间和内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那么南下过大林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赶紧我来看物件绝对盘，一年365天，今仔日上好康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来哦，咱先来拼这只儿童安全座椅啦，让你大人放心笑眯眯，囡仔是安坐安过舒适。我这要买嘞！哎呦，卖伫遐干那看啦，你看我看清明都看到八月半吼，来这边的弟弟你几岁？
1: 4岁
0: 以上的儿童吼，都爱坐后座，而且爱下安全带哦。啊，若4岁以下，都爱坐咱儿童安全座椅较安全啦。啊，这位爸爸你是几岁嘞？
2: 哈，哇哦！
0: 哎，几岁拢同款啦。做爸爸的就要帮孩子买安全座椅，让伊安全，对不对？是啦，一坐那个包起来。
3: 安全无价，儿童乘坐后座，请依规定使用安全带或安全座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5: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4: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5: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4: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5: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6: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

0: 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 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政部关心你。
2: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
3: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但是朋友们夜间工作开车应该好几个小时了哈，哎，绝对不要漠视体力，哎，这个不足的状况哈，啊，这该休息呢，朋友们绝对不要吝啬，好不好？休息走更长远的路。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哈，相关的一个工程都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保养工程。啊，在这个省道台六十二甲线南下的3.6到4.9公里，这里是三号隧道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呢，奕勋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准备了很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先来听一首歌曲啊，带朋友们穿梭回，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一块天真无邪啊，永远都是那么新奇美妙的动物园呢？来自曹格的歌曲《动物园》。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文艺复兴啊，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呢，举凡看书、看电影啊、看展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跟我觉得跟艺术。文学文化可以聊的一个话题哈啊，在这个文艺复兴当中哈、啊，会跟大家来分享，但不一定是这个我也不是专业的人员了哈啊，所以呢是以一个生活化的角度，期许和大家引起共鸣。讲到引起共鸣，哎，你知道吗？过去一个礼拜的周末哈、啊，也就9月5号、9月6号这两天呢，哎，不知道你是否跟着大象的脚步，在台北的街头。缓缓前行呢？这个人群、哦、穿梭在巷弄大道之间、哦、更一步一步踏进了这个40年前的时光隧道。说在这个40年前台北市立动物园搬迁啊、这个大象、老虎啊、当然呢哈、是藉由这个兽笼载运、哦、然后这个两边的这个民众啊夹道引颈期盼欢呼，对不对？徐徐的从圆山出发往木炸啊！现在这个动物园的这个限制的方向，哎呀，居民们挤在路边，所有人的目光都离不开兽笼当中的奇珍异兽。这跟上个礼拜周末哈逸勋提到的一个算是艺术飨宴有什么关系呢？啊，因为在这个上个礼拜周末哈、这个台北艺术节推出了一个大象来了城市街头的剧场活动，正式哈、这个重现了当年的一个传奇记忆。事实上呢，身为台北人的我哈，哎，我第一次得到哎有这个街头剧场活动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哎，也是好想要亲自到现场走入人群，跟大家一起迎接这个机械大将的算是绕境活动吧。不过呢啊，毕竟当时动物园搬迁的历史我还没有出生啊，所以啊对于当时的这个盛况，哎，这个并没有亲眼见证。但是呢哈、由于这次的一个艺术节推出的主题是大象，就让我想到啊，走进动物园的时候，我总是满心期待这个去找林旺爷爷这个熟悉。

一的身影。你们发现一件事，不管对当时的这历史有印象好，或者是没印象的朋友，都对这样子的活动很有兴趣耶。啊，这正是今年呢这个台北艺术节大象来了非常有趣的地方。

不过呢，啊，我们还是要意识到一件事情，这出《大象来了》的街头剧场活动，它当然并不是完完全全只是把当年啊这个动物园搬迁的历史复刻在你眼前，大家再体会一遍而已。事实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表演啊，这个呈现给大家看。既然有表演，它一定赋予新的意义。啊，在我们想象当中看表演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特地走进剧场，然后呢从昏暗的走廊走进自己票根上面买的这个标示的座位，安静的坐好，接着灯光逐渐变暗啊，这个观众席，哎，大家都哎这个结束自己手边的工作，把哎这个手机收起来，接着啊就会在舞台上方啊有个被框起来的舞台世界，表演者在那里可能唱歌，可能跳舞，可能演戏，跟你说故事。那么观众专心的看完表演，演出结束，掌声响起，表演者呢鞠躬谢幕，从舞台两侧退场。那么这个剧场当中灯会打开，观众也会从原本这个进到坐席的出入口离开，回到各自的生活。我们想象的看表演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对吧？可是呢啊，这个上个周末的大象来了这样子的一个街头艺术哦，并不是这样啊，它没有一个厚重的剧场大门让你呢啊这个走进去之后心里有一个准备，说我要看表演咯，也没有固定的座位啊，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要在哪个角度观看，你甚至呢啊坐在捷运上面啊，从这个窗户往外看，因为这附近的这个捷运是在地上啊，是高架桥运行的你从窗户往外看还可以看到，哎呦，有机械大象的踩街游行呢，哈！事实上呢，不只是路上的表演，看表演的群众啊，骑楼的招牌，停在路旁的机车啊，都可能成为表演的一部分。这个就是街头艺术的魅力。所以呢这个大象来了它所复刻的其实也许不只是40年前对于动物园搬迁时的大象走过台北街头画面而已，当然可能用这样子的一个引子啊，这个带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表演有兴趣走出来观赏。但是呢在这个表演开始的那一刻，你走上街头观看，甚至是成为了参与的一员啊，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很多道路也许我们这个经过每天走好像觉得不怎么稀奇，但跟着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庆典活动当中走在城市街道上，似乎就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很新奇的体验，对吧？不过呢你知道吗，像这样子的一个街头剧场街头艺术的表演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而且今天逸勋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想要整理一些跟大象来了很像啊，用一些可爱动物走在路上引起大家的这个目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跟你分享，这样子的表演到底为何震撼，为何会动人呢？既然以大象为引子，我们就来听大象体操的歌曲，这是大象体操和林声祥合作的《发梦到你》。

来自大象体操跟林声响带来的歌曲《发梦到你》，时间是凌晨的2:24啊。这个首先呢，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是上个礼拜周末哈、啊，这个突然引起这个旋风的《大象来了》这部作品呢，它其实是来自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哈、啊，它的一个街头艺术作品啊。虽然说它跟好、啊、这个我们很碰巧的这个动物园搬迁的历史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忆连结，但事实上呢它不是特地为了哈、这次的一个艺术节创作的新作品，它其实在2008年，接近20年前哈、18年前就首演了。它首演的地点呢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是当年呢、城市的嘉年华压轴大秀。可想而知吧，啊，这么精彩的这个大机械大象的一个行走呢，这不放压轴真的是太可惜了哈。随后呢，他们也造访了像是在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英国的伦敦、比利时的蒙斯等等超过30个城市，说在上个周末来到台北的演出，周日当天正好是这出戏演出的第100场。那么这一出《大象来了》呢，它的一个发想创作理念其实是想象三头机械大象从巨人加尔钢条这个玩具箱当中走出来这个首演成功之后，事实上还结合了不同的元素，还有佛朗明哥音乐、风笛手这个这次来到台北，事实上又结合我们台湾的在地元素，对不对？但你以为呢，让巨大动物走上街头只是法国的这个奥波西托剧团的一个创意，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呢？还有不少

艺术家把巨大生物搬进城市啊，这里就不得不说另外一个也是来自法国的剧团，叫做奢华王室。这个法国的奢华王室剧团呢，在2005年的时候推出了一出剧，叫做《苏丹的大象》。这故事里呢，是一头巨大的机械大象来到城市里寻找一名神秘的巨大女孩。哦，在网络上哦，找到当时他们表演的片段呢，真的很厉害耶！啊，这个巨大女孩啊，这个整个立起来呢，大概有3到4层楼这么高。然后呢，这机械大象也是做的活灵活现，它其实很像是户外大型的傀儡戏。一般傀儡戏啊，我们可能这个操偶师呢要借由丝线啊，或者是这个某些这个操偶的技巧，然后这个偶动起来，对不对？但是呢啊，像这大象或是巨大女孩这么大，足足有10几公尺这么高，怎么操偶呢？人不会比他们还要大。所以其实是前面开着类似拖吊车，然后呢在10几甚至20几位工作人员在不同的机关啊进行不同的这个灵活的活动，让这个女孩，巨大的女孩，十几公尺高的这个巨大女孩走在路上啊，看起来才不会死板板的啊，像是我们一般人走路一样这么的轻松自在。甚至呢，我看到连这个小女孩眼睛眨的这个模样，哇，就像真人一样，真的是很厉害，惟妙惟肖啊。而且呢，同样是奢华王室，法国的奢华王室这个剧团他们还曾经创作过一出戏，叫做《小女孩与隐藏的犀牛》。他们让巨大的犀牛呢不只是被观看的这对象这个走到城市里面跟大家互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令人注意的作品这个作品叫做《The Hatchling》这巨大动物呢，它是一条龙，它不只是在城市当中这个在讲的是有一颗蛋孵出了一只龙，这只龙在城市探险之后，后来这个剧团呢，甚至还让它飞起来，飞越过英国城市的上空这犹如我们的神话一样，对不对？龙最后会回到他们的一个归属地。这个巨大的这个生物出现在我们城市里面，居然可以发生这么多不一样的故事，玩出很多不一样的创意。所以自始到现在呢，我们发现了这个当然还有更多类似的一个街头艺术、街头剧场艺术家们已经把巨大的大象、巨大的小女孩、巨大的犀牛、巨大的龙做出来了，然后在城市当中进行展演和这个人群互动进行演出。可是呢，这时候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艺术家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的动物，让它走，让它飞，跟大家在路上互动？艺术家们只是想要把可爱动物巨大化在城市街道里表演吗？还是说有可能这个巨大动物在街头走动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是有意识的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一节听到的歌曲，它是杨丞琳《房间里的大象》。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虽然说，哎呀，过去半个小时哈，看起来呢，道路状况几路顺顺顺呢哈，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呢啊，还是有不少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国道2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3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中部区域呢，看到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2线车道施工。来到中部呢，看到在台74线哦，双向的14到37.8公里中清到雾峰，这里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办理伸缩缝的更新。以及呢在台74线特别东向的11公里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都是有封闭施工的，预计到6点钟。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啊，这个几部经典的啊，在这个世界上

曾经有法国的奢华王室把大象一样搬到街头上面跟大家互动，甚至还有犀牛以及还有龙直接在这个街上孵出这个从蛋壳里破蛹而出，然后呢这个跟大家互动，最后飞往天际，这样子一个盛大情况。不过呢事实上还有一部蛮惊人的作品，它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才这个整个演完毕，它是由英国的这个制作公司制作的一部戏，叫做 The Herds H-E-R-D-S， 它是一项大型的公共艺术计划。它在2024年两年前呢，就透过工作坊开始制作一批等比例大小的动物木偶。有什么木偶呢？有大象，有长颈鹿，有狮子，有羚羊，有猴子等等的哈。它做这么多的动物要做什么？到了去年的四月的时候这个艺术制作公司呢，从非洲的刚果盆地的金下沙出发，然后持续的往北走想要制造一个像是迁徙的过程。他们一路呢从热带雨林出发，经过了这个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哎呀，这个电影经典的这个地区哈，又进到欧洲，马德里、巴黎、威尼斯、伦敦、曼彻斯特，甚至走到了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最后抵达挪威北角的北极圈，一路从热带走到了寒带耶。整个旅程呢，持续了从四月到八月哈，这个接近半年的时光。不好意思，这半年时光，他们中间行走的过程就是他们的表演。而且呢，在表演的过程当中，走到不同的城市，可能会有不同的表演者加入，不同的动物家族加入。所以从这个刚果出发的时候，一直走到了北非，然后走到了南欧，走到了西欧，走到了北欧，这个阵容是越来越庞大。当我看到这个 The Herds 的影片的时候看到一群群的艺术家操偶推行动物，这动物没有到非常非常大了哈，并不是刚刚讲到的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周末在台北看到的大象来了这大象呢有5公尺6公尺这么高，或者是苏丹的大象有10几公尺高的人偶，没有那么大这个 Herds 他们所制作的人偶呢，大概就跟人差不多大小而已但其实也蛮大的，操偶起来，而且还有5个月的时间，从中非一路经过北非，从欧洲再走到北欧，事实上也是很耗费体力的一个浩大工程他们呢穿越城市，超越国界，朝着北极圈前进的时候，我脑袋里忽然浮现了《冰原历险记》这部电影的画面。你还记得《冰原历险记》吗？《冰原历险记》它的主要故事内容大概就是有三只动物，而且完全不搭嘎的三只动物长毛象、剑齿虎还有树懒他们为了躲避严寒，然后呢要往南迁徙他们在迁徙过程当中遇见一名呢和父亲失散的人类婴儿他们要把这婴儿还给人类所以呢循着人类的足迹想办法把这个婴孩找到他的家人他们在逃离的是一场看得见的冰封，也在寻找生存的希望。但是你发现这件事情了吗？《冰原历险记》电影里面的动物们从这个北极往南迁徙，但是呢刚刚讲到这个来自英国的艺术制作公司它其实是 The Walk Productions 的公司制作这出 The Herds 长达半年的一个行脚的公共艺术旅程呢，他们是从中非走到了北极圈。所以整个行走的方向呢，跟冰原历险记动物们迁徙的方向完全是反方向行走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我是刻意选择这样子的路线吗？因为从非洲出发，经过钢筋水泥熙攘的人群，他们在路上就是行走跟大家互动，没有台词是不是在隐喻着也许未来这个地球越来越暖化包括我们人群，包括所有的动物。

动物都必须往更能够居住谨慎的部分地区来寻找自己的新生活呢？也许并不是因为那里有更温暖的家园，而是因为原本的家变得越来越难生存。所以The Herd 这部戏其实不只是动物的游行，它忍不住让我们再问一件事情，我们似乎也被这整个环境的改变，或是被我们人类这个亲手创造出来的社会被迫不停地往前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没有办法留在原地呢？所以很显然后来发现了一部又一部的街头公共艺术表演呢，我发现一部一比一部的演出，一出比一出的演出更有趣。有的呢真的是在街上这个大家拍拍照打打卡，一个可爱的表演而已。但是呢，像刚刚逸勋这个跟你分享到由英国的艺术制作公司所这个长达半年左右的一个演出的 Herds 动物的一个行脚旅程，当然是艺术家们制作出木偶的动物往北走的一个行脚旅程。事实上既有这样子的旅程呢想要带大家反思这个已经上升到了探讨、反思、思考、改变这样子的一个深度层次了。我想这可能就是街头艺术最迷人的地方吧。它并不是要求我们在这个传统的表演艺术当中，你要进到一个特殊的空间领域，坐好安静的等待故事发生，而是让故事呢直接走入我们平常就在生存的街道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这个大街小巷每一片绿地，每一座公园其实都有故事在发生。只是呢这些表演团队借由现场的取材，然后再加上一些道具的互动，让这些故事更强调出来，让你显而易见就看得见某些生活你可能早已经忽略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如果你要我进到剧场看表演，我一定要一挑再挑仔细挑这个剧目，这剧本我可能比较熟悉，表演团队好像有点印象才有可能进到剧院表演厅看表演的人。但是公共街头艺术呢好像就不那么排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然后呢每次看完这样子的一个公共艺术表演之后呢所收获回家的可能不是只有手机那些精彩的照片或者是发在 IG 发在社群上面，然后让朋友能够一起点赞一起互动的一些短影音而已，而是在脑袋当中在思考这个艺术要跟我们做什么互动，而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能够促使我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来回应我所关心的议题呢？也许下次有类似可能你有兴趣的公共艺术表演也这个非常鼓励你走到街上和大家一起参与，它除了是一座回忆之外，事实上也有可能是你开始重视身边周遭的改变的开始，然后带着这些或所得回家，也许我们的生活都会变得不一样。今天既然讲到这个艺术家们借由动物活灵活现在街上的一个互动，就不得不提当年这个动物的一个动物园的一个迁徙，然后滚石乐团的歌手们创作的这首歌曲叫做《快乐天堂》。

0: 家。
1: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换。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我在说话，你听见了吗？马路如虎口，任何一个闪神或放空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养足精神再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几路顺顺顺啊，但是夜间道路施工，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广播保养工程，南下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工程都是封闭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外侧

侧车道还有往内湖方向一样是下层的外侧车道都有更新工程，预计到六点钟。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啊，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施工。那同步呢，哈、啊，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的双胞胎你一定很熟悉，但是你可能没有想过，这个人也唱过一模一样的旋律，然后不同的歌。苏永康，幸福离我们很近。

苏永康这首《幸福离我们很近》越唱，突然发现，哎，跟哪一首歌很像啊？答案出来了吧？庾澄庆《情非得已》啊，我们这首歌曲当年呢、啊、搭配着这偶像剧太红了，对不对？啊，是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不过呢，啊，这个原本作词啊是这个张国喜的填词。

庾澄庆的曲，然后呢这个苏永康用一样的这个曲，然后呢唱不一样的味道，是由谢明佑这个成为填词人，然后呢这个唱的风格是两首歌曲都非常的欢快，但是这个苏永康的感觉呢又在偏向一个都会流行情歌的风格，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版本呢？既然讲到庾澄庆三点之前当然就要听首庾澄庆的歌咯，这小时过得很快啊，讲个故事听个经典歌就过去了。三点之前，庾澄庆 When you are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woman 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在时间是半夜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2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中部区域国道1号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作在进行。国道3号在中南部区域呢，南下的大林隧道过后，中间内侧车道有修复施工，南下中寮隧道这里也是中间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作业。省道台74线双向14到37.8，中兴到雾峰系统，中清到雾峰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办理伸缩缝结构清理作业到5:30。那特别东向的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除此之外，省道台三线南下20到22，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咯。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8: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5: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8: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5: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

0: 姐已经准备好了。
1: 9月15号星期二，景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景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2: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3: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4: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5: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

你认识这位经典的乡村歌手吗？他是 Skeeter Davis， 传说呢他的艺名 Skeeter 是怎么来的？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活泼啊，在他的爷爷就给他取名了 Skeeter 这个绰号啊，说 Skeeter 这个是蚊子的俚语，就像蚊子嗡嗡嗡嗡嗡嗡飞到东飞到西，然后那手永远打不到，这么的有活力呢。啊，他是在美国肯塔基州出生，他的

这个 Skeeter Davis， 他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事实上呢，我也是在某一次这个看电影的时候的预告片，就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查询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歌，才认识了这首歌。所以呢，有的时候看电影还可以认识经典音乐呢，是不是很棒？但当然除了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当年呢是在这个1963年美国告示牌排行榜得到单曲第二名，乡村榜第二名。哎，那当年第一名什么歌呢？然后在全球走红，但其他还有其他，他还有其他的热门单曲，像是 I'm Falling To I'm Falling To 还有这个I Can't Stay Mad at You 等等之类的歌曲，有机会再来跟大家慢慢的介绍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当然就有网络广播，下载1968 APP、 警政服务 APP 或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官方网页收听，也都非常的方便。但当然绝对不要一边使用手机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最近有一位乡村歌手非常的红，他的辈分呢甚至还排在我们刚刚的 Skeeter Davis 之后，他是陶丽巴顿，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永远成为绝响了。

其实虽然听习惯了 Whitney Houston 版本，但是会觉得陶丽巴顿的原版这首歌曲它才是真正的原唱啊，充满了温情韵味啊。时间

是凌晨的3点16分，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钻到顺顺顺哈，但是留意道路的施工，首先呢在国道1号，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过嘉义往水上的方向，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还有在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3线车道刨铺施工，国道3号呢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

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总不能永远听 Whitney Houston 都只有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吧？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知名 ，Saving All My Love，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来自林志炫，有些女人不能碰，是哪些人呢？肯定也有男人吧，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3:26。哎呀，太棒了！哎，这个全台各地在过去的2小时，哎，这个几乎没有路况传进来。那么持续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喽，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汽车道有面板修复工程，同步封闭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改走仁义街，从集贤路右转上桥。然后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啊，现场有义交进行指挥，要麻烦朋友们注意一下。那么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要请你提前留意咯，柯以敏断了线。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

0: 像我的。
1: 110报案中心您好，
0: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午透早出门的朋友啊，要这个留意一下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应该明显感受到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2到25度，有没有地区现在的这即时气温是一字头呢？比较少啊，只有在新竹的关西工作站，其他都有20度以上。那么，但就算20度、21度也是蛮凉的了哈，记得要带件薄长袖。东部地区有发布大雨特报，花莲、台东啊，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事实上呢，过去一个小时，花莲的确有零星阵雨，还有北海岸。那么，其他地区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是还算晴朗干凉的天气了哈。今天9月9号星期三了哈，说入秋首波的东北季风要开始影响台湾。这北台湾想说，昨天清晨就已经这么冷了，还不算东北季风吗？啊，因为有凉空气清晨的辐射冷却影响比较冷了哈。但是呢，这个东北风这个吹下来就会干嘛？降雨喽啊。所以呢，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五啊，北部东半部会慢慢的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啊，其中到礼拜五雨势应该是比较大的哈，会是这个礼拜降雨的重点哦啊，因为这风向改变就变成是北部迎风面了哈啊，这个秋冬就要随时期待雨具备用了。那么星期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说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都还是偏东风，偏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情况。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南方云系会北移啊，所以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到了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哈，大环境仍然是偏东北风啊，下一个礼拜三到礼拜五环境也是偏东风到偏东北风。我记得呢，我刚刚看到一个这个新闻啊，也说昨天啊，台北有部分这个空旷地区居然降到一字头，是近百年来气温在九月哈第三低啊。大家说全球暖化啊，这个好像已经习惯，就说10月甚至11月秋天才会来，今年是秋天来的比较早呢，还是这是意外呢？啊，希望这样子四季分明的天气，这个该夏天就

夏天该秋天就秋凉啊，该冬天就冷啊，这样子天气形态可以长长久久，好不好？一起来维护地球。张宇这首《长长久久》。

今天9月9号嘛，啊，这个希望可以长长久久听点酒的歌曲。张宇长长久久3:41啊，但是希望夜间好路况也可以长长久久。不好意思，中断了。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是4.5公里呢，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啊。好，那其他都还是夜间施工了。好，来省道的施工，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

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宝斗厝施工封闭，麻烦这里要改道行驶。台88线竹田到大发，这里路肩外侧车道有设备巡查工程，那因欲走环流。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啊，这个气象相最新的一个讯息呢，原本哦，华东地区有大雨特报，但是降雨趋于缓和，大雨特报解除了啊，所以目前全台各地目前没有大雨特报了哈。啊，那天气稳定，也希望路况稳定了。没有，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14.5公里哦，这里在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而且说呢，芝兰路口哈，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红绿灯倒塌，哎呦啊，怎么会这么的严重呢？目前是调拨对向车道啊，一线车道来给这个朋友们通。

西，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注意啊，拜托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好，国道五号呢，北上的13.3到8公里，这里过平林的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邓丽君，但愿人长久。

听着这首歌，感觉好像中秋节要到了，对不对啊？但也不远了啦，两个礼拜之后，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今天九月九号，所以啊，这样子的韵味给它维持久一点。好啦啊，再久，奕勋也要下班了。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最后啊，希望这首歌陪伴你越走越久。它是林夕子，走了多久？走了太久会累，要记得好好的休息，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继续上路。那么今天星期三，都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平安健康愉快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14.5公里新北市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而且这里说芝兰路口的红绿灯呢，因为事故倒塌了，会调拨部分的车道，这个朋友们留意现场的车道调拨。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中部区域国一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抛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

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8到265，古坑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跑步施工。省道台74线双向是4到37.8，中清到雾峰外侧车道有短暂性的伸缩缝结构缝清理作业到5:30。那特别在双向的11公里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

北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东北季风增强，目前呢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8.8度啊，哦，苗栗新竹苗栗温度比较低哈，苗栗这边也20度左右而已哦。好，除了新竹苗栗新北石碇宜兰的南澳云林古坑哈，现在都大概只有20度而已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全台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哦，潘越云，好久不见哈、哦！你说啊，昨天不是才刚见吗？人家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看已经三个秋鬼去啊，对吧？哈，好，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这边东向14.5公里哈，在三芝这里有事故。那现在是因为芝兰路口事故，红绿灯倒塌情况，目前依然是调拨对象一线车道通行哈，要注意一下这个车道的变化嘿。所以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哈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好，来自梅西这个爵士音乐风格的歌曲《完美的幸福》，听起来真的很幸福的感觉哈。有的人沉浸在幸福，有的人带着一种警觉，

0: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2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那现在在国二西行大竹前内二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国五的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施工中哈。南下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然后北上罗东路入口匝道哈内侧这边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这是红牛跟云婷这位好朋友挂客，幸福的左撇子。现在时间啊，都都好，4:26了。拜托，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哈，三芝这边芝兰路口，因为这个红绿灯倒塌有事故哦，所以目前持续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注意配合哦。

4: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哦，三芝这里芝兰路口因为事故还有红绿灯倒塌，目前持续调拨对向一线车道来通行哦。再来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嘛是古老位哦。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外三线。

还有在国一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的话，在北上的苑里路段内三线哦，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那南下的话，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二侧也有作业啊。再来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啊。还有北上呢，在土城的内二线也要注意哦。国五是北上过平陵外侧有工程。

然后北上过罗东外侧以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有作业哈。那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施工，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微嘿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

好，听起来虽然有点无厘头，但是仅供之一。泰国虾来自马念先，这么卑微的心愿，只想要去帕塔亚度假哈。不管你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不能离去哈。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里哈，留意芝兰路口这边有事故，而且红绿灯倒塌，现在还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哈，注意配合耶。国三目前南下在21.4到24.6，包含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有工程哈。那北上土城内二线这边也要留意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有一只这个缅因猫，哦，小小猫，那它现在呢成为新的金氏世界纪录保持者。为什么？因为它在比的是看谁的脚趾头比较多。我们先说哈，一般正常的猫咪是18个脚趾哈，正常的猫咪。但是呢，这一只这个小猫呢，它呢数一数有29只的脚趾头，哇，这个记录你知道已经保持了24年了哈，它现在把它打破了，这变成全世界脚趾头最多的猫咪，啊，正常猫咪18指，那它29啊，动物家这么多，但因为它还是小小猫哈，还不知道它以后行动啊，这样会不会不方便哈？还是说其实走得更稳？好，现在时间4:45哦。

郭忠佑、张文琪合唱的歌曲《青春的卡达车》，要讲到卡嘛哈，但是卡达车最专情了啦，永远只是能练对吧？不可能三或四，有啦，除了小朋友那个辅助轮的，否则正常来讲，英文东西能练呐，对吧？好，4:49啦。你先三更没半的时阵，瞌睡虫真正做够来给你醒。你把揪了背后金嘛。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

0: 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好，现时间4:53了。那目前因为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边有事故哈。在芝兰路口这边目前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务必配合。还有目前哦，在国一这边呢，这个南下过嘉义往水上要注意一下中外侧的作业哈。北上是南屯到台中那二侧有工程，南下彰化系统外三线施工中哦。当然除了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哈，施工点都要小心啊。一些暗暝的时阵哈，真正目睭要闭好紧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警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哈，三芝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目前这里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啊。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线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都有工程。国三要留意北上苑里路段内三线，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啊。国三还要注意北上土城的内二线也有工程啊。而国五北上呢，在过平林外侧有工程，以及北上过罗东外侧，以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在施工。国五的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线有作业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在水气的部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实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就会出现零星短暂雨了。好，温度方面，这个东北季风哦一增强，真的那个温度很有感哈。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8.6 度哦，然后苗栗这边哈也不到20度。好，目前温度比较低的20度左右的，还有在宜兰的南澳、新北石碇、云林古坑。基隆七度也是一样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1到25度左右。

秋风露人心，听到是蔡振南的版本，用秋风来形容一个人一种心。你知道秋天代表是什么？肃杀、决断。秋天呢，在五行里面属于金性，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决断，因为就是不应该在一起的，该放手的。赶紧找找哦，这个歌讲的真的为哪要讲透机嘛，塞不美丽。不过也呼应一下在现在这样一个清晨，因为白露节气到来之后，日夜温差开始要拉大距离了。那尤其在北部这边，像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都感觉哎呦，要穿外套的那一种哦，会加冷色那内哈，真正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啊！来，5:11了，刚刚是秋风吹来一阵肃杀啊，阿那是落雨的时阵呢，说一雨成秋哈，在秋天每下过一次雨，秋的味道就更浓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那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5:17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三芝这边，因为有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个点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哦。随即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池已经完工了，所以已经正式启用。所以以后游客在登山之后，登山的时候瀑布分多金，然后呢还可以来到这个武奇峰这里呢舒服的泡个脚。说阿内吼，一天内底游山赏瀑泡汤，通通都可以体验到。

哦，听到是苏打绿的版本《日光》，有没有觉得那个阳光哦，非常的清澈透亮，然后这样洒下来。虽然外口有个暗蒙蒙，但是已经有很多人离外口走总，已经无用一口拿掉了啊。

梁咏琪唱的歌曲 C'est la vie， 这句话在法国人来讲真的遇到那种实在很无奈的事情，双手一摊说没法度，这就是人生啊，对吧？

0: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台二线东向14.5公里还是要留意事故的情况哈。而且现场因为是调拨一线车道对向一线车道通行，要注意安全哦。再来，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在内二线，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还有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北上土城的内二线，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再来还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二侧施工，那北上在苑里路段内三线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都要注意作业进行哦。国五北上过罗东的外侧施工封闭，还有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平林外侧也在施工，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南下还要注意蓬山隧道的内侧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死。

哦，有没有醒过来了？一脸不公，你脸怎么样对抗那个瞌睡虫哈？好，今晚是5:37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哦，要特别注意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了哈。好，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爱注意。还有目前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支这边哦，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在通行哈。来到这边，把就在背后给你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43了。那在台二线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东向 14.5 公里，三支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一刚通报的在南下 124.6 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能不能讲一下哦？现在因为已经开学了，好，然后呢，季节的关系，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流感疫情持续升温，疾管署特别提醒哦，现在流感的门诊急诊人数呢，已经突破了哈，就来到一个流行期了。还有开学的时候，还要注意肠病毒，这个病例也增加了哈。那特别是在秋天这样一个季节，呼吸道本身呢，就是我们一个保养的关键了。好，目前流感病毒是以 A 型为主，那近期流感的一个症状就是持续的高烧、呼吸困难、胸痛或者有意识改变这些症状哈，当然要尽快就医啊。不过还有就是肠病毒的问题，因为在开学的时候小朋友密集接触了环境，也会增加肠病毒传播的机会。那肠病毒主要是透过接触飞沫哈这样的一个传染途径哈，所以这个时候勤洗手，所以不只是对应肠病毒哈，包括流感啊，包括新冠啊哈，其实都很重要一个关键，要多洗手哈。还有不只是台湾哦，这个要注意流感、肠病毒，包括越南、泰国邻近这些国家呢，肠病毒的疫情所上升哈。不只是越南、泰国、日本、韩国都一样了，新加坡也要注意。

好久不见，听到是杨永聪的版本，原版是非常非常抒情的，但他用英式摇滚这样一个节奏重新来诠释，但是感觉还是无言的结局呢。5:51了，秋天真的是适合思念的季节。

0: Memories 来自 Maroon 5的歌声。心里有个样子，
1: 都跟着我们的坚持。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55哦。清华，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注意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啊。而国一现在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以及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在施工，小心啊。秋季到来，你又发现大自然的色调不一样了，开始有一些饱满的黄橘哦，这是非常秋天的美丽的色彩出现了。然后来讲一下南投山林溪，他们有引进哦这个波波草嘛哈，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哦，这个波波草蛮受欢迎的，它在边边是球啊，它就长得像毛茸茸的，勾嘴勾嘴呀哈。那今年在这边呢，他们扩大哈，种植了16,000株。现在时序，因为波波草本身是会变色的，由绿转黄，最后变成红，而现在已经进入观赏期啦。哎呀，我觉得秋天最棒的就是那个视觉的一个飨宴哈，颜色之丰富哦。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

0: 折叮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留意中外侧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哈。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三留意北上土城内二线。还有南下呢，在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哦。国二西行6-5公里，大竹前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北上呢，过平林的外侧，还有在北上过罗东外侧，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那目前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工程。台北市士林最新通报，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东北季风增强，那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哈。那清晨到上午南部就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了。来温度方面，我们来讲平地低温，全台最低呢在新竹关西 18.5 度，对，你没有听错，在20度以下，20度以下有新竹关西、苗栗西湖，还有头屋以及宜兰的南澳，现在都不到1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0到24度左右哦，真的是秋凉的早晨哈。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的话是31。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31度，东部的高温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听起来很不爽的感觉。9288首唱的就顾不见，哎呀，给我们两公的尴尬哈。哦，同样就顾不见，好久不见，每一个人的态度不太一样啊。来听一下周杰伦的想法，好久不见。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

0: 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0: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好，现在时间6:15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我看看一下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呐、啊，台61线很主席芦竹到永安这一段还在施工哦，哦，要注意一下哈。倒是国道上在国3、国2、国5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依然要注意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台北士林这边刚通报不久，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呢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来哦，6:17，来讲一下年度盛事——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9月12日在伊达寿码头呢要登场了。今年有古乐团的表演，还有360秒烟火的释放，说还有水中爆破的烟火秀，哈，哇！

哦，就是布农族真爱这样，台湾族阿宝 King Kong's Lifestyle 好。好，OK，这个节奏吼，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接下来还有 Lisa 呢，哎，你把酒回来背后，金千万唔通拎起哈。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嘉义县梅山乡泰兴村。那在这个季节，尤其是在白露前后，这里呢就是候鸟黄头鹭大批到来。那大批的黄头鹭飞越凤凰山谷，那整个这种盘旋飞翔啊，这壮观，所以有所谓的万鹿朝凤这样的一个称呼。那为了避免遥控无人机干扰候鸟的迁徙，嘉义县政府特别公告哦，9月11到10月31号增设临时禁航区哈，在这边是禁止无人机哦来飞行哦。候鸟很厉害，在他们的这个身体机制里面，好像装了一个定时器一样，那个节气到了，它就知道该启动了哈。那因为在这个白露前后，在泰兴村这里，真的这个所谓的万鹿朝凤哦，是非常非常壮观的。所以游客们也像那个候鸟迁徙一样，有好多人会来这边，想要等待，想要观看了。

已经6:24了。目前台六十一啊，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台北市士林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先前外线有动被撞到了。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哦，已经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哈，还有国一原本南下靠近头中外侧轮胎皮散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台61线目前双向啊，芦竹到永安这一段还是在施工哈，要注意哦。台北市士林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哈。

0: 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酯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5: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6: 感冒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很快的拨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5: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6: 它这个东西
7: 用甲粉，然后用那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6: 用化学原料，溶出麻黄素。
4: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5: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哦，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哦，那个不便宜了哈。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哦，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好，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

0: 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1: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2: 这检试盒呢，我们现在看见正面这边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有7种。这7种呢，代表了7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4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7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1: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驾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零。6:37了，台北市最新通报，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好几个菜篮散落了，小心啊。还有台北市林城的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先前是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要注意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目前还在施工哦。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8: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4: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大乔三重唱的日文歌曲 Day of the Green， 6:42啦，阿弟今晚回家里都已重点是你把酒杯不能拎起哈。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61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这边还是在施工，看到标示的时间说有可能得到10点哈，要注意哦。然后台北市刚通报不久，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固打卡菜拿散落了一地，谁急啊？

0: 这是黄玠女孩机与机器人一起合唱歌曲因为你，让我们带着希望还有元气迎向这崭新的一天。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再过几秒，6:50，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在《自然》期刊上哦，这个国际的期刊上有篇研究哦，他们在讲的就是哦，有这个科学团队发现了1260个跟人格相关的基因标记，其中有将近2/3是第一次被发现的。好，心理学家所谓的五大人格特质，衡量外向，还有这个人性、尽责性、神经质跟开放性，哈，那就是说科学研究想要了解这个个性啊，到底是跟基因的关联有多少，哈。他们组成了一个研究联盟，分析超过100万个基因组，在寻找与人格相关的基因变异，然后比对了数千对兄弟姐妹跟亲子之间的基因，排除其他可能因素，然后呢，再一次的印证就是先前科学家提出来的观点，说人的气质跟性格并不是由少数特定基因来决定的，而是成千上万呢非常微小基因共同作用而出的。但专家特别提醒，我们在讲说这个人格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不能够把它用一个饼，好像我们那个什么百分比那个图来画哈，因为基因跟环境之间其实很难被划分的哈。不过就是说，在他们这个新的研究里边，他们在找寻跟人格相关的一些遗传基因。说基因是可以塑造个性，但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说那如果基因就会塑造个性啊，为什么同样兄弟姐妹，可是呢那个个性差异那么大啊？在他们的科学研究里边，说基因跟人格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因为环境，有可能就 DNA 本身就会有直接的一个影响。那这些人格相关的遗传这个倾向，又跟健康生活习惯还有他的环境有所关联。他们发现了外向性格就牵涉到258种基因变异，这是过去所知道数量已经15倍之多了。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研究？就是想要了解人格特质跟所谓个性之间可能共享的生物机制，对于社交能力啊、焦虑和好奇心这样一个生物学基础，希望能够详细的了解。对于未来，就如果发展出一套基因的工具，对未来就人格、婚姻的稳定性，还有甚至在劳动力市场这个领域里面呢，都可以有一些帮助哦。

6:56了，台78线最新提醒，在东向20.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哈，内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而先前台北士林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也是同样的情形哈，注意点。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啊，过了卡菜拿散落一地了。台61目前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还是在施工哦。好，节目尾声来讲一下，哎呦，我今天在凌晨3点多出没的时候，在空无一人黑漆漆的街道上好，明天就农历7月最后一天了哈，但是我今天遇到这种情况，哇，这个眼角余光突然瞄到有一位那个男性，然后呢，他是黑色的长发、黑色的上衣、黑色的长裤。你知道我今天清晨的时候特别就是蛮凉的，你知道哈？哎呦，看了一下西瓜嘎铃顺，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跟我一样遇到这个情景，当下你想的是什么？哎呀，那就是一个路人，或者让我内心小剧场开始演了，你知道吗？哈，哎呦，正准备不知道该紧张还该害怕的时候，想说让全身一身黑，阿伯贤的嘛，哈，喝的嘎仔，他突然打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喷嚏。我想跟农历七月无关了，哈，就是那个气候多变化，哈，啊，跟大家提醒一下哦。白露节气已经到了，这个节气到来，日夜温差会慢慢的拉大了，尤其在北部哦，哇，这个清晨的时候，你都不冷哈。我们不怕多冷，但是就怕那一种在过渡期的时候，你一时之间没有这种警觉，真的很容易打喷嚏哈。不冷不冷。好，到了7点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平安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两个路段都车多速缓，从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还有汐止到五堵南向路段，注意一下哦。而在台61线，现在双向芦竹到永安还是在施工哦。台78线东向20.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2线，好几个菜篮散落哦。那先前在士林这边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也有动物被撞到哈。台南市安平永华路2段国平路交叉路口这里有一起事故。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北上43.9公里林口 B 前外侧有拖吊车停放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请问阿贺今晚到底耶？
1: 阿金啊，你哪有闲过来啊？
0: 哦，阮社区哦，今麦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啥？
0: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1: 哦，
0: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三便当，安全紧急救援的宗旨。
1: 真好哦！
2: 独居安乐卖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5: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4: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5: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4: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5: 被鸟吃啦！
4: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5: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9号礼拜三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哎，我们讲的重阳节应该是指的是农历吧？应该不是国历。刚突然间觉得有一点点迷糊了哈。哇，我在想说今天不是说东北季风要到了吗？但今天早上天气状况看起来还不错哎，所以一大早哈还没出门前赶快呢再把衣服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洗一洗，至少今天可能感觉上白天天气状况应该还 OK 啦，至少上半天还不错哈。啊，话说早上我在这个上班途中啊，就看到那个阳光哦，在远远的东方，那个其实那个云还是蛮多的，但是你知道吗？就刚刚好有那个云之间的那个缝隙啊，阳光这样洒下来哦，突然间觉得，如果可以沐浴在那个圣光佛光底下，就是那种佛光普照那种感觉哈，哎，真的会觉得好像怎么心灵都被洗涤的那种感觉啊。好了，那是那当下那一瞬间突然有这么感觉。OK。自己在那个脑海里面想了很多这个不同的状况哈，就有些时候你看到一些画面啊，你就会自己呢会在脑海里面会脑补很多的一些讯息在里面，这样子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哈，至少脑筋动一动啊哈。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5号目前南下头城交流道移动是清早已经开始在进行了，刚刚我们接到通知哦，所以要往南的朋友们哦，要走头城交流道的话稍微注意一下。那目前国道5号的话，南北双向看起来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哈，哎，这个现在国道5号北上车流看起来还不少哦。好，这个是在雪穗南端的这个入口的这个部分呢哈，但是车流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哦哈，就车速还 OK 哈。市区道路部分的话，我们来留意一下下啊。今天早上经过那个罗东的光荣路的时候啊，哈，哎，发现他有在做那个路容维护哦，在进行中央分隔岛的一个除草作业。但是我刚刚出门的时候，经过这个路段已经一个小时前了，不晓得现在这个路段还有没有？应该还有吧，哈，应该没那么快。所以如果说您是从东山这个方向要往那个罗东后火车站，就是往那个转运站方向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目前的话在光荣路的北上，尤其是

下了那个光荣桥之后，光荣路桥，不是光荣北路哦，是光荣路桥之后，内侧车道有在进行除草作业。我在想南下应该也是有影响，因为通常这种分隔岛的除草作业它会影响的是双向哦，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哦。然后再来的话，哇，我们一大早也是差不多六点十分左右，我们就有听众朋友通报进来说，在台二线哈北部滨海公路兰阳隧道内有发生事故哎哈，只是不晓得是北上还是南下哈。好的，那这个事故至少已经有一个小时了，所以应该，我想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吧哈。好，不管如何，如果您现在准备要经过兰阳隧道，朋友们哈，帮我们注意一下哈。

好，七点将近十一分，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刚刚在讲那个罗东的光荣路啊，这个除草作业，我们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进来哦，说现在进行的是南下哈，南下内侧车道，那刚刚好就在那个全联对面了，那就是很靠近中山路口喽，哦，大家留意一下哈，如果要往苏澳方向的朋友们哦，请留意一下，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好 ，Elton John 带来的歌曲《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7:14喽，现在这个时间点差不多哦，该上学，应该差不多到学校了吧？哈，还是说可以再晚一点点？我印象中我们以前是7:20前要到学校吗？哈，还是几点忘记了？现在的小朋友，学校有没有规定几点前要到校？至少最晚最晚8前要到校吧？哈。如果8前到校的话，对于家长接送会不会反而困扰？

为什么？如果早一点要到学校的话，早一点把他送去，家长还可以轻轻松松的去上班哦。但是如果时间，哎呀，两个都差不多，那就是很困扰哎哈。好，刚刚有提到罗东的光荣路南下哈，目前在内侧车道，因为分隔岛有在进行除草作业的关系，所以呢是封闭了南下的内线车道，就是大概是从那个中山路口这边往南哦，所以要往那个东山方向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国小7:50前到就可以哦，这么好哦，我怎么印象中我们以前7:20就要到，甚至好像7:10前就要到哎哦。哦，好吧，国中要早一点，国中要7:30前到。OK。这样算算好像也没有多很久的时间了哈，7:30跟7:20好像才差10分钟而已。

是哦，说差十分钟啊，你知道吗？像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啊，因为我住东山嘛，哦，所以要到宜兰市来上学，有时候差个不要说十分钟啊，差个五分钟，那个车子就非常难搭了哈。前一阵子还看到那个有家长在那个社群网站上面说，他的小朋友不知道是几点几分去等车，结果等不到公车，为什么好几班全部都满的哦？这个我可以体会，因为以前高中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后来呢，我就坐那个学校专车哦，要不然就是搭第一班，早上搭第一班车。但知道吗？你知道吗？我搭第一班5:50的公车到我们那一站，我上去的时候还是得挤在门口，哦，就知道那个人有多少了哦。5:50哎。然后我还得挤在那个车门口那边。

Bon Jovi 的歌声 I'll be there for you。 发现哦，以前的那个年代的歌哦，到现在歌词都还记得，我都可以跟着哼唱哦。为什么现在的歌我都很多时候一点印象都没有，甚至有些歌我都播过了，在节目里面播过了，都还没有印象有播过这首歌，或者是有播过这个人的歌哦。是真的因为年纪大了所以脑袋不好了吗？所以啊，我们现在在车上的小朋友们啊，真的要趁着你现在还年纪轻的时候，年纪小的时候多记一点东西啊。7:23。好，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还 OK 哈，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哎，正在讲，马上有看到听众朋友传了照片进来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哪里啊？

OK， 好，我们听众朋友说这是在宜兰市的中山路三段跟中山路五段跟宜兴路三段，那不就是在那个有那个叫做什么科技执法那个靠近那个路口吗？哈，好，有发生了车子的一个追撞事故，看样子应该是追撞事故啊，哈。哎，宜兴路三段不是，那不是，那还离有一点点距离啊，哈。宜兴路三段跟中山路五段哦，好，看样子这个应该是往宜兰市的方向吧，哈。所以如果您现在从礁溪要接近宜兰市区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哈，中山路五段跟宜兴路的这个路口呢，有就在那个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两辆车的追撞事故。所以现在的话，这个路段大概只能够剩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感觉这个撞的好像还不是很轻微的撞击，因为看到那个有一些零件有一些散落的状况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哦，不止两辆车哦，是三辆车的追撞事故。好的，这个是宜兰市的中山路五段哈，跟宜兴路靠近那个宜兴路的路口的地方，南下内线车道三辆车的追撞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可能需要。

要处理一段时间呢，所以你现在如果是从礁溪要往宜兰市区方向的朋友们，尽量走外侧车道哦，在靠近宜兴路口的时候，尽量走外侧车道。好，7:26，赶快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哦。好，气象署说今天东北季风会增强哦，所以迎风面的云量跟降雨几率都增加，尤其是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清晨到上午呢，南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尽量不要在中午过后前往山区做活动哦。好，气温方面的话，夜晚清晨天气都比较凉哦，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普遍在21到23度，那因为今天感觉上天气状况也还 OK 啊，出现辐射冷却的话，北部啊，就北台湾局部地区哦，可能会降到17到20度左右哦，就是会降到20度以下哦。至于白天高温的话，大概是在28到31度左右。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大家参考一下哦。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看到我们的路况网页有写了，这个是在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前路间说有自小客车停放哦，所以应该在平林路段。好，这个对我们没有影响，参考一下就行了。国五的话，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有进行移动式清扫。好，那刚刚有提到在宜兰市的中山路五段哦，靠近宜兴路口的这个地方，往宜兰市区哈的那一侧车道有3辆车的追撞事故哦，刚刚发生的哈，还没有看到警察到场，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哈，从礁溪要往要进宜兰市区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0: 来临，北部的夜晚跟西城受到辐射冷却影响，低温下探17度。今天平地最低气温为新竹县关西镇18.6度。另外，周五北海岸及宜兰花莲需防较大雨势。周末南方云系北移，南部地区有零星短阵阵雨。体恤深夜值班备勤员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晚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备勤员警也将纳入核发。记者陈伟玲报道。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前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听取治安汇报时提到，深夜围牢津贴将扩大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针对驻地外执勤员警，到未来驻地内执行深夜值班的勤务员警也将纳入发放范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
2: 这已经正式核定，那么预估第一线的警察同仁在这一项的核定后，每个月都有大概2000元的津贴。
1: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提到，目前深夜时段每日约有4.4万人次的员警正在执勤，政府将持续争取相关福利以及勤务保障，让第一线员警执行勤务时有更完善的安全保障。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
3: 包括我们的警戒、警勤的各种装备或者是福利，我们也不停地争取各种不同的预算，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警察同仁打造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
1: 而根据警政署114年的深夜时段员警执勤伤亡统计中，驻地外伤亡有85件，驻地内也有14件，显示勤务的风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提到，政府也将持续精进员警执勤安全方案2.0，来更新执勤装备，保障员警们在出勤时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中市中区昨天凌晨发生死亡车祸，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行经民权路柳川东路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陈姓女子后逃逸，被害女子倒地送医不治，警方获报巡线将男子逮获，警询后依涉犯杀人肇事逃逸罪嫌移送侦办，台中地院深夜裁定羁押，但未警见。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恩如说：“
5: 经调查，林男无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现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4: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昨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以及19例死亡，双双创下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持续，一名未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记者尤如纯报道。
6: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11.5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2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7: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10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10月上旬 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6: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四周每周仍有20,000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4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9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

0: 用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2: 好，7:38将近39分了。先前在宜兰市的中山路五段呢、跟靠近那个宜兴路口，就在那个轰达前面这边，那次车道有3辆车的事故，应该还没有排除吧？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尤其是要从江西往宜兰市区的朋友们。

好，薛岳的歌声《机场》，哎呦，这首歌曲应该五六年级生还蛮有感的吧？哦。而且刚刚听到它里面的和声呢，哈，嘟啊嘟啊嘟啊，好像这好像蛮早期的歌才会用这种和声，嘟啊嘟啊嘟啊。你看现在的流行歌曲啊，很少会用这样的一个和声啊，奇怪哦，当时是谁想出来可以用这样嘟啊嘟啊，就感觉到好像那个青蛙在叫，是不是？青蛙也不是这么叫，但是就觉得想想就有点可爱啊。好，7:43。好，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路上车子肯定是很多啊，尤其是赶着8点要上班的朋友们啊，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如何。好，我们路况网页现在倒是没有接到有什么其他更新的路况讯息，那有几个状况我们还是稍微再提醒一下哈，有可能是7:30以后呢才上车才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我留意一下。好，国道5号目前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好，这个状况注意一下。那先前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前，这个应该是在平林路段路间所有自小客车停放，好，这个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哈，不过还没有排除哦这个状况。好，另外之前在宜兰市的中山路5段呢，大概说7:20左右有发生一起3辆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这个刚好就是在接近那个宜兴路的路口的地方哦。所以这个影响的不只是往宜兰市区方向，包含像要左转宜兴路的话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它刚好是在内线车道。好，不过因为有半小时了啦，所以应该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哈。好，大家留意一下哈，这个是在中山路5段，宜兰市的中山路5段，然后就在接近宜兴路的路口的地方。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罗东的光荣路哦，早上有在进行那个除草作业，就是路容维护啊，中央分隔岛的除草作业。好，不晓得结束了没有哦？如果还没的话，一样请大家注意哦。OK， 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哎，有还在哈，现在是改成北上，然后在那个宝雅的对面哦，那就看一下。

宝雅对面，那就很靠近罗东转运站喽。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哈，这是罗东的光荣路，北上内侧车道，因为分隔岛在进行除草作业啊，所以这是在靠近那个罗东转运站这个路段，请大家注意一下哈。靠近，我看大家在内侧车道，可能比较影响的会是需要左转的车辆了哈。

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我发现我们有蛮多的听众朋友都是家长，哎，从哪边可以看得出来呢？从您的那个 LINE 的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哦。有些可能要需要那个加入所谓的家长的群组哈，所以后面一定会注明小朋友的名字哦，然后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家长。好啦，大家辛苦了。

这首歌曲叫做《堆积》，来自乡村二人组的歌声。好，这也是早期民歌的歌曲，相当有名的歌曲。哦，小朋友说佳慧姐姐今天有上班，有啊，佳慧姐姐一到五都有上班哦，不能讲都有上班，因为下礼拜一我要休息，我要去做健检。刚刚讲到说那个小朋友啊，好像我们的听众朋友蛮多，早上可能都是需要在小朋友上学的家长哈，有时候从那个 LINE 上面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甚至可以看得出家里面有几个小孩哦。哦，我们有听众朋友家里面有四个小朋友，哎，四个小孩，哇，真是很辛苦哦。那讲到这个小朋友，我就想到我的那个大学同学哈，他那个时候他的双胞胎哦还很小，可能才是有没有到两岁啊，我也不晓得，就可以坐了哈，也可以爬了，但走路可能还不太行，这样大概是几岁啊，我也搞不太清楚，又没带过小孩，不晓得哦。他有一次他就来宜兰找我，然后找我们同学，然后呢我们就到一个朋友家里面，你知道吗，我那个同学哈，哇，可能是带小孩带到很累很累哦，就到了那个朋友家里面之后，就在那个房间里面，他就开始呼呼大睡，你知道吗？啊，两个小孩就给他放在旁边哦，在那个房间里面就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哦，然后那个两个小孩双胞胎，一男一女，然后我同学这做妈妈的在那边呼呼大睡，我这个阿姨级的就在旁边很紧张，我就一直在盯着那两个小朋友，哎，为什么他已经会爬了你知道吗，我就很怕他们会掉到床底下，所以我就一直很关心他们，很关注他们，然后跟他们小朋友互动，因为可能不熟吧，也很难互动，我又怕吵到我同学，因为他在睡觉，所以我就帮他盯了好久，盯到他那个睡一觉起来。我就觉得哇，照顾小孩真的很辛苦哎哈，你看我同学真的是哈，那个照顾小朋友照顾到多累啊哈，好不容易看到哇有人可以那个，他就放心的呼呼大睡了。OK， 我们听众朋友说大概会可以坐起来，可以爬，大概一岁左右啊哈，对，他好像还不太能走，是会爬哦。哎呀，你看我们很多家长哎，我一问就马上大家都是回答都差不多。后来我就觉得我那个同学真的心也很大，他交给我那个没有带过小孩的人帮他看小孩。然后呢，重点是他睡醒之后还跟我讲说：“哎，不用担心啦，就让他们爬没关系啊。”我想说你想睡觉也可以睡，我想说什么东西啊？我真的很怕小朋友掉下来耶。啊，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要那个跟我们所有的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哈，说一声真的是国家感谢你。

掉了再说，跌下去再说。不行啊，掉下去等下撞到头怎么办？话说撞到头，我现在还很有印象，我小时候曾经坐在那个桌子上面，然后就是掉下去，然后就撞到头的。我自己哦，我都还有印象。但是那时候多小啊，可能会不会走路，应该是可会走了啦，然后。

不会吧？有小朋友先学会走才会爬，反过来了吧？好，7:56。

0: 好，芝麻龙也演唱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哎呀，讲到澎湖，我还没有去过澎湖哎。好，八点了，赶快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大家好，我是涵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八点钟。